0: 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的53公里，四零前有路树倒塌跟落石发生，暂时无法通行。台84线东向的34公里，二西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西向在7.4公里过了雪甲，有铁桶掉落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5: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4: 诶，不能骑吗？
5: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4: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5: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4: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5: 下车用牵的。
4: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5: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4: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5: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4: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5: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4: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5: 嘿，你这只泼猴啊。
6: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大力。

8:06，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这边是南寮端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55.4公里，就在莺歌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路2段要左转立行路1段哦，有机车违规转弯，经过这个路口小心慢行。

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受到施工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万圣街。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施工要做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

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的是土城树林线的捷运工程，所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另外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在做捷运南环段的工程，所以邀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在木栅这里哦，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所以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水叮当合唱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回到八零年代》。那怎么样回到八零年代呢？在这首歌当中就唱出了非常多当时的流行元素，比方说 MTV 台，或者是里面讲到了很大量的标志性的这个电视剧哦，例如像《迈阿密风云》《捍卫战士》等等。

你有经历过八零年代吗？你还记得当时台湾流行什么东西吗？其实就是华语流行音乐起飞的黄金年代，因为随身听开始普及了，大街小巷，当时还不是听 CD， 是听卡带哦。你有经历过卡带的年纪吗？另外还有像 MTV 影音包厢跟录影带，哇，是当时也就是我小时候很重要的休闲娱乐哦。家里还买了这个跑车型的回带机，看完一卷，如果没有全家一起看啊，你就会叫那个，比方说我爸先看，就让我爸看完之后那一卷记得回带，因为这样子我才不用又花回带的时间在那边等哦，可以立刻放下去看。再来还有像溜冰场跟舞会等等的。80年代应该还是 BB 扣的年代吧，没有经历过的人肯定可以透过几部偶像剧来感受一下复古的元素哦，比方说像光阴的故事啦，想见你啦，又或者是我的自由年代，都是比较偏80那个时候的，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复古的物品物件，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比方说我的自由年代，因为讲的是大学生活嘛，所以还有像抽钥匙、骑机车、夜游，现在还有吗？或者是还流行这件事情吗？

0: 台中的好消息，台七线双向53公里在40前哦，路树倒塌跟落石导致双向阻断的状况，北分局回报已经抢通了，可以顺利通过喽。国三南下在香山出口这边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沿线，因为施工所以车流量很大哦。那施工在哪里呢？就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这个工程占用在外侧，那后方的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景隆街。淡水地区关渡桥往台北就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现在回堵大概 1.5 公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劳动局举办台北市劳动安全奖表扬活动，表彰推动职业安全卫生表现优异的11家企业，也呼吁市民多多支持这些重视员工安全的优质企业。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本次台北市劳动安全奖表扬活动一共颁发11家优良单位奖、10位优良人员奖以及6项公安创意奖，其中有多家营造业者重视工地安全，市府特别予以肯定。北市劳动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陈柏瑞说，
2: 得奖的有丰裕联合工程的星光人寿大楼、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的202厂、润鸿精密承造的润泰创新短桥段新建工程、三井工程承揽的国泰雍翠新建工程、黄昌营造承揽的黄钻线北环段新建工程、太平洋崇光百货、根基营造承揽的万华直行段新建工程、大陆工程承揽的南港调度厂都市更新新建工程、智深科技有限公司、台硕海运有限公司、丰裕联合工程承揽的卫福部防疫中心新建工程。
1: 北市劳动局表示，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督导及辅导两项作为，除了矫正不重视职业卫生安全的事业单位，对于推动劳工卫生安全绩优的事业单位，也呼吁市民多多予以肯定支持。尽管记者王永

0: 通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交通局新辟四条公车路线即日起正式营运，其中搭乘989、990机场快线往返淡水机场，单趟只要60分钟，票价仅120元，搭配 T-Pass 及北北桃1200都会通定期票，敬老爱心卡使用，更能大幅降低交通成本。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淡江大桥不只是北台湾重要交通建设，通车一个月以来已经成为全台瞩目的新地标，周末假日都会吸引上万名游客前往欣赏桥体景观还有淡水夕阳。市府也配合淡江大桥通车，新辟四条公车路线，包含988、989、990以及115，提供民众通勤、机场往返以及跨桥观光。市长侯友宜提到，每天都会提供超过80班次跨桥观光或是往返机场还有板桥，并可搭配 T-Pass 基北北桃都会通定期票敬老爱心卡使用。
3: 这四条路线我们大概都已经规划完整，而且在这当中也不断地去做一些调整，那也能够让在当地的市民朋友也可以搭得方便，那重要的节日也可以让国际观光客带来更大的一个便利性。
2: 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即日起民众可以透过线上预约或是站牌候车方式搭乘淡江大桥新辟快线公车，另外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是新北市境内第三条观光公车，即日起旅客可以以铜板价49元购买无限搭乘一日券，享受新北一日游。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鉴于气候变迁高温频发，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替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5: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之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也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呢换购也补助10000块。
4: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台北市塔悠路跟松和街口号志故障不亮哦，平时呢是闪黄灯，但是现在人触控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显示红灯的。那在淡水地区关渡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那现在是回堵了大概 1.5 公里。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受到外侧施工的影响，车流的尾端在景隆街，车流量非常的大，远景在沿线持续加强疏导。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30到50，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40，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上下，台北到圆山不到60。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落在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

0: 到四十，往北的话，树林到中和交流道四十到五十，过了中和到新店不到四十，新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五十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四十，木栅到深坑端五十左右。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全线有七八十起跳的车速。往西比较慢的是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六十。台六十八线往西的方向1.3公里是在南寮端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台六十一线北上33公里，再过了草踏外侧车道有散落物。一起来收听专题报道。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受害对象遍及各年龄层。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假投资诈骗更长期位居高财损案类之首，假金钱诈骗则持续造成民众重大损失。面对日益翻新的诈骗手法，新北市警察局除了持续向上溯源打击诈骗集团，也结合市府各局处共同建构防诈安全网，全力守护市民财产安全。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在各类诈骗案件当中，假投资诈骗始终高居财损排行榜前段班。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利用保证获利、专业老师代单、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假投资诈骗长期位居高财损案件首位，造成民众损失相当惊人。新北市三峡区有一名68岁刘姓老翁，日前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后，加入投资群组，误信所谓的投顾老师能够代操台股，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直到对方再度要求加码投资40万元时，才惊觉受骗，并向警方求助。三峡分局获报之后，立即规划埋伏勤务，顺利逮捕前来取款的郭姓车手。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说，
2: 本分局规划埋伏勤务，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1: 除了利用民众想要增加收入的心理设下投资陷阱之外，诈骗集团也经常冒充司法机关或是执法人员，以权威形象制造恐慌，让被害人在紧张的情绪下失去判断能力。尤其假检警诈骗更是历久不衰的经典手法，许多民众因为担心涉入刑案而一步步落入诈团圈套。日前新北市板桥区有一名苏姓女子接获诈团电话，对方先是假冒警察，再由假检察官接手，声称她的账户涉及刑事案件，必须接受监管并交付资金配合调查。苏姓女子信以为真，在短短4天内便交出180万元的积蓄，直到对方第五度要求还要再缴交150万元时，才在警方提醒下惊觉受骗。后埔派出所副所长周佳瑜指出，专案小组获报后随即反诱捕，将前来取款的张姓车手以及负责接应的陈姓收水手一举逮捕。
3: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然而，诈骗集团锁定的并不是只有存款或是现金。近年来俗称地面式的不动产诈骗案件逐渐受到关注，诈骗集团会锁定高龄长者名下的房产，以伪造文件、诱骗设定抵押权等方式侵害民众财产权。为了守护市民最重要的资产，新北市地震局这几年持续推动不动产防诈措施，除了积极宣导地级异动即时通，也结合警察、检察机关、金融机构、税务单位还有不动产相关工会，共同建立不动产安全联防网。市长侯友宜提到，截至目前，新北市透过跨机关合作，已经成功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案件，保护市民财产超过新台币1亿2000万元。而地级异动即时通申办量也已经突破19万件，成为民众守护房产的重要工具。
4: 原本数位哈，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机制哈，成功的拦阻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 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来预防诈骗备案。
1: 从假投资、假检警到不动产诈骗，诈骗集团不断翻新手法，利用人性弱点还有资讯落差伺机犯案。面对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攻防战，新北市警局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向上溯源瓦解诈骗集团，同时

时也携手地震、金融以及各相关单位建立跨域防诈网络。新北警强调，面对任何涉及投资、汇款、交付现金或是账户监管等要求，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唯有大家一起提升识诈能力，才能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让诈骗无所遁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国一北上内湖出口匝道是要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哦，外侧车道车辆抛锚。台68线往西 1.3 公里在南寮端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分局回报排除了。新北市的淡水区关渡桥往台北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停放。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受到工程的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景隆街。台北市的塔悠路跟松和街口号志故障不亮哦，这边的号志呢平常是闪黄灯，那行人触控的时候呢现在没有办法显示红灯。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的地方在实施割草的移动性作业，国道五号继续往北雪山隧道的外侧封闭在捡拾散落物。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三重这边，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都是车多。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三峡的复兴路、龙文街往国道三号，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三，以及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通通都是车多。就在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带你去大道城。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朱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以及资深绩优警察。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远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吸食丧尸烟弹后骑车载

0: 则将一名女乘客上路，不慎追撞另一名机车骑士，造成他锁骨骨折。警方后续将陈姓男子移送法办，并寄出扣车及违规罚单。记者刘威报道。
1: 全台有关单位大声疾呼酒驾危险。

0: 病，且身上查获伊托米纸烟弹一颗。警和派出所所长梁世全说，
1: 并查获电子烟主机及烟弹，全案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0: 另外，一名66岁陈姓男子驾车行经石碇区文山路时，因为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翻车，所幸陈姓男子并没有受伤。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程序对陈姓男子实施酒测未果，后续报警检察官以抽血换算酒测值高达0.91毫克，除了依刑法将陈姓男子送办，更会寄出高额罚锾、吊扣或是吊销驾照，严惩不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4: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3: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4: 这个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个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3: 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上月荷包大师姐，今天请税务大神教大家三招，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1: 第一招，省钱，身障免税有门槛。
2: 家有身障者的车主请注意，每一身障者以一辆为限，而且以2400cc 以下车辆为使用牌照税免征范围，超过仍需补差额。
0: 原来如此，那现在才发现符合资格且已经缴税了怎么办？
2: 别担心，牌照税是按日计征，越早申请越早退税。
1: 第二招，省时，直播退税免跑银行。
0: 退税还要领支票跑银行吗？
2: 不用，到税捐处官网线上柜台申请约定直播退税，款项直接入账，快速又安全。
1: 第三招，省力，缴款书归户减负担。
0: 那车多的人怎么办？
2: 申请缴款书归户，同一车主同县市最多5台车合并一张税单，省事又环保。
0: 有期限吗？
2: 记得在开征前2个月申请。
1: 更多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骑车或开车时，记得保持稳定行驶，千万唔当鬼切哦。所谓鬼切，就是突然从旁边快速切换车道，或没有打方向灯就急着变换路线。
4: 这样的动作常常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很容易发生碰撞，真的相当危险。因此在变换车道前，一定记得先打方向灯，看看后照镜与左右来车，确认安全后再慢慢切换车道。
5: 提醒长辈们，开车骑车稳稳来，不急不抢不鬼切，多一份小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几秒钟，8:39了。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封闭，在捡拾散落物的状况已经排除。那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以及罗斯福路往北，万隆街到基隆路都还是车多速缓。淡水这边关渡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间车辆抛锚，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的尾端在景隆街。国一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30-40的车速，继续往南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4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低于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在2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北上方向从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30-40。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40，北上的话从土城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50之间。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30，木栅到深坑不到60，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3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咯。

0: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1: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贝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贝亚老师。
1: 上个礼拜呢，讲节气，在端午之前有个节气叫做芒种或者是芒种，老师说都可以。那今天呢，哎，以为要讲端午了吗？没有，讲端午过后的这个礼拜，农历的五月十三。老师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天？
2: 哎，这一天哦，是一个庆典，这个庆典跟霞海城隍庙有关系。
1: 哎，好，今年的五月十三刚好是礼拜六，到底什么庆典？搞不好你知道就也可以去凑热闹。
2: 哦，咱拢知影五月十三人看人，
1: 表示人真的很多，对不对？就
2: 老多哈、那为什么很多呢？因为霞海城隍庙哈、它的庆典，迄是一个大酒店。那个庆典哈、无奇不有。
1: 无奇不有、
2: 无奇不有，大稻埕这个所在的一些宫庙啦，它的庆典啊，都要拿旗子嘛，那个三角旗哦，飞扬，对不对？哦，还真老烈，咱咧讲叫做无奇不有。
1: 哦，所以是一片旗海，不是我们想说什么都不奇怪那个旗。
2: 对对对哈。
1: 可是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五月十三在大稻埕这边这么热闹？他们是庆典，是庆贺什么？
2: 城隍庙。
1: 是生日吗？
2: 哎，对。生日、所以说那一天特别热闹，热闹到纵贯线火车、它要加

0: 班，他要有专属的列车哈到台北来。
1: 哇，所以这个五月十三关于霞海城隍庙的庆典，其实在日治时期就有了。
0: 对对对，那其实更早就有，但是日据时代那时候因为大家拢探有家嘛，尤其大酒店阁是生意好，钱赚得多的话，他肯花钱，做的庆典啊，那不得了。不得了到怎样，你知道中南部的人也要来看，五月十三人看人，
1: 就是老师说的热闹到连火车都得加班载好多人来这边共襄盛举。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没看过月段，不要跟我说大酒店。
1: 哇塞，所以那个时候的热闹程度是，如果你没有看过艺旦的话，不要跟我说你去过大道城、因为等于是你错过了大道城非常重要的盛事就对了。
0: 对因为这个庆典的话连月段他也要出阁、出来表演。你看的时候说我知道那月段要看在哪里，大酒店通老年、因为他们一出阁了那很热闹了人又水又整个摇掉、
1: 老师说到艺旦的文化，我记得是不是除了大道城之外，其实北投有一段时间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活动跟庆典。
0: 有我们说月段月段其实日本也有、其实在清朝台湾也有、
1: 所以艺旦文化并不是从日本那个时候日治时期传进来的，而是从清朝就有了。
0: 清朝就有了、因为他们的跟我们的两个加起来那个不得了、那时候刚好大酒店是一个探童无汤家的所在、所以他们肯花钱。
1: 哇，所以那个时候可以看到所谓清朝的艺旦跟日本的艺旦两边叠大掐饼吗？
0: 真的真的、主持人你讲的对，经营大掐饼，
1: 所以就是各自拿出自己最精彩的表演就对了。
0: 对 所以说你如果没看过艺旦你别跟我说大酒店。
1: 哇，好好奇那个时候到底可以热闹到什么程度哦。
0: 真的我自己都想不到，因为我不是那时候来的。
1: 对啊对啊，那老师我们有旧照片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戏骨雷娜啦或者什么，可以带大家就是想象那个时候空前的盛况吗？
0: 有，1935年那时候的史政40年，他做了史政40年的一个博物展览。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1935年那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说大酒店能够到现在其实都没有退场。
1: 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大道城其实是用不同的风采映入我们的眼帘了。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去到大道城可能走是比较文青的路线或者是品茶的路线，但是我相信不同世代对于大道城有不同的印象。
0: 对啊，因为现在他们有月老对不对？
1: 对，
0: 月老就在大道城。
1: 哇，对啊，所以好多外国观光客，你去到那个霞海城隍庙就会发现各国的观光客都有，然后上面这个教大家拜月老的方式什么样的语言都有，就知道我们的月老有多厉害。
0: 对，
1: 好，那这个就是老师今天针对大道城的分享，可以来去大道城走一下。今天谢谢阿比亚老师。
0: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Cindy 王心凌的歌声，爱的天灵灵。有打算要去拜月老吗？网络上面其实很多就是人在传，比方说怎么样拜月老比较灵验，什么样的时间点去比较好。那其中一个时间点呢，就是下个礼拜六了，农历的5月13。虽然这一天呢不是月老的生日，但是有人说这一天是城隍爷会出巡绕境消灾，庙宇香火最旺，神威最强，是神明的能量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来到霞海城隍庙，先请这个主神做主，再让月老帮忙，就是双神庇佑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都市传说啦，可是我在想哦，生日你真的会想要有那么多的工作做吗？通常上班族生日这一天应该是请假，对不对？就是去玩啦，去庆祝啦，去放松啦。所以在神明这边，我会觉得他在忙的时候，如果还给他就是加更多的工作，这样真的是好的吗？可以反向思考一下下吼。不过反正下个礼拜六是非常热闹的日子，可以来去见识一下。那说到这样子跟神明有关的热闹日子嘛，这个农历三月是消妈祖，就很多的这个妈祖出巡绕境。我也记得在那个时间点的前后看过有人在 Thread 上面发问说，为什么好像出来绕境的都是妈祖哦？底下就有人回应说，因为女生特别爱逛街。我相信只是刚好了，因为其实会有这个绕境活动的神明好像也不是只有妈祖，其实很多都有。比方说就在礼拜天6月14到6月15，这边就收到了绕境活动的预告，在新庄地区，路线包含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等等哦。东西向穿越新庄，然后南北通行的话呢，要尽量避开思源路、化成路跟新泰路了。也特别提醒哦，这个绕境的期间哦，新庄区内的公车

都会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捷运中和新芦线的头前庄站、新庄站跟这个辅大站，或者是搭乘捷运环状线，比较能够精准的掌握时间。

轻快的歌曲，来自炫香的歌声 OK Go。 在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是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一北上内湖交流道是要往成功路方向的出口匝道，外侧的抛锚车没有看到了。那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外侧正在施工，也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景隆街，车流量很大，有员警在现场沿线持续加强疏导，也请大家经过要遵照员警的指挥前进。接着听到的歌曲又来自吴克群的《今天很 OK》。

0: 次活一遍。
1: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的 177.8 公里台中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 258.3 公里过了民雄，在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土地伯啊，我家那块公共设施保留地放好久了呢，不能盖也不能用，心好苦啊。
4: 别烦恼，现在台北市政府在办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
3: 啊。什么基金啊？什么保留地啊？是什么啊？
4: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公开向地主买公共设施保留地。
3: 哎，是说地主可以自己去投标吗？
4: 是啊，公开招标，而且只要符合投标资格，就会以土地持有年限集聚对应百分比的趴数购买哦，可以帮助地主解决土地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困扰。
3: 哇，那等于我的土地有机会活化呢。
4: 像是道路、公园、提防用地等公共设施保留地都可以去投标哦。
3: 啊，谢谢土地婆，我得赶紧回去准备资料了。
5: 台北市政府办理容积代金基金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即日起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止，欢迎符合资格的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北就在基隆路前的外侧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的蛮厉害的，现在车流尾端来到了景隆街。那水利处回报说，这个施工预计下午3点收工之后呢，会限缩围设的范围，明天中午前会收工恢复现场。台61线南下12.6到12.8公里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因为要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而封闭，车辆全部都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同样因为施工封闭，要改侧车道行驶。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循导引，减速慢行。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到460号，因为施工封闭外侧，这个施工预计做到6月30日，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持续全线车多，台北市的辛亥隧道往木栅方向车行速度缓慢。

二姐江蕙的歌声 Answer。 国一南下 100.5 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疑似有掉落物哦。那通报的朋友说看起来像铁条。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继续往南走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50。那往北方向的话，在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这边20到30的车速。在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过了环北到堤顶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50左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往北的话呢，新店到南山路出口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的话呢，木栅到万方车速低于60，过了万方到台北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再次提醒哦，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

的方向就在基隆路前受到外侧施工的影响，后方车流尾端是来到了景隆街。那水利处说，这个施工预计下午3点收工之后呢，限缩的这个范围会缩小哦。那明天这个中午前收工之后，就会把现场完全恢复了。

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的施工到6月19结束，施工时间呢9点半到晚上的9点。同样在汀州路，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是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到6月1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新北市的淡水区关渡桥往台北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那受到抛锚车的影响，目前回堵1.2公里。翁立有为歌声，人生舞台。

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哦，中正路从圆通路到板南路这一段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会全天候的封闭人行道，那部分作业呢会封闭慢车道，请大家来到这边要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这边的施工要比较久哦，要到11月30日，那每天的施工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心地下道的双向中和路到新兴路，占用中央分隔岛的两侧，在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这是全天候的施工，预计做到7月22日。国一南下100.5公里是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疑似是铁条。淡水地区关渡桥往台北就在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抛锚，回堵大概1.2公里。

0: 本来想放一点音乐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结果好像电脑有一点点宕机，不太理我哈。哎，还真的宕了。好吧，那我们就直接欢迎来宾进场。这一位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组的陈静武巡佐。Hello， 巡佐早安。
1: 大家好。
0: 好，那巡佐今天呢，想要聚焦的族群是高龄者。其实各族群要提醒的事情都很多哈。那巡佐今天针对高龄者是想特别叮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1: 尤其高龄者这方面哈，我们在行走的部分，就是许多人要出门哈，我们希望他们多搭捷运、公车啊，少骑机车、自行车。
0: 那为什么会希望他们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想必跟最近的修法也是有一些关系哈。
1: 对，因为这一方面真的尤其我们现在的车辆真的是越骑越快了，所以高龄者在外面自行车啊、机车也都会比较缓慢，所以容易被。超过车或是怎样，对啊，一产生惧怕，是。
0: 其实也会担心说高龄长辈可能对现在的交通掌握度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比方说反应啦、身体的状况啦等等的。那也真的是因为近年相关的事故案例太多了啦，所以我们除了希望高龄长辈出门的时候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那因为有些长辈他其实真的身体还不错，那如果还不错不让他开车，好像也是有点剥夺他在这个使用交通工具上面的权利。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些条件，那我们也请这个巡佐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好，这个高龄者的换照心智。
1: 所以我们他们喜欢驾车应该不会定期换照，所以也是要每三年办理换发驾照。讲习这方面，对，还有讲习会体格检查啦，还有交通安全宣导讲习这方面。对，才能够让他们安全上路安全上路。
0: 对呀、相关的换照就是现在已经下修到七十

0: 岁就要去做这个体检的检查合格，然后也会做一些这个认知功能的检测哦，确保你在这个交通上面，如果说临时有状况，你是能够足够反应，然后知道怎么样做可以确保自己跟别人的安全。其实会有这么多的相关的规范，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不是说要给大家不方便了。有的人开车习惯了，听到这个新闻，听到这个修法，会觉得，吼，今天我干嘛还啊？可是就是为了一旦好你假霸哩，才要这么的麻烦，因为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对，而且这尤其哦，这就是在号志哦绿灯秒数不足的时候哦。希望他们能够等下一次的绿灯，哎，不要再一直要跑过去。
0: 哎，真的真的，
1: 对，
0: 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长辈哦，就刮时间呢，不知道刮啥，哎，对，所以哎，在某些时候哈，把步调放慢一点，生活悠闲一点，其实是你们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可以享受到的这个福利哈，不需要那么的匆匆忙忙。而且再一次提醒啦，安全的、平安的过完这个路口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呀，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
0: 哦，对对对，不要以为别人都有看得见你哈，这个才是很可怕的。
1: 对呀，对。
0: 好，那最后面巡总还有什么想要再补充的吗？
1: 哦，希望这高龄者能够依号志指示，还有我们哦警察指挥的穿越马路哈，不要随便哦穿越车道闯红灯哦。希望我们高龄啊，或是一般的民众能够遵守这样的规定。
0: 哦，真的，对，交通安全的顺畅跟这个安全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
1: 是
0: 全年龄层不分你我的。
1: 是是，
0: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遵守。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组的陈静武巡佐，谢谢巡佐。
1: 是，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的计划，外界期待美伊即将达成协议，激励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飙涨1649点，最高来到44798点，站回五日线、十日线、月线等关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昨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3: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2: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远景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远景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

0: 杨崇林说，
1: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

0: 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近年来，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与插画家合作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提升民众的识诈能力。记者刘威报道。
2: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是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3: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2: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哎，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我来开车。
6: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
5: 嗯，
6: 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5: 是哦，有多划算呐？
6: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
5: 哇、wow ！
6: 而且如果有用 T+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5: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6: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5: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
6: 呢。对呀、啊，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5: 嗯、OK。
4: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在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是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先前说新台隧道往木栅方向全线车多，这个状况车流已经恢复了正常。国道一号南下 100.5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看起来像铁条，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工程是在清扫哦。那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是移动性的施工，这边是除草作业。

国一还是有红色路段哦，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30公里。北上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20公里上下。

0: 9:45来欢迎我真莎聊天室的伙伴，他是真真。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很多人都想说啊，真莎聊天室这个名字讲出来，等一下电话要准备好了。 Sorry 咯，今天是真莎聊天室之特别节目。下个礼拜一是什么日子呢？
1: 是警察节。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一是警察节。那就透过刚好我们每个礼拜五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聊天，我想问一下你对于警察的印象是什么？
1: 就因为我们平常其实就是还蛮常接触警察们的，所以他们印象其实就是蛮好的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警察单位，就跟他们有点像是合作的。对啊，
0: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进到警广，然后比较频繁的跟这些警职人员接触，就我觉得他们很像以前我念书时候遇到的教官。就是不熟悉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凶很严肃，然后可能开口就是声量就是那种很大声，然后准备要骂人。但是实际接触之后他们其实都蛮搞笑的。
1: 是啦，
0: 我觉得有点像是其实工作都是辛苦的，所以大家多半都有点苦中作乐，或者是遇到那种很严肃的事情也都能够很快的就是转换心情。要不然以他们的工作强度来说，如果没有这么快转念的话，其实很难这么长时间的在这样第一线的状态之下服务。对啊。那再讲到对于警察的印象，除了就是觉得蛮像以前学校的教官之外啊，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应该每个小朋友都被恐吓过吧。
1: 就是你再不乖的话警察就会把你抓走。
0: 对对对。哇，这个真的在我小时候的脑海当中有很深刻的痕迹耶。就是只要我跟我弟如果不乖到一个境界，我妈一定会讲出这一句招牌用语，就是让警察来帮忙管小孩。
1: 但我小时候比较还好。
0: 你是比较乖还是你妈妈不会用这一招？
1: 不太会，因为其实因为应该是说我生长的环境其实家里附近就有一间派出所，而且它刚好是在公园里面。对，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可能就是在公园玩，然后玩累了，比如说午休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去派出所里面，比如说就是跟那些警察伯伯们一起玩，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伯伯。对，所以其实我一直从小的话，其实我一直都是对警察印象其实都蛮好的，
0: 就是他们是很亲切的，
1: 很亲切，就是会跟你聊天还是什么，有点像是课后辅导班。就是放学然后去公园玩玩玩累了，就赶快就是会跑去里面吹人气啊，然后就是跟那些就是警察们聊天啊。对啊，然后以前你知道中午的时候有那个志村大爆笑，我们就一起看。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他们的印象都还蛮不错，没有到说会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0: 好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环境还有家长给的风气导致你对派出所对警察是什么样的印象。
1: 对，
0: 像我小时候因为我爸妈这样子说，我跟我弟经过派出所都会很快的就是快步离开，
1: 然后就会很害怕。是不是？
0: 或者是比方说马路上面有一侧有派出所，我们会走另外一侧。

0: 会存着那种敬畏之心，嗯，就不像你们，就是从小就觉得，哎，警察就是跟我们一起玩的。
1: 对啊，如果你说，那我把你抓进去，就说好啊，好啊。静静跟他们聊天，
0: 哇，我觉得嗯蛮好的耶，好可爱，
1: 啊，
0: 这种小时候的相处的回忆。嗯嗯，
2: 我比较例外一点啦，嗯，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怕啦。
0: 对，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会对这样的一个职业是比较尊敬，嗯，然后会觉得有一种崇畏之心。嗯，对，当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觉得好像还好吧，但是因为我从小是爸爸妈妈会这样子威胁我的，嗯，所以就会嗯对他们会来讲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在上面的，会需要就是我乖一点听话一点的对象。
2: 对，因为如果你不乖你就被抓进去。
0: 对，我就不会像真真这么的就是说好啊来啊把我带进去，反正进去就是玩的概念。嗯，
2: 对，
0: 不过其实说到警察这个职业在很多的影视设定上面也是一个蛮好的题材。嗯，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比方说很好的警察啦，或者是很帅的警察啦，嗯，或者是那种坏到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嗯，或者是卧底去办案的啦，智商媲美180的啦。就我觉得警察这个职业在影视上面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做法，所以警匪片一直也都是大家很喜欢的题材。嗯，但是我想分享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韩剧，这一部韩剧叫做 Life 辖区现场。我觉得透过这一部韩剧，虽然是韩国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描述的基层员警的状态应该是适用在全世界的。嗯，它里面就没有我刚刚讲到那一些可能好莱坞动作片的警匪片的这种警察设定，嗯，就是一群基层刚踏入这一个行业的菜鸟警察嘛，他们进入了一个非常繁忙的派出所。嗯，那每个远景进来的瞬间可能也都想说好，我今天我要去街头搏火要办大案。嗯，但是抱着这样子的梦想跟热情进到派出所之后，发现每天都在处理酒醉路倒，嗯，要不然就是一些大妈的纷争，就真的都是很日常的小事。嗯，所以你会看到菜鸟远景也会觉得我进来不是做这些事情的。嗯，但是资深的远景，同一个派出所的远景哦，资深远景就会告诫他们，其实当然有大案子要办，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很光荣，嗯，可是当你在这个行业久了，你就会希望没有大案子的发生。嗯，你就会发现每一天平稳的日常才是最重要最难能可贵的，
2: 真的。
0: 嗯，然后在这部戏当中编剧也透过很多的情节去描述我们对于警察这个职业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者是社会给予他们的一些刻板印象。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的一部戏，主要也是因为它聚焦在基层员警，所以当你看完之后你真的会对基层员警升起一股非常钦佩的心。嗯，对，就是会觉得要能够每天处理很多这一些民众可能在有些人眼中会觉得是琐碎，或者是这种事情你也找警察帮忙哦。嗯，像我们在讲真心英雄的好人好事的时候，嗯，有很多的事情其实真的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嗯，但是我觉得对于上门求助的民众，当今天获得了一个相对应的协助的时候，嗯，我觉得那个感谢感恩的心情是别人觉得没有办法体会的。哦，对，即使只是比方说协助抓猪，嗯，或者是小朋友哭闹，那妈妈没有办法就请远景帮忙，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远景为什么要帮你顾小孩。嗯，但是当远景今天给予协助的时候，那个妈妈她感谢感恩的心情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的，
2: 真的。
0: 对，那我们的日常之所以能够这么的平稳一天又一天好好的过去，其实真的就有赖于这些远景的协助。嗯哼哼，对啊。那你有就是除了小时候啦，嗯，去派出所玩，你后来有在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得到远景的协助过吗？
2: 嗯，我觉得消防员欸，警消人员，因为像其实我们家之前人也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啦，就是有附近有发生火灾，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哭到爆欸，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消防员来的时候，你知道真的是有点是碰到救星，而且他们在就是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之后，对，然后就是他们还会再仔细的检查，然后就是还是会就是关心你啊，就说还好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把家里就是很非常非常仔细的检查一遍。可是你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嗯，哇，他们真的是英雄。
0: 对对对，
2: 哇，嗯，就是会觉得还好有你们。嗯，对，嗯，我觉得可能我们

0: 平常当然啊，就是不会希望有事情发生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对，嗯，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其实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们帮忙。
0: 对
1: 对，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大事小事，就是你今天只要一个人遇到了状况，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独居的，如果遇到强强攻击，可能都会想说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请派出所的员警来帮忙。
0: 我觉得这个就先不要好了，他们真的蛮忙的。
1: 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对你来讲很急难的时刻，你第一个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对象。
0: 对，
1: 对，所以真的很感谢有他们的存在。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难免会好奇，他们怎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选择这个行业。
0: 哦，
1: 对，
0: 我觉得毕竟我们也是有小小的接触一些人啊，他们可能刚开始也是像刚刚你说的那部剧一样，就是会抱持着就是我可能想要
1: 惩奸除恶，打击犯罪，
0: 想要保护这个国家，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进去之后，我觉得会看到比较现实的一面啦，真的比较难，然后可能那个热情就会慢慢的消灭掉，但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平安就好了。
1: 为什么是您呢？连您都出来了。其实就是透过刚刚那一部韩剧啦，我觉得看完的时候真的是有蛮深的感触。对，会再一次的体认到这个职业真的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辛苦面，还有它不容易的地方。所以对于这些愿意在第一线就是继续努力下去，是坚持下去的员警，我们其实要很感恩有他们的存在。
0: 真的，
1: 对啊，就是想告诉大家能够好好的平安的过下去，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哦。那能够获得这些人的协助，其实我们都是幸福的。
0: 对，所以就是礼拜一，我觉得也不用趁礼拜一啦，我觉得我们在平常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都会碰到警察，我觉得直接跟他们讲说辛苦了，有你们真好，
1: 谢谢你们。
0: 对，我觉得你们的一句这样子暖暖的一句简单的话，我觉得他们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揪心，非常非常的开心，也会觉得自己身为警察其实是蛮傲蛮骄傲的，蛮傲娇，刚才有讲错，蛮骄傲的，您是我们的骄傲。
1: 对，是骄傲，不是傲娇。
0: 骄傲骄傲。
1: 好，谢谢珍珍。
0: 是。

排除到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是关渡桥往台北下桥处的中间车道车辆泡沫的状况排除了。台北市的中山区松江路90巷，这里是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台65线北上0.9公里，就在泰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话就是真真最不想听到的，因为我要说有更多的路况，等一下就要交给真真继续提醒大家了。我是莎莎，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东向新市、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0.9公里泰山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6月12号礼拜五一卷女作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台湾各地呢还是因为受到风面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地区呢是有机会出现阵雨或是局部雷雨的情形，好，部分地区呢甚至可能会出现短时间比较强的降雨情形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东半部呢也有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到了晚上之后呢随着这个风面逐渐往北移，所以降雨的情况呢会稍微的趋缓一些。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开车或是骑车的朋友呢，今天西半部的部分地区哦，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雾气或者是低云哦，这个能见度呢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行车的时候呢，务必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然后要保持适当的车距了。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地区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高温24到26度，感觉呢会稍微的比较凉一些。那中南部呢以及花东地区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所以整体上面呢还算比较舒适。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今天大多都是维持普通到良好的状况，像是这个竹苗、云嘉南、还有高屏、宜兰以及花东地区都是属于良好的等级。那北部跟中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不过呢，因为西半部的风速比较弱啦，所以这个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比较上升，所以对空气品质呢，比较敏感的朋友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哦。

时间来到10:07啦，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好，另外呢，国道这边有掉落物，而且好多朋友通报是在国道以后南下100.5公里，刚过新竹系统这边呢，有疑似就是看起来很像是铁条的掉落物，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哦，已经通知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吼，拜托拜托，小心闪避喽。好，另外呢吼，在国道3号北上的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移动式工程。国道5号南下呢吼，头城路口的外侧以及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这边一样吼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这边有割草作业吼，也是移动式的，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路段后，目前也是车多情形。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到圆山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的部分呢，往北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后，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好，目前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

况。省道方面，台六十五线往北0.9公里泰山前的内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哦，从林口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整个封闭的哦，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从这个观音一路到黄雀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提醒朋友呢，改道行驶侧车道喽。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跟天津街口哦，这边呢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哦。朋友说这边的耗制绿灯亮了之后，可是红灯倒数的秒数它不会熄掉，所以就是很阿杂啦。对，到底要怎么看呢？这个是有故障的情形哦，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好，一样提醒朋友，行进路口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哦。好，那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了。另外呢，提醒一下，今天呢，其实是应该是说在假日的时候会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哈，我们先预告一下。好，那会行经的路段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庄区哦，中正路、新庄路、还有琼林路以及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等等哦。所以呢，这个在假日的部分，就是从6月14号礼拜天哦，一直到6月15号礼拜一哦，是维持这个礼拜日跟礼拜一的这个时间哦。好，那这个庙会绕境活动呢，要请大家多加配合了。

好，另外呢，后在市区道路也有一些工程师做后持续的提醒朋友，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后金龙隧道从内湖路二段179巷直到金龙路，好，这边呢后有人行道以及护栏更新工程哦，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另外呢后在这一个罗斯福路往北哦，刚好是在基隆路前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那后方呢后已经有影响到了，那这个水利处呢后有特别的通。通报啦，说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在下午的3点钟哦就会收工了，然后会限缩这个围设的范围，那明天中午前收工之后呢就会恢复现场的状况了吼，所以再请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好，另外呢，汀州路四段哦，10号到1号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面还有水沟盖的更新工程哦，是到下午的5点钟。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哦，77号一直到206巷，这边的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那另外木栅路三段呢，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哦，也是长期的捷运工程。好，另外呢，也是捷运徐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工程呢，导致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正街来替代行驶，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喽。那新北市的部分呢，中和区连城路要往土城的方向，446-3到460号外线车道有工程，会到下午5点钟。那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的方向，我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啦会到9月3号。那新北市的树林区呢，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是在树林区的8的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一直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所以要建议朋友提前改道喽，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好，另外一个呢，是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哦。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三福街还有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还有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替代行驶。

国道一号南侧，我在五股出口呢，这边有工程，而且是才半半施工。半半施工的意思就是不会同时间占用，可能比如说现在施工内侧，那内侧施工完的时候就会换成外侧了，所以要请朋友呢，拜托拜托多加配合咯。好啦，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尽管有真真遗漏到的路况呢，或再麻烦打电话进来了。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阿令绕路。

来自阿琳的单曲《绕路》也是他为出道20周年推出的巡演主题曲哦。这首歌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阿兰 AC 作的曲子。这首歌呢，就是要传达说，人生其实没有通往幸福的捷径，绕路呢，反而可以看见更多的风景哦。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啦，不要害怕绕路的辛苦，转个念头，也许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哦。有好消息进来咯，台65线往北 0.9 公里推山前的内侧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呢有持续回堵情形哦，目前车流正在疏解当中。

台北市秀山路85巷105号的旁边哦，这边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哦。那目前原警已经在现场哦实施交通管制了哦，是在台北市的秀山路85巷105号的旁边，这边有落石掉落哦，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喽。

张震岳的感情勒索这首歌呢，后是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那这首歌呢，它原本是写给歌手苏慧伦的，就是我到底是怕你什么。那原版呢，是用女性的视角，那这首歌呢，阿月把它改版了，就是用男性的视角呢，亲自的去演绎这首歌，就是深刻的剖析就是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些情绪拉扯跟矛盾。

台六四线往西哦，在乌国出口匝道这边有帆布袋掉落在内侧出道后，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好，另外呢，我也要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的秀山路85巷105号的旁边，这边有落石掉落的情形，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

我不知道朋友呢，有没有从这个张震岳一出专辑的时候呢，就一直持续听他的歌，然后呢，就是听到现在呢，你会觉得哇哦，他完全没变耶。怎么说呢，不是说他的歌曲都没有进步，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如果有很常听歌的话啦，可能会一直去就是 follow 他的专辑嘛，然后从以前然后到现在可能会慢慢的听，可是你会发现好像听到后面他少了一些那种出众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阿岳的歌没有呢。会觉得他还是保留他的初衷，就觉得还是有他的味道在，而且呢当然你知道歌真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好啦，以前小时候都会一直要提醒自己保持初衷，保持初衷，对不对？但是长大了之后呢，才会发现哎，要保持初衷真的是蛮难的。好，带来这一首洛克班的歌曲《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六名飞手，其中四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3: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2: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商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一名男子网购愈合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00元。记者徐俊修报道。
4: 60多岁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5: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4: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及树谷园区划设为第四处空气品

0: 质维护区，7月1号起正式启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为落实净零碳排并守护南台湾科技重镇空气品质，台南市政府将南部科学园区、台南园区还有树谷园区划设为第4处空气品质。

0: 车牌辨识系统，透过科技执法提升管制效率。环保局也在环东一路跟环西路一段路口设置显示看板，提供机车补助还有定检简讯通知服务等资讯。民众只要搜寻南市机车定检简讯通知，线上登录车号跟手机号码，每只手机最多可以绑定五辆机车。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阵雨或是局部类的情况，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也同样也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具备用雷雨区内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那因为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要留意土石松动的情况，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而到了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概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稍凉一些，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豆高温则是在27到29度之间。那另外要留意的是，今天从晚上开始，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骑车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3: 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后，在台北市秀山路85巷105号的旁边呢，这边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已经清除完毕了，所以现场也解除管制了，朋友可以安心通行，感谢被偷分队的通报。不过呢，要提醒一下哦，这边有下雨的情形哦，在国二双向大南路段正下着雨，所以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台64线往西的方向哦，11公里5股2出口匝道，这边有帆布袋掉落在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归往呢105公里哦，刚过新竹系统，这边有铁条，看起来啦，很像是铁条的

0: 有落雾，占用的是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那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五股到高工局，还有桃园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为10到40公里。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后，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北上呢，从中立转接一一路到机场系统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哦，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二号往东大南道莺歌系统哦，沿线车流量开始增加了，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好了，再麻烦有任何的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好，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青少年吸烟跟电子烟的问题。好，说到抽烟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大人的问题，但其实呢，近年来电子烟啦，还有新兴烟品的出现啊，也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哦，甚至是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到烟品。哦，尤其网络资讯这么的发达，有些孩子呢可能会认为电子烟比较安全、比较流行，甚至觉得呢只是好奇尝试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哦，不过无论是这个传统的纸烟啦，还是电子烟啦。哦，对正在发育中的这个青少年来说呢，都可能带来许多健康上的影响哦，甚至会增加成瘾的风险哦。哦，所以今天医师来敲门，我们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吴苑馨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巴里疗养院的吴苑馨医师，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巴里疗养院位于巴里观音山的半山腰，在新北市的土城区的青云路也有土城门诊部，那芦洲区的长乐路有芦洲门诊部，就在新北市芦洲国民运动中心的对面。之后芦洲门诊会搬家，到时候会再跟各位听众分享搬家后的地点。想要到巴里本院咨询看诊的朋友，可以在关渡和芦洲捷运站搭乘免费的接驳车。那我本身是精神科医师，次专科是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今天会从青少年的角度来出发，跟各位来聊聊青少年使用香烟及成瘾物质的这个问题。最近新闻常出现成人或者是青少年使用了掺了新兴毒品的电子烟而造成危害的例子，像是毒驾发生车祸或是中毒神志不清被送到急诊治疗，家长们看了都感到忧心忡忡。现在新兴毒品已经借由电子烟缓缓入侵到校园之中了。
0: 哦，今天呢这个医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其实提到成瘾呢，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这个毒品或者是酒精哦，但是成瘾的物质的种类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多啦。所以想问一下医师哦，目前青少年族群比较常接触到的是哪一些成瘾物质呢？
1: 我们青少年呢，其实最常接触到的成瘾物质就是香烟。
0: 嗯，
1: 那纸烟呢，它除了尼古丁的成分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致癌物质，像是焦油啊等等的。因此有些人他们会主张电子烟它是纯的尼古丁，是比较安全的。好，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电子烟它有尼古丁的成分比较高，反而是越容易成瘾，更不用说里面可能掺插了很多不明成分的毒品，增加了成瘾的风险跟危害。那我们台湾目前也是禁止使用电子烟的，不过还是要请家长多多留意，因为青少年呢，他们还是有可能会从网络上啊，或者是周边朋友身边取得来使用。
0: 是，因为确实，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抽电子烟，而且呢还是在室内抽，有的时候问他

0: 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哎，电子烟比较安全啊。哎，我心里听到的时候，我都会一大堆问号，想说它就是烟啊，而且你还是在室内抽。好，不管是这个纸烟还是电子烟哦，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都是有危害的。并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安全哦。所以从这个医师的角度来看哦，无论是这个纸烟啦，还是电子烟啦，哦，对正在成长发育的这个青少年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
1: 我们的研究有统计啊，其实青少年他的大脑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跟成年人相比，他们大脑其实对尼古丁会比较敏感，然后造成他们对尼古丁的成瘾性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统计里面有发现说，现在有抽烟习惯的成年人，他们大概接近九成其实都是在未成年18岁之前就有接触到香烟了。
0: 嗯，
1: 所以香烟呢，它其实对青少年的危害很广，它会造成我们的大脑的注意力下降，然后也会引起一些情绪的困扰，比如说焦虑啊等等的，然后也会造成它的冲动性增加。那另外香烟的戒断反应啊，在青少年身上也会比较明显。
0: 嗯哼，是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这边就会觉得有点担心，然后心里会想着，可是我的孩子平常很乖啊，到底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的呢？所以在您的观察当中哦，青少年第一次接触到香烟啦，或者是电子烟啦，通常是什么原因呢？
1: 嗯，因为我们青春期其实这个时候啊，小孩子他们会慢慢发展出他们的独立性，也会比较重视同侪关系，
0: 嗯，
1: 很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同学啊，还有朋友。那现在当然还有就是网络的影响，哦，所以有一个无烟无毒品的一个校园环境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啊，小孩子他们朋友圈当中有人抽烟，这时候其实家长就需要留意一下。
0: 嗯，
1: 那我们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跟小朋友讨论说抽烟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然后还有说，如果有人请他们使用一些来路不明的香烟或毒品，应该要怎么拒绝。
0: 嗯，
1: 香烟本身已经有蛮多缺点的，刚刚其实都有提到。
0: 嗯，
1: 那但同时呢，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他也有一些优点，好像是说，有些人觉得我抽烟可以缓解焦虑的情绪，好，或者是说抽烟也是一种社交行为啊，可以来融入朋友圈。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可能就会很想要得到朋友的认同，还有那种小团体的归属感。那或者是说好像抽烟也是一种很酷的行为嘛，就是因为它是被禁止的，好，那他们可能会让想要在同学啊朋友面前耍帅，他们用抽烟好像来展现他们那种独立自主的那种错觉。
0: 嗯嗯嗯，是。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家长发现孩子开始抽烟哦，相信第一时间一定会很紧张哦，甚至会有点到那种生气的感觉。那如果家长朋友呢，发现孩子有抽烟啦，或者是使用电子烟的情况啊，第一时间比较适合怎么处理呢？有没有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错误的做法是我们家长可能要特别避免的呢？
1: 嗯，通常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身上有烟或抽烟的时候，那一定都是会很紧张的。
0: 嗯，
1: 那甚至说又觉得很自责。
0: 嗯，
1: 那我们要先第一步其实就是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啊，然后要忍住，不要骂小孩啊，或者是批评他们。
0: 嗯，
1: 建议说其实是要展现出你们的好奇心，去了解一下说孩子为什么要抽烟呢？
0: 嗯，
1: 那这个抽烟对他的好处是什么？
0: 嗯，
1: 因为毕竟其实香烟也是一笔开销啊。
0: 嗯，
1: 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们想要去抽烟？那成瘾问题其实常常会合并情绪的一些障碍或困扰。
0: 嗯，
1: 像是他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社交焦虑啊，或者是情绪低落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跟小朋友讨论说，用什么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青少年他们常常遇到的就是在学校有人际困扰，有可能是被同学排挤啊，或者是交不到好朋友，甚至有一些是课业压力太大，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老师的要求，甚至呢有时候其实小朋友他也讲不出来他自己的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
0: 嗯，
1: 这时候就可以请学校的辅导老师去介入，然后去帮忙了解一下。
0: 嗯嗯嗯，我觉得知道孩子抽烟一定会生气了，但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脾气给忍下去，我们把这股气给忍下去，然后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啊，去探讨原因会比较重要。好，但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能一直问孩子，就是有怀疑他，可是

0: 怎么问他都不承认，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嗯，对，没错，其实这是很常见的状况，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他们就开始有隐私的观念，那很多事情呢可能就不愿意跟家长分享了，然后有时候家长就是一直问一直问，其实根本也问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借由观察孩子的行为还有他们的生活形态来找答案。他的睡眠有没有突然不规律了，或者是说他会不会突然要求大量的零用钱，然后情绪方面呢有没有变成说很容易生气发脾气，等等的。那他的周边的物品啊也可以观察看看，譬如说他身上有没有会出现一些不明的味道，因为像香烟会有烟的味道，那电子烟呢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香味一些添加剂，那个味道其实都不是那么自然，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或者看他身边呢有没有出现一些不明包装的塑胶壳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线索。
0: 所以家长呢，真的要多多的观察跟陪伴，去注意孩子周遭的一些情况一些状况。那今天呢，也聊了很多青少年接触烟品的原因以及家长面对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方式。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医师帮我们做个整理了，就是如果有家长啊正在为孩子接触纸烟啦或者是电子烟而感到担心的话，您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就是青少年这个年纪啊，我们其实还是很需要父母的陪伴跟支持。那如果家长发现小朋友有抽烟，或者是有可能染上碰到一些新型毒品，其实最重要就是用关心去取代责骂，那陪孩子一起找出抽烟的原因，然后再一起找出戒烟的方法。因为我想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让小孩子远离烟品的危害，然后还要健健康康的成长。但是呢，如果家长发现的时候呢，孩子就已经有严重的成瘾问题或是严重的情绪行为障碍，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要主动带孩子就医，寻求更专业的协助。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拨打免费的戒烟专线0800-636363。那最后很开心跟各位听众在空中相会，我是八里疗养院吴苑馨医师。
0: 是，今天非常感谢医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其实无论是传统纸烟啦还是电子烟啦，对青少年来说呢，都不只是好奇尝试那么简单哦，背后呢可能会牵涉到比如说健康啦、成瘾啦以及人际互动等等许多的层面。所以当家长呢发现孩子有相关情况的时候，除了担心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是要透过这个理解跟沟通去陪伴孩子远离烟品的危害。那如果听众朋友对今天的内容呢还有疑问，那也建议呢寻求专业的医疗团队来协助，千万不要自行不要独自的去面对。好，我们再次感谢卫生福利部八里疗养院吴苑馨医师。

时间来到10:53哦，我们来持续提醒路况，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改成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呢，这边有动物没有呼吸了，是横躺在外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要小心闪避了，我们这边赶紧通知处理。台北市在水快往北哦，景美路口前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新店端。台64线往西哦，17.9公里江子翠前这边有一只小猫咪不小心跑上来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

雾区，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北上的内坜这边后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机场系统哦，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那国三往北的方向哦，从莺歌系统一路到三一路段哈，这边的车流量哦也是蛮大的。那国道二号呢，也帮忙留意哦，就是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还有大南到莺歌系统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车速完全不到60公里，没有任何的状况，单纯车多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沿线的工程施作，而且都是移动式的，提醒朋友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哦，从高原到土城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工程，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呢，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北上的头城路口这边是有割草作业哦，也是移动式的工程哦。

好，提前预告一下这个假日的活动哦，在新庄区呢有庙会绕境活动哦，从这个礼拜天哦，6月14号一直到1号哦，礼拜一哦，就是6月15号，6月14号到6月15号，礼拜天跟礼拜一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庙会绕境活动。那当天呢，会行经这个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等等。好，那这边呢，有建议朋友啦，就是改道的路线，如果你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请尽量哦，一定要避开中正路跟新庄路，然后多加利用新北大道，就是台一高架，或是我们可以走环汉路、重新桥、万美大桥等等的外围替代道路。那如果你是南北向通行的朋友呢，一定要避开思远路、化成路还有新泰路的这个绕境时段哦。那我们可以改走哪里呢？我们可以改走台六四线的高架道路，然后直接越过新庄的市区哦，这样是比较省时间的。好，那另外呢，在绕境期间呢，其实这个新庄区内的这个公车哦，已经把公告呢，配合调整路线或是过站不停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捷运哦，中和新路线，像是头前庄站啦、新庄站啦、辅大站啦，或者是搭乘这个捷运环状线哦，这样子呢，比较可以精准的掌握您的时间喽。再麻烦有任何的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一首韩文歌曲，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正点对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6.5公里，仁德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南下350公里，过了冈山，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同学们上课咯。
5: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6: 我想要听故事啦。
4: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7: 交通小学堂。
8: 嘿，球球，你看那个人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9: 哇，也太危险了吧，而且他还在滑手机。
8: 因为警察叔叔不在这附近，所以那个人觉得没关系吧。
9: 我听说一般人也可以拍照检举违规耶。
8: 啊，真的吗？要怎么做呢？
9: 真的啦，我们去教室问老师。
8: 好啊。
10: 检举交通违规可以在事发7天内到线上交通违规检举专区或到警察局临柜办理。检举人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地址和电话号码等资料，并且详实记载违规行为发生的地点、日期、时间。如果是检举动态违规车辆，要附上可以清楚看出车牌颜色的连续采证照片或录影资料。
7: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复刻回忆是薛凯琪跟方大同合唱的经典 R&B 情歌。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走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新北市三重区有朝阳路四段跟大直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所以要提醒您要多加留意了，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台北市的辛亥路往北沿线都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目前沿线都是车多多，好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好了，再麻烦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SHE 的歌曲《热带雨林》。

0: 开车上路呢，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可能是超速啦、闯红灯啦，或者是酒后驾车啊。但其实还有两个很经常被忽略的这个隐形杀手哦，那就是疲劳驾驶跟分心驾驶。很多人会觉得，反正车速那么慢，我滑一下手机，回个讯息应该没有关系吧？但往往呢，可能就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可能就会发生无法挽回的憾事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不要疲劳跟分心驾驶。好，我们今天交通会客室呢，邀请到的是国道第二公路警察大队造桥分队的周佑台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新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分队长呢，就是要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不要疲劳跟分心驾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谈到疲劳驾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只是累一点啊，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听说它的程度，危险程度好像不亚于这个酒后驾车，这个可不可以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所谓的疲劳驾驶是指我们身体跟精神没办法应控我们身体上的精神的负担，以及比如说你可能一些疾病的影响，导致说我们在开车过程上产生一些眼睛模糊、无力或者是头晕，甚至不小心度孤的现象。然后发生的原因就会跟我们刚提到的，比如说你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你一些吃易碎的药物，或者是你比如说生理上的老化程度，以及我们长时间睡眠不足产生的疲劳感有影响。然后而且我们高速公路上车速较快，而且我们相对的景色没有太多的变化，造成我们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耗费更多的专注力，时间一久的话就会产生相对的疲劳感。然后根据医学研究的研究发现，如果我们长途开车超过两小时以上，我们驾驶能力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然后超过六到八小时以上有可能会产生不小心睡着的情形哦。然后不分驾驶人会在开车有点疲劳的状况下来打开车窗听音乐，或者是饮用一些提神饮料的提神，但根据研究发现，这些效果是相当短暂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会陷入疲劳的状况。
0: 是。可是而且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忙碌，然后不少人可能下班之后还要开车回家，或者是会长途开车出游啊。那我平常呢有哪一些方法，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呢？
1: 为了避免疲劳驾驶，首先我们在开车之前，我们应该要适当的休息。然后，如果我们要长途或长时间开车的话，我们驾驶可以那个务必来避免长时间的行程。然后，如果有副驾驶的话，在我们感觉到疲劳的时候，也可以换手来让副驾驶来开车。然后，第二个，我们来避免长时间坐在驾驶座，如建议说，我们每隔两小时就下车休息。建议高速公路都有一些服务区休息站，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建议可以下就近的下午道来的路边来进行一个休息。

0: 然后第二、第三个，在开车如果要长途旅行的话，我们要事前做好行前规划，然后妥善规划我们休息的时间，确保我们才会有足够的精神来进行接下来的行程。
1: 是因为现在吼，这个国道上面其实有蛮多这个休息站或者是服务区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利用一下吼。像是刚刚这个分队长有特别提醒的吼，可以行前规划一下。那另外呢吼，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新车，其实都有搭载这个不少的智慧安全配备，然后像是有这个，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这个疲劳警示或者是车道偏移的这个警示。那这些设备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开车是有帮助的吗？
0: 像一些最新的车款，有些会配备所谓的驾驶疲劳警示，这在欧盟现在都有要求新车必须要配备。它会透过红外线来侦测你眼睛是否有闭上，或者是有眼神有偏移的情况。若有发生这些情形的话，它系统会发出在方向盘发出震动，或者是发出声音来提醒你要必须要专注于车前状况。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车道偏移系统，它系统侦测到你车辆有偏移道路上的标线的时候，它也会发出刚刚的提醒，来要你把认真开车，把车子维持在车道上正常行驶。
1: 了解了，所以现在这个配备呢，其实也是蛮帮助我们。就像我们可能忘记这个系安全带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警示啦，吼，来提醒我们，吼，可能呢要停在这个，比如说服务区啦，或是赶快下交流道，吼，养足精神再上路了。好，那如果呢，我们真的就是开在路上，然后突然觉得，好像这个眼睛呢，有点想要这样子闭下来，或是这个头啊一直这样子打盹的话，就是突然会觉得有点精神不济，然后开始打哈欠的话，甚至我们的注意力开始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这个时候最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0: 我短暂，比如说你快到目的地的话，我们建议驾驶人可以提到用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打开窗户啊，冷气开冷一点，或者是音乐调大声，或者嚼食口香糖，或饮用提升饮料的方法来短暂度过这个开车的过程。那如果你距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的话，我们建议还是一定要下服务区或休息站，或者是加油道来进行适当的休息。然后如果你要适当休息的话，我们建议在维持在30分钟内。如果我们超过30分钟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说你越睡越累。
1: 是，好，那除了这个疲劳驾驶之外，近年来这个分心驾驶也是很常被讨论的一个交通安全议题哦。那到底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这个分心驾驶呢？
0: 但是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东西掉了，分心去捡这个东西，或者是你后座小孩去照顾小孩，或者是你跟副驾驶聊天聊得很开心，这时候是所谓的分心驾驶。到这分心驾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办法专注于车前动态及路况。如果前方不幸发生一些紧急状况的话，我们可能没办法来做一个及时的闪避或刹车。
1: 了解齁，所以这个分心驾驶呢，其实也是蛮可怕的齁，也是蛮危险的，大家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那想问一下齁，在这个实际的执法啦，或者是这个事故的分析当中啊，最常见的这个分心驾驶的情况大概有哪一些呢齁？可不可以提出来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最常见的分心驾驶，首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开车使用手机啊，或者是你使用导航系统，你眼睛看着导航，比如说你对这边不熟悉，你眼睛都 focus 在导航上面，然后就没办法 focus 在前方的路况。然后你捡东西，跟我们跟乘客聊天，都是一些相当常见的驾驶分心行为。
1: 了解。好，那另外呢，也可不可以请这个分队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近期然后这个疲劳驾驶或是分心驾驶有关的这个事故案例呢？
0: 在115年1月30日的12:38，在我们国道1号北向106.6公里处的路段，有一辆自小货车它故障停在外侧路肩，然后后方有一辆行驶在外侧车道的营业大货车，它因为它分心驾驶，它就偏离了车道，然后撞到那盖故障车的左后车尾，造成那一辆自小货车的驾驶人当场死亡。
1: 哦，天哪，我这个真的是很危险呢。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分队长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就是目前呢，警方在交通执法方面呢，有哪一些这个比较重点的工作，对于这个疲劳驾驶以及分心驾驶的这个取缔情形又是如何呢？
0: 针对这些取缔情形，我们会多加透过巡逻车的线上取缔，发现如果说驾驶的车辆有比如说左右偏移，或者是忽快忽慢，这些可能是常见分心驾驶或疲劳驾驶的太阳，我们就会进行拦查来做一个取缔。
1: 好。所以呢，今天在这个交通会客室当中呢，分队长和我们大家一起谈到，比如说这个疲劳驾驶还有分心驾驶的危险性哦。这个交通事故呢。

0: 哦，往往就发生在这个一瞬间，哦，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也是一瞬间的这个就发生了，哦，也许只是一次的恍神，然后一个哈欠或者是低头看手机啊，短短几秒钟都可能会造成这个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啦。所以这个安全驾驶呢，哦，不只是保护自己，哦，更是对我们的这个家人，哦，以及其他用路人的一份责任。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也非常感谢，哦，邀请到国道公路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哦，第二大队的造桥分队周佑台分队长，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在这边呢，我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到疲倦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那如果需要使用手机或者是操作导航的话呢，也请先把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地点之后，我们再进行。千万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做冒险哦。国道一号南下 100.5 公里哦，刚过新竹系统这边呢，有疑似啦，是铁条的掉落物，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

再麻烦有更多的入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范晓萱的歌曲《蓝旗袍》，听完这首歌要准备一起收听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2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随着转职潮和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反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1: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协助花莲县光复乡民走出洪灾阴霾，芥菜总会推动福利计划，协助14位经济受挫乡民完成照顾服务员训练，并投入在地长照工作，服务他人也迈向新生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芥菜总会陪伴光复乡马太安溪洪灾灾民8个多月，在培训照顾服务员方面开花结果，14名学员顺利取得照护员资格，其中11人还是青壮年人力。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佳说：“
4: 那不离乡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到这个知识，不离乡的过程中又能拿到这个证照，他就扮演了家的粘着剂，同时呢，成就了在家里面不只照顾家人，也可以照顾左邻右舍。”
3: 学员之一的婕妤，去年洪灾时泥流灌入了住家跟自己开设的美发工作室，生财工具全毁。他说，参与芥菜总会长照培训课程之后，让他可以有能力分担家计，帮助他人，也圆自己的梦想。
5: 也谢谢有这个课程，让我突破自己，也帮助我在生活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同理心的对待。现在已经去长照公司应征，等小黄卡下来，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居服员工作。
3: 芥菜总会预计今年8月还将在光复乡加开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室技能检定班，持续协助偏乡居民取得专业证照。相关资讯可以上芥菜总会官网了解。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主打身历其境，主题将园区化为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身历其境的主题，打造高达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

0: 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

0: 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六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二十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年依然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壑活动，而晚上随着封面逐渐从台湾北台，预测降雨会稍微趋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气温方面北部和宜兰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李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从115年五月起，交通部实施高龄换照新制。依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在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需完成体检并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有效期限到75岁。
2: 而75岁之后，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体检与相关课程外，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才能再换发3年的驾照。其实整个换照过程不是考试，也不是禁止开车，
3: 重点只有2件事：第一，透过体检了解身体状况；第二，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更新交通法规与道路观念，提醒家中长辈记得按时体检，安心上课，开车更安全，家人也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孙的啊，我最近吼收到换驾照的通知，不过我拢看甲雾煞煞，唔知爱安怎做呢？
5: 我甲你讲哦，今年5月31号开始有新的规定，若是满70岁，爱先做体检，阁爱上安全教育的课程，嘛爱做危险感知的体验，安尼吼，才会当换照到75岁哦。
4: 那呢，75岁以后呢？
5: 那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已经有普通的驾照诶，除了头拄啊讲的做体检、安全教育课程、危险感知的体验，阁爱加一项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后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照哦。
4: 原来是安尼哦，啊，是要互咱开车较安全啦。
5: 无唔对。
6: 115年5月31日开始。实施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年纪若是满70岁的时大人，需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照到75岁。年纪若是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需要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才会当换发3年有效的驾驶执照。若是已经无开车的需要，甚至是身体状况无适合继续开车的时大人，会用到附近的监理机关缴回办理。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11:40，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好，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五股出口这边才半半竣工，已经结束了。新北市的淡水区呢，新民街220巷口这边呢，有陆续倒塌的情形哦，现场正在管制当中，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往南的方向，42公里，在观音匝道这边呢，是封闭施工的哦。所以如果是要行驶台61线主线的朋友呢，建议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的时候先开出去，然后提前在这个桃科交流道，就是35公里处的地方行驶。从这边出来，然后行驶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的往南行驶，然后我们再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然后驶入进入这个台61线的主线，那要改行驶侧车道南下，一直到这个永安交流道后47公里，再驶入这个台61线的主线。好，提醒朋友后要多加注意了。另外，台61线北上42公里哦，在观音匝道呢后，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后42公里驶出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47公里这边就开出去了，然后要行驶侧车道之后，我们再继续往北的方向行驶。好，另外呢，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42公里这边进入的朋友，进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一定要改行驶侧车道北上，一直到桃科交流道35公里这边，我们再驶入台61线主线。

0: 好，如果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乌撒撒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就依照现场的这个指示牌示，或者是现场的这个指挥指挥来行事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哦。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要去哪里》，我是特派员 Selina。现代人的生活步调越来越快，早上在办公室密闭的空间啊，盯着荧幕，然后下午又要忙着开会处理文件，晚上又要匆匆的回家。很多人都会说，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旅行好了。但可是你想想哦，好像永远都会有忙不完的事情。如果此刻的你也觉得焦头烂额，那我带你去跟今天的来宾走一趟这个辽阔的大草原，换一个身份，骑上马背，让自由的风拂过你的脸庞。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场不一样的旅行，不是一般的观光行程，而是一段在草原上跟自己重新相遇的故事。今天来宾是谁嘞？我们先来欢迎这位热爱户外运动探索的玩家，他要带大家去到辽阔的草原，一起当马背上的勇士。我们欢迎 Agnes 演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
0: 说真的，我从来没想过，除了海边或者是城市那种 city walk 以外，我休闲可以去接触到大草原跟骑马这项运动，好像离我有点遥远。你是怎么会突然想要去接触这个运动啊？
1: 其实我本身就很想要骑马，如果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就写那个什么新年的计划，我就想说啊，那我也要把骑马这件事情写进去，但我还没有预设好说我骑马这件事情到底是要去上马术课啊，还是要去外面狂奔这样子。嗯，然后刚好今年，因为我每年生日的月份的时候，我都会跟我一个朋友他一起去出国去冲浪，那今年他就刚好突然的问我说，哎，我下礼拜要去骑马，你有没有兴趣一起？
0: 哦，很突然，
1: 超突然。嗯，所以我他

0: 就提前大概不到一周的时间问我，
1: 嗯，
0: 当下我就觉得 OK， 这个人会帮助到我，然后这件事刚好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1: 嗯，
0: 那现在不做，我什么时候还会再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就跟我们上班族或者是一般平时不出去玩的人的心态一样，哎，就会觉得说我现在一直卡在这个地方，我不能放松一下，那我什么时候才要去做？
0: 对，
1: 太酷了。那你在这位朋友跟你提到骑马这件事的时候，嗯，你当下有什么既定印象或者想象？
0: 对于骑马，我就是脑子都是那种一户牛仔的那种，你知道吗？
1: 然后你实际上真正接触到之后，你的感受有落差很大吗？
0: 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一开始其实很怕，嗯，我就觉得，哎，马很大一只，然后你在网络上其实你也刷过很多，就是摔马啊，或者是有什么
1: 会被踢到，
0: 对，
1: 然后就骨折的那种
0: 影片，对对对对对，嗯，这是超可怕的啊。
1: 嗯，
0: 然后再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选的那间学院，他就专门在培训你骑马这件事情。
1: 哦，
0: 然后他就是有教你说，包括判断马到底有没有在生气，就比如说他耳朵什么样子是 OK 的，你可以靠近他的，或者是他耳朵去哪里的时候。哦你要小心，他要准备攻击了，他们就会有一个身体的反应。
1: 哇，那是现在很多旅行方式啊，就是各式各样，嗯，那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到这个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参加这个野骑的训练？你觉得这趟旅程带给你最大的吸收是什么啊？
0: 我其实根本就一开始去，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去哪，然后我也不知道，哦，我也不知道他选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我只知道这个是就专门培训，不是那种随便旅游啊，然后人家牵着马让你坐在上面那种，他就是教会你怎么自己骑马这件事情。
1: 哦，
0: 对，然后我就想要我能控制他，然后我可以很自在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你会想要驯服他这只
0: 有一点，有一点的感觉，啊，对，有一点。
1: 哎，实际上你有达成这个吗？
0: 其实有，哎，
1: 哦，
0: 其实到后面，因为我们的那个教练很细心，就是他是每一个学员各自拉出来，嗯，然后测试你的腿部力量，测试你的手部力量，
1: 嗯，
0: 然后看你可以驾驭什么样的马匹，然后去匹配这些马给你。他不是随便找一匹马给你哦，
1: 所以在一般民众如果想要去体验这个骑马的话，他需要本身的身体能力就要有一定的肌肉量吗？还是其实一般人也可以？
0: 其实一般人也可以，他们就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哦，就比较好操控的马匹给你。
1: 哦，
0: 对，
1: 等于说大小只吗？
0: 对，就是可能有一些他们训的比较乖，因为他们都会先训马，
1: 嗯，
0: 那训的比较乖比较好操控的这种呢，就会给比较力量没有那么大的，譬如说女生，譬如说孩子，譬如说长辈。
1: 哦Oh. 哦，
0: 在那边最年长的有65岁的学员哦，
1: 哇，
0: 嗯，超厉害的，
1: 哦，
0: 他们的安全设备非常的先进， oh. 就是他们有一个类似安全气囊的背心给你穿
1: 哦。
0: Oh. 我朋友在中间其实有落马过，
1: 嗯嗯，
0: 那他就是有点像从马上滑落下去，
1: 嗯，
0: 那个气囊就直接就他有一个扣环扣在马鞍上面，
1: 嗯，
0: 气囊就直接保，然后他就从他的颈部，然后跟腰椎、尾椎全部都包覆起来，
1: 哇。
0: 然后所以根本他一点伤都没有，而且在前面的时候他就会先教我们防摔课，
1: 哦，
0: 对，所以就是预防你后面需要用到
1: 这样，嗯，
0: 对啊。
1: 那你觉得这趟过程就从你不会骑马到你学到最后你奔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对，
0: 马其实胆子很小，就是有任何突发状况，它都会有一些就是应急反应，因为那个草皮就是它是大草原嘛，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生物。我朋友上次在骑的时候，他就旁边窜出一只土拨鼠，他的马就应急反应就突然撇了一下，
1: 吓一跳。
0: 对，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要怎么就是保护自己不让自己摔下去，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应急去配合这个马匹临时的动作，来让自己平衡不掉下去。这个是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1: 好奇问一下，你这段旅程你去了几天啊？
0: 这段旅程加转机的话，课程的话是上7天6夜。
1: 第一天你有办法跟这匹马培养出感情或默契吗？
0: 其实可以，完全可以。大概第2、第3天的时候就稍微比较有默契。哎，马其实很聪明耶。最后一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要测试你的状况、能力等等的这些，嗯，然后最后一天是带到门口的一片草皮，
1: 嗯，
0: 然后本来要叫马开始一匹一匹的跑，然后第一匹马它要就是要跑的时候，它就生气，它就闹脾气，它不跑。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觉得 大家都不用工作，为什么我要工作？
1: 哇！
0: 然后最后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都慢慢，就是整批带着慢慢走，离家里远一点，
1: 嗯，
0: 然后往家里跑的方向，
1: 哦，
0: 他们就跑起来了。

0: 因为他们就觉得要下班了，要下班，回家下班了，我回家。
1: 哦，好酷哦，其实很人性耶，
0: 超级像人的，
1: 超级人性化的。
0: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第一次我们真的正式跑起来的时候，那个瞬间就很像周围全部都 slow motion，
1: 嗯，
0: 就是太阳照下去，整个就是像黄金一样金黄色的草皮，然后你就在一个金黄色的草皮，然后看着自己的就是影子倒映在那个草皮上面，嗯，然后风这样吹，整个马然后奔跑起来，
1: 嗯，
0: 然后跟着你周围的人一起，然后你就觉得就是我真正的得到了一个我跟我自己，或者是我跟我的这匹马，或者是我跟在这个园区里面认识到的人的一个真正的沉淀下来的一个休息跟一个
1: 一段时间，
0: 对，一段时间。
1: 应该对很多人来说旅行就只是一个放松度假，但其实今天这趟旅行它不只是欣赏风景，它可能是一个更认识自己啊，突破自己的一段过程。
0: 嗯，
1: 只要你在过程当中愿意相信自己，勇敢前进，每一步都可以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成长跟收获。
0: 没错。
1: 好，感谢今天在空中可以邀请到演员来到线上跟大家分享，
0: 感谢。
1: 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带大家去骑马，我是今天特派员 Selina，
0: 我是演员，
1: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大家再见，
0: 拜拜。

感谢我们的特派员 Selina 还有妍妍呢，带我们去骑马。真真其实没有这个骑马的经验哦，不过呢，一看到就是别人骑马的时候，你知道，像是我们可能走在淡水的时候，还有北投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有一个马场，对，有去参观过啦哈。就是看到别人然后在骑马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帅气。可是当轮到自己的时候，当然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害怕了。不过呢，刚刚听到这个旅程呢，其实他有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安全措施哦，所以请大家不用太担心哦。然后呢，也就是像刚刚这个特派员说的哦，现在不去要趁什么时候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出去啊，可以安排一些不一样的，或是你可能心中已经想了很久的事情，不要再想了，现在就可以去做哦。时间来到11:52，我们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五号要往南的方向45.4公里，过了罗东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路肩车道，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注意了。那稍早之前呢，也有朋友提醒说辛亥路往北沿线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大安分队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在景美路口前哦，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文二分队通报说，已经排除到槽化线了，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国道3号南下79公里，在关西交流道前的内侧这边有一辆抛锚车，那现场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哦，而且呢车主就站在车子的后方，非常的危险哦，邀请朋友小心注意了，这边赶紧通知处理。新北市的淡水区在新民街222巷口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正在管制当中哦。

对，可以到今嘛，就是有苏敏渊哦，这个金曲台语歌王苏敏渊跟女儿苏荣一合唱的非常动人的台语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主题歌当中，就是透过这种比较直白的对话形式，然后去唱出两代之间哦，这个距离跟和解。那不晓得大家呢，对这个苏敏渊有没有印象哦？其实他之前呢，是律师哦，因为过去了，然后因为当律师，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是非常繁忙的，就错过了跟女儿啊很多的这个成长时光，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记录了这个父女俩从冲突然后疏离到互相理解的一个真实历程，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其实蛮可爱的。那苏有一呢，就是女儿，就是用那种比较清新独特的这个嗓音，然后跟父亲啊这种比较成熟温暖的歌声呢，整个是完美的交织。那这首歌呢，其实听起来刚刚有提到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呈现了这个家庭的温度，然后也抚平了世代之间的一个沟通遗憾。那这首歌呢，也是父女俩二度是第二度合作的一首音乐作品，所以呢，就可以让听众感受到这个爱要及时，然后也用这首歌这首音乐这一个曲子去传递了深厚的亲情。台北市环河南路二段跟长顺街口这边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要减速慢行咯，依照现场留言指挥来行驶。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还有头城路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南下45.4公里，刚过罗东，轮胎皮掉落的情形也清理完毕。音乐声中，准备12点钟，整点对时，要一起准备吃饭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入口匝道有大货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 345.3 公里过了高科，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了关西，79公里在关西前的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 45.4 公里过了罗东，先前掉落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31.5 公里旗山端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2.3 公里过了大发，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扫把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妹，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3: 嗯，彻头彻尾确认 OK 喽。
2: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3: 嗯，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2: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3: 没错， Let's go。
2: Go。
4: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我记得《胆小鬼》是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国语代表作，然后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就是用那种比较轻快俏皮的旋律，去描绘了这个恋爱中的女孩那种既期待，然后又怕受伤害的一个微妙心情。

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郑，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从窗外看出去呢，好像还没有下雨，对不对？好了，地面上应该，我其实看不到地面，不过从窗外看出去应该是干干的吧。好了，趁着这个还没有下雨的话呢，赶快出去买个便当吼，好好的走一下，暂时的逃离一下这个公司的环境，可能心情会很不错哦。好，这样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持这个反对的意见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也不是说很喜欢啦，就是我比较怕热，所以我真的觉得下点雨其实还蛮 OK 的吼，就是天气会比较凉凉的。加上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下雨的话呢，我们出去走一走呢，虽然会觉得有点微凉微凉的感觉，可是走起来会觉得还蛮舒服的啦，比这个大热天走出去还要凉爽许多，对不对？你知道太热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门耶，我就只能一直待在公司里面了，对不对？这样出去走一走呢，也会让心情比较好一些啦。好，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国道3号要往北的方向，72到42公里哦，高原到土城内线缺道移动时工程已经结束了，那改成往南的方向哦，国三往南42到72公里，土城到高原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移动时工程，北上结束，改由南下的方向。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移动是割草作业呢，也同样的结束了。

这边呢，我有收到一个状况哦，在台北市大渡路要往淡水的方向，刚好是在立德路前，大约是50公尺处的地方哈，有一部银色的资小客车哦，目前是停在路中间，但是是什么样的状况哦？不明确哦，不晓得什么原因哦，它停在这个路中间，一样提醒朋友哦，要小心注意，因为刚好是在中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大渡路要往淡水的方向哦，刚好是在立德路前大约5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哦，停在路中间，这个状况我们赶紧通知处理。那再提醒朋友哦，我们在行车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检查啦。那如果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都做好这个万全的这个准备了吼，总是会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那如果呢吼，在路途中有一些这个状况出现的话，然后也千万不要慌张。那记得呢吼，如果车子可以移动的话，赶紧哦移到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办法动的话呢，记得吼一定要在后方摆放警告标示。那人呢吼，真的要人还是比较重要的啦，然后要赶紧然后站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哦，千万不要站在车子的后方吼，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五六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后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尤其是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车行速度呢后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哦，单纯车多。那其他的路段呢后像是高架的部分啦，还有国三、国二、国二甲、国道三甲以及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哦。

好，也要持续的提醒一下哈，这个内侧道是超车道哈，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占用。那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打电话来提醒一下喽。来听一首英文歌曲《Cold Water》。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科目二的呢，是由这个美国电子音乐团体 Major Lazer 制作的，而且有邀请流行歌手，就是这个 Justin Bieber 跟丹麦歌手莫。其实我有点不太会念他的名字，好，不过呢，这两位歌手都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们合唱的冠军单曲哦。

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戳到的抛锚车呢，后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刚过桃园这边有两根管子哦，掉落在中线车道，邀请朋友后拜托拜托小心闪避喽。

时间来到12:20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因为不幸乘客呢是在6月12日今天凌晨1:15的时候哦，从这个林森北路搭到桃园中立区领航南路三段一家饭店前面，好，掉的是皮夹还有手推车等等哦。这个手推车呢可能是放在这个后车厢的地方。好，再请问蒋笔友帮忙留意一下喽哈，如果在车上呢有看到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呢，我们是有服务时间的哦，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那其余的时段呢，可能就要送去派出所了。另外呢，也要持续提醒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的物品呢，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好，再麻烦一定要，比如说像我可能出门之前呢，都会再次的，就是附送一下，比如说钱包、钥匙、手机啦，确认东西都有带好了，我才会出门。那也希望朋友能够可以养成这个好习惯喽。

提醒一下哦，新北市淡水区新民街222巷口哦，这边有路书到他的情形，现场还在持续的交管哦，一定要请朋友拜托拜托哦，多加配合了。国道一号北上哦，在20.5公里有内湖交流道前，这边有大货车的前轮呢哈，不小心爆胎了。好，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哈，那拖吊车呢已经在现场警戒了。好，那可能呢在一段时间就会排除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哈，要小心注意哦，占用的是路肩车道。

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对不对？像是呢，我自己也觉得啦，虽然我可能没有到那种很年长的那种年龄，可是又觉得有一些这个科技呢好像自己有一点跟不上了，就没有办法像年轻人一样他比较可以快速的操作，可能就是自己要研究蛮长一段时间的。不过不得不说啦，现在科技越来越方便了，当然我们在比如说交通方面啦，或者是我们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快速很多。好，那另外呢，我不晓得朋友就是家中的长辈呢有没有这个辅具的需求。什么是辅具的需求呢？比如说像是这个轮椅啦、助听器啦、电动床等等啊。如果家中其实是有这样的需求，可是你却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要了解，或者是从哪边申请的话呢，今天要告诉你这个资讯，千万不要错过哦。这个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呢，又有推出了这个新北辅具 EasyGo 的 APP， 是 APP 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推荐功能，去协助大家呢可以找到适合的辅具。那另外呢，还有结合这个二手辅具的回收媒合的服务哦，就可以让我们的资源呢可以更有效的被运用。那其实这个真的很方便哦，申请辅具呢，我们不用特地的跑一趟也不用打电话询问，我们只要透过这个 APP 直接填写资料送出呢，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个申请的流程。其实整个时间呢是非常省时，然后又很便利的。好，另外呢其实这个 APP 里面呢又有提供丰富的卫造影片哦，还有辅具相关的资讯以及这个特约厂商的资讯。那所以呢很多这个辅具的大小事呢都可以透过手机然后一次搞定。那如果是有需要的朋友

朋友呢，不妨可以下载哦，新北辅具 Easy Go APP， 就可以让贴心又便利的服务，然后可以陪伴您还有家人轻松生活每一天。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很怕打电话询问呢、欸。像我家人就有，我姐姐啊，还有我哥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欸、他们都非常怕打电话。有的时候呢，因为以前就是那种家中可能需要比如说要办个 party 啊，要订个披萨、啊，以前都是打电话订嘛，还没有像现在有这个 APP 哈，可以叫这个 Uber 哦 ，Uber Eat。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叫打电话订披萨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打，就很害怕跟对方就是讲电话，我都会觉得很疑问，就是你又看不到对方，这样子讲电话应该还好吧？有些人就会比较害怕，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这个 APP 就比较方便，然后就不用这样子还要打电话来询问，直接这样子上网操作就 OK 了。好，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下载这个新北辅具 Easy Go 的 APP 咯。

后刚刚呢，然后就是冲去这个窗户，然后硬要看一下地上是不是干干的，哎，确认真的是干干的，而且没有人撑伞，所以呢，我觉得哎，现在是午休时间，天气又这样子凉凉的，哎，而且阳光好像有稍微的肉脸一下。好了，如果对阳光呢比较敏感的朋友，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动作。那看起来啦，像是现在这个风呢，好像有一点微微的吹，是比较凉一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带个外套哈，薄外套，然后出去呢，我觉得可以走一走，当然也可以转个圈啦。Up to you， 看你心情咯。好啦，今天呢，我们这个午休时间还是要好好的哈，留给自己，然后才可以好好的迎接下半天，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度过这个愉快的周末了。那一样哦，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到了最后一首也是英文歌曲哈，希望可以。提振你的精神咯。好，一样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 Mia 咯。那下周一见，拜拜。

0: 景广午间新闻。
1: 桃园、台中接连发生疑似毒驾致死案，卓奎呼吁应从重量刑。台股报复强弹，收复44000，早盘净扬超过1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金光午间新闻。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的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男子也伤重不治。检察官今天上午重回事故现场勘验。静姐的报道。
1: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险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装电箱炮制杆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桃园再传出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心，并指出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剂次来作为区分标准。魏经理报道。
3: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两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4: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剂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剂次来做分别。
3: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毒驾同样发生在台中市梧栖区，昨天晚间发生2死1伤自撞事故，清水警分局在事故车内查获毒品，且唯一幸存的陈姓男子脱衣快筛也呈现凯他命阳性，至于死亡的许姓驾驶是否涉及毒驾仍待厘清。陈怡琳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11号晚间6点多获报，梧栖区中华路一段有一辆自小客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自撞路树，警消赶抵现场，发现共有3名男性伤者，其中2人受困车内，另一人被抛出车外，当场失去生命真相。3人送医后，29岁许姓驾驶及19岁陈姓男子伤重不治，另一名19岁陈姓男子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远景漏夜调查不排除毒驾肇事。清水警分局安宁派出所所长杨义峰说，
6: 经调阅监视器，该车已与另一车辆有竞速情势，本分局已查明车主身份，将依法侦办。又本分局于现场勘查采验后，在车内发现白色粉末，后续初筛成凯

0: 他命阳性反应，该疑似清楚之乘客吐一块塞，亦呈现海他命阳性反应。至于驾驶是否有毒驾情事，将依规定报警相验厘清。
1: 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害人害己。

0: 攻势猛烈，早盘飙涨1649点，直接收复44000大关，各类股几乎同步上扬，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1133点，指数来到44276点。有水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空袭伊朗，带动市场氛围转为乐观，美股大涨，科技股全面回稳，台股也不落人后，先以上涨438点开出后，涨幅持续扩大，加权指数盘中涨破44700点，主要全指股水涨船高，记忆体族群暴力反弹，矽晶圆也向上弹升，带动大盘一举站回5日线、10日线和月线等多道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台股一定开高，而且会大涨，因为川普他又 tackle 了。但是现在这边的台股震荡真的很大， AI 全面扩散，但是全面扩散的情况之下的话，这边一定是走一个轮涨轮动。但是如果当短线涨幅过高的时候，一定会用恐慌的事件杀下来。
1: 分析师指出，台股虽然近期频繁出现单日千点以上的涨跌幅，不过整体技术面仍属于横向整理，至于筹码面则尚待沉淀。外资六月以来已经累计卖超4700多亿，这股卖压渴望在 SpaceX 的 IPO 告一段落而终止。不过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对资金动向仍有变数，预期台股短线将维持高档震荡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天翼集团实际负责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对账网站，借由多种投资商品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今天依违反银行法，将温姓负责人等11人起诉，并对负责人具体求处12年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时任董事长温姓负责人在101年以投资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104年间又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宣称拥有中国政府核准的应收账款业务执照，鼓吹投资人借款给公司参与相关业务获利，另外推出多项投资商品，对外宣称不仅保本，年息还高达7%到12%，出估5年内借此吸金超过了30亿，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涉案金额庞大，侵害财产法以及金融秩序甚巨，对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提起公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负责人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以树说，
4: 温姓被告等人涉嫌违反银行法案件，检察官依银行法第125条非银行收受存款逾1亿元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温姓被告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以上之刑，以示惩戒。
3: 至于天翼公司的总经理、副总，还有天银负责人等3名核心干部，也被认定恶性重大，分别求处9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与高雄荣总爆出违法欠薪争议，北荣工会今天在北荣门口抗议，认为院方要求提出过分的加班证明，恶意刁难员工，借此驳回申报。院方则回应一切依法行政。由陈的报道。
5: 欠钱不还还狡辩。
6: 北荣高荣退辅会。
7: 退辅会体系下的台北荣总与高雄荣总因为加班费申报问题遭到纠正，院方去年允诺追溯补发适用劳基法人员近5年的加班费余数，以分钟计算。但北荣工会理事长黄根迪表示，员工申请时遭到恶意刁难。
8: 最大遇到的问题点，无外乎就是大家想要追求的是整数的加班，而不是只有这个接领的分钟数。上班的刷卡有记录有一些缺失，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从宽的认定。最根本的是，因为其实有一些主管他们认定说，因为上班未达到上班出勤的打卡，然后就认定说当天的加班是不能去做追补的，那这样其实非常的不合理。
7: 工会呼吁院方立即启动协商，延长申报期限，清偿积欠加班费。退辅会应该改正追补制度，开放员工查询5年电子签账记录，更要求卫福部和劳动部全面清查各医疗院所庞大的加班黑数。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则表示，一切依法行政。
9: 我哪会刁难？我们是要合法，一定要和平、合乎公平正义。
7: 北荣指出，追溯核算作业涉及数千名的员工，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进行，仍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才能确保核算结果正确无误。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事务所等单位表示，一架台湾虎航的飞机通报，由于驾驶舱冒烟，将紧急降落。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降落于新千岁机场的 B 宝岛。不过目前没有出现火灾现象。

0: 未传出有人受伤。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博弈集团洗钱案，查出台中一家精品当铺涉嫌协助境外博弈集团洗钱，金额高达2亿5000万元。警方逮捕蔡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现金2400多万元等证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苗栗地区地下汇兑案时，发现非法换汇现金流入台中地区精品当铺，背后资金来源指向境外博弈集团，随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蔡姓主嫌长期协助境外博弈集团开发赌博网站及维护系统，并由当铺员工透过地下换兑制造金流断点，将不法所得汇回国内，藏放于当铺保险库，再利用人头公司将资金洗白。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瑜说，
2: 案经查明相关涉案人员身份后，查获交收车手与涉案当铺员工、溯源查缉经营当铺之蔡姓主嫌及相关共犯等七人到案，并依违反刑法盈利赌博罪、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蔡姓主嫌等六人经管辖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全案共查扣2446万余元、手机18只及点钞机1台等证物，累计洗钱金额达2亿5000万元，严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全案经台中地检署侦结起诉在案。
1: 刑事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非法金流，全力维护国内金融秩序与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绿色瓜牛化身为循环标志，环境部携手福伦社举办绿极循环商品展，6月13号到7月2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杨欣的报道。
3: 环境部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环境部表示，从今年起，政府机关及学校如果采购取得循环标志的产品或服务，就可以纳入机关绿色采购绩效评核成果计算，透过以工代私的方式引导企业投入循环设计、维修延寿、再生材料应用及循环服务创新，带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资源循环署长赖盈盈说，
4: 我们今天有一个循环标志，那以后这个循环标志呢，经过向环境部的循环署申请就可以标上去，那这个标志呢让民众可以去选购，那最重要是说让政府可以去采购我们这个循环产品，让大家可以多多把这个循环产品扩大它的一个采购量。那循环标志的意义呢，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3: 循环署表示，这次绿极循环商品展开放免费参观，展出主题特色的台湾绿色好物，例如将凤梨叶废弃物翻身时尚配件的凤梨叶纤维织品，或是模组化可拆解更换零件的环保伞等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泰国王室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泰王瓦吉拉隆宫的长女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在昏迷近四年后辞世，享年47岁。她一直被视为最有希望接替父亲的人选，而她的离世也使泰国王位的继承问题持续悬而未决。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7.6公里，在过了右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2.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枕木掉落在路肩。北上127公里大山前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北126.4公里，一样在大山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经过时请小心。台一线在北上的高屏大桥先前占用中线跟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5.6公里，过了深港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评

0: 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宋玲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及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这是全球首富马斯克在特斯拉上市后另一家引起全球瞩目的高科技企业公开募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受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可登记参选，另规定诈欺犯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请听以下报道。
3: 现行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规定，曾犯贪污国安法等重大刑案被判有期徒刑确定并受缓刑宣告者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为避免参选人因为被法院判缓刑而丧失参选资格，朝野立委纷纷提出选罢法修正草案，但经过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12号在院会进行表决，并由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告三读结果。
4: 出席105位，赞成57位，反对48位，赞成者多数，全案表决通过。我们现在做以下决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第26条第6项加入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未来诈欺犯不得参选。第26条第9项则加入但宣告缓刑或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保障轻罪者选举资格。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一名男子陆续施用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后开车上路，在一所国中前逆向冲撞，那样1死4伤。一二审认为他恶性重大，但考量自首并认罪，依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吕明宗的报道。
5: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年9月间，当时新竹虎林国中正值放学期间，彭姓男子驾驶车辆不仅超速，还逆向冲撞2辆机车，造成到学校载孙女下课的70岁阿嬷当场死亡，多人受伤。检警查出，现年35岁以贩毒为生的彭姓男子，先前就曾因多起毒品案件入狱，出狱8个月又再度犯案。案发前他陆续施用海洛因、丧尸烟弹等7种毒品之后无照开车上路，因为毒品效力发作无法安全操控车辆，因而酿成死伤憾事。一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认罪。国民法庭认为他明知毒品发生作用效果还开车上路，恶性重大，而且多次因毒品案入狱不知悔改，但考量他认罪并向到场的员警自首，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2年7个月。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男子则主张不构成累犯加重刑期的要件，但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维持12年7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蔡姓当铺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经营地下汇兑，将国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洗钱金额超过2亿元。检察官侦查终结，将蔡姓主嫌等8人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6: 台中地检署公布起诉书内。

0: 内容。犯罪手法是跨国博弈集团透过地下汇兑管道将国外货币洗换为新台币，只是专案小组采取以监视器追地下汇兑车手，以车手溯源犯罪集团的查缉策略，向上追查金流源头和组织分工。香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李姓当铺业者为了将越南当地经营的博弈不法所得洗回国内，透过低于一般银行的优势汇率诱使在台湾工作的移工使用。
1: 于114、115年间先后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查得本案犯罪集团系以当铺、银楼作为掩护，透过地下汇兑方式将境外博弈不法所得洗入国内，当场搜索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其中蔡姓被告等六人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蔡姓当铺业者等八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刑法、银行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一审，并且向法院申请没收不法所得共2亿5499万多元。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投资诈骗，到邮局汇款时被行员发现有问题，通报警方共同劝说，成功拦阻诈骗，保住250万元。许俊秀的报道。
3: 接获辖内邮局通报，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阳明派出所警员陈俊、朱光立迅速赶往关心。阳明所詹宗林所长说，
4: 邮局银行关心提问时，廖女先称款项系与友人共同购物使用，随后又改口表示自己为融资公司金主，资金用途为放贷投资，前后说法不一，引起行员警觉，随即通报警方。警方到场进一步查证，廖女对资金用途及双方关系始终无法清楚说明，也不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
3: 原警随即分析常见投资借贷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或是资金需求为由，诱导民众将大笔款项汇入私人账户。经警方和邮局行员耐心劝说后，廖姓女子最终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新台币250万元，避免巨额财损发生。3民2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协助亲友汇款、海外工程急需资金等理由，诱使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或解除定存，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8月登场，即日起开始报名。魏经理的报道。
5: 2026合通杯第五届全国街舞大赛将在8月16号下午1点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登场。赛前记者会，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跟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李依宁、星雄集团董事长朱文煌一同邀请全国热爱街舞的国中、高中学生踊跃组队参加，在专业剧场舞台上展现青春活力跟舞蹈实力。市长更提出加码演出，
6: 我们还要加码演出哦。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我们合通杯街舞大赛的冠军，各组的冠军能够在我们跨年的系列活动中能够演出，那让全场很多万、好几万人、十万人的这个观众面前能够展现精湛的街舞。
5: 迈入第五届合通杯全国街舞大赛，预计受理国中组跟高中组各15队参赛，并持续办理 solo 个人赛制，让选手可以独自在舞台上展现个人特色还有舞蹈实力。活动报名到8月10号为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第三届民雄风味饮食探索活动登场，携手打造出一条民雄特有的风味旅游路线。周佑谦的报道。
7: 为赋予活动更鲜明的形象，民雄商圈特别设计专属 IP 打猫街长，担任引路人，以讨喜可爱的形象引导旅客深入探索老气味的产地脉络，让民雄的饮食记忆从历史中苏醒，转化为当代舌尖上的创意滋味。嘉义县民雄乡林余林乡长说，
8: 现在年轻人回来跟民雄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给他力量，这三年把我们民雄人这些做生意的商店商圈整个都带动起来，你也看到民雄是不一样的。
7: 未来民雄饮食风味计划将持续串联地方店家、市集活动与观光资源，邀请更多民众走进民雄品味民雄，透过味蕾重

0: 新感受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温度，为地方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新活水。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李姓男子咳嗽两天伴随胃寒，因剧烈胸痛就医，确诊为小微单胞菌入侵，导致肺部感染，进一步恶化成脓胸。医师提醒，烟酒会削弱免疫力，口腔卫生不佳更容易让细菌入侵，增加感染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2: 从事业务工作的李姓男子常年抽烟喝酒嚼槟榔，加上三高痛风及牙周病缠身，日前用餐时突然一阵剧痛从左侧肋骨延伸到肩颈，紧急到医院挂急诊。乌日林心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许仁文表示，男子就医前已经咳嗽两天，虽然没有发烧，但有胃寒情形。在安排一系列检查及住院治疗后，发现左侧胸腔已形成中等量勒膜积水，从肺炎恶化成脓胸只有短短的36小时。
3: 这位52岁的李先生，因为常年过度饮酒，导致他的免疫力下降。加上他的口腔卫生不佳，所以他将口内常见的细菌微小微单胞菌呛入肺部，导致严重的脓胸，造成非常疼痛的胸痛。
2: 李姓男子历经插管引流、外科手术搭配抗生素治疗后顺利出院。当他得知细菌可能源自口腔，惊讶之余决定戒除烟酒，并正视长期以来的牙周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梁姓妇人因车祸头部受伤，轻微颅内出血，经治疗后返家休养，一个月后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意外发现变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紧急开刀移除血块。黄俊伟的报道。
4: 梁姓妇人长期受右脚膝关节退化所苦，安排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不料手术前发生车祸，检查有轻微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元荣医院神经外科医师贾开杰表示，妇人依照原定计划接受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前检查发现颅内出血量明显增加，形成大范围慢性硬脑膜下出血，造成脑部压迫，
5: 头部外伤，然后发现有脑出血住院。那住院回家以后，他陆续的慢慢觉得走路越来越不稳，然后回到我们医院回诊以后，我们帮他检查发现他有一个慢性硬脑膜下的一个出血，我们就紧急帮他开颅，把他的血块开掉，那病人恢复得非常良好。
4: 贾开杰医师指出，慢性硬脑膜下出血是头部外伤后常见的延迟性并发症之一，通常在受伤后2到6周逐渐形成，可能出现步态不稳、肢体无力、头晕、反应变慢，甚至认知功能改变等症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7度，中部地区26到30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67.7公里，过了右师，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加速车道上，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8公里，过了桃园，在中线的两个水管已经排除完毕。继续往北20.5公里，内湖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大货车爆胎情形也接获排除。国道3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56.5公里，民雄前在机车道上面有油渍。台26线北上4.5公里，过了竹坑桥，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北上的165.5公里，过了深港，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在外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12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 Apple 的点控搞混啊哦，给那里以后虽然说有的地方可能雨势已经稍微停歇了，但是路面还是湿滑，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因为天色也没有很亮啦，所以车头大灯记得点亮。

台哟。那么在大家呢这个补充能量的同时，加班的同时，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 67.7 公里过了右施外侧车道的事故刚才排除，但是后方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20.5 公里，这个是在内湖路段的路间大货车不小心爆胎停放了，那好加载的是目前状况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48公里过桃园的中线车道两根管子掉落的情形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了。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首先先关注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就是一些车流瓶颈点，包含在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右施到杨梅，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均速大约40-60公里不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最辛苦后车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还有在圆山内湖啊、汐止到无毒啊，还有基隆端目前也是车速相对偏慢，大约维持60公里上下的均速哦。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一号的情形哦，就是基本上都排除了，所以就是循序渐进小心通过车多路段就没有问题。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如果以车速来看，目前比较辛苦的是在南下树林开到三鹰，还有北上树林到土城，均速也同样40-6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呀，大约在20分钟之前呢，有朋友发现说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要进入到关西服务区的匝道上面，诶，居然有人拖着行李箱逆向往回走，就是往国道主线车道这路段来走，蛮危险的。那状况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咯。国道三号还有另外一个工程要注意，是在南下42-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都维持得非常良好，我们就循序渐进，那原本的工程基本上都已经收工了。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二号的朋友咯，刚刚在国道二号往东方向的 6.3 公里朋友发现大竹路段有这个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外侧车道，目前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后赶紧派员前往处理，也请朋友如果刚好行经国二东向 6.3 公里过大竹，要留意中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市区的方面呢，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天津街的上方刚才外侧有发生碰撞事故哦，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建国上方。台北市区的内湖地区成功路二段426巷的巷口号志灯，有朋友说这个三面不亮啊。好，内湖分局说修点哦，目前也派员处理当中。至于在和平东路三段跟信安街口那个号志灯前后不连锁的情形，目前一并通报处理。接下来呢，市区看起来台北市的应该都是属于这个比较长期性的工程啦。那有一个是在大渡路往淡水方向，大约是在立德路前的50公尺左右，有朋友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银色自小客车停在路中央吼。好，这个状况其实也维持了一个小时了，所以麻烦如果刚好行经大渡路往淡水方向立德路前大约50公尺左右，可以帮我们观察一下好中线车道还有没有看到那台停放的银色自小客车嘞。至于现在在新北市的朋友，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齁，这个是在都是属于淡水地区，有看到路树倒塌，淡水区的新民街222巷的巷口路树倒塌，现场还是管制正在处理当中。那其他在林口啊、中和还有树林地区的长期工程，基本上都是之前几天都有说过的，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那也同时预告一下齁，这个礼拜天开始啊，一路到下礼拜一6月14-15号，在新庄地区是会有一个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那详情呢等会儿我们在新北交通快通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来帮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那如果你这个礼拜天然后下礼拜一有可能会经过新庄路段的话呢，就要耳朵竖起来，然后等下3点钟之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电台转回 FM94.3 来收听新北交通快通呢。好啦，那么路况部分基本上。

都提醒完了后，那再次提醒，因为今天哈、可能北部地区车型状况没有这么理想，还是要请您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也要留意，不要太快喽。终于就在今天，世足赛正式开打了哦！好多人都是非常的期待，想说哇，到底这一次的这个奖杯啊，大金杯会奖落谁家？好、哦，那到底这个比赛结果是如何呢？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喽。来听听，说到世足，就一定会想到这首歌曲 ，Ricky Martin 瑞奇马丁的歌声《La Copa de la Vida》。

那么就听到歌曲之后就好想要踢足球勒啊，如果不会踢也没关系，反正我也不会踢就是可以呢透过这个看着世足的转播啊，一起来享受一下那个热血的感觉。但除了在看转播啊，运动赛事会有热血的感觉，有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热血的感受，那这个热血呢可能就会让你冲昏头，会做一些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或者说呢

0: 让你就是这个理智线下降，这个智商也往下降，然后呢一个不小心做出平常不会做的事情，那其实就是会有一些风险存在。所以今天的照顾新方向单元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风险要如何来这个找出他们，然后如何来解决他们哦。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现在是少子化嘛，所以其实很多的小朋友呢都是需要好好呵护的，但是近期居然在补习班或安亲班出现了所谓的狼师，就是利用他们工作的机会去恶意接近小朋友。那对此其实家长也是感觉蛮忧心忡忡的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来自于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来跟我们说说遇到这些状况可以怎么办。 Hello 执行长您好。
6: 你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听说近期好像傅园慧就有发现这种现象哦，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安亲班啊补习班的老师出现一些诱骗小孩拍摄性影像的状况。诶，那我想问看他们通常这个话术都怎么说啊？
6: 所以最近发现这样的新闻报道还蛮多的哦。那大家如果记得话，五月中的时候有一个台南安亲班，他可能就是透过这个安亲班的老师，他就透过小朋友在睡觉午睡的时候，然后批改作业的时候，借机就是在他们旁边，然后对他们就是把他手伸到他的内裤里面来触摸，或是可能拿相机下去拍摄，那甚至还有拉，可能透过一些理由，然后拉女人去碰触他的生殖器，这个就是会有。那另外这个以外，他竟然是在他们的厕所。那厕所上面，他可能他就告诉他说，哎，他常常去钓鱼，所以会有那个钓鱼的冰桶，然后在冰桶上面装一个针孔摄影机，然后就去拍小朋友在上厕所，然后他再用手机来观看他们上厕所一些状况。那为什么会被发现呢？是后来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女生，她在上课的时候有写一个性品的学习单，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然后就告诉他的，就是可能老师就知道了，后来就破获了。然后你们知道吗？总共找出来有4000张的相片，
0: 哇，
6: 那有30位的受害者都是小女生这样子。
0: 哇，真的每次看到这样子类似的新闻，我都会觉得这个心头一紧哎。
6: 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是还好，这个小女生有透过写学习单的一些机会，然后就是揭发这件事情。
0: 没错没错，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家长在忙，没有人照顾，才把小朋友送到这些可能托育的场所嘛。但是现在如果连这个安全之地都没有的话，其实就会让很多家长感觉一个头两个大。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关于筛选托育的对象跟场所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再多注意哪些地方来避免小朋友受到这样的伤害呢？
6: 对，就是提醒大家去，包含暑假或平常，很多家长一定会带小朋友到安亲班或补习班哦。那如果去的话，再拜托帮忙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安亲班或补习班有没有立案
0: 哦。
6: 好，因为有没有立案是很重要。之前有几个好像围棋班，课后招生他没有立案，可是家长不知道，然后就送过去。那有些就觉得，这一家很便宜，可是也没有去看他有没有立案，好，那也就送过去。那政府在审查立案其实还蛮严格的，会看这些他们的老师跟立案者他有没有一些不适任的一些状况，就他们没有不良记录之类的，就尤其一些犯罪记录的，所以你可能送去之前要看看这有没有立案，不是看他很便宜就送。那第二部分是你要去问看那个教老师的背景，他有没有就是不良记录，或是他有没有一些竞品的一些记录。那要哪里去找？其实是到教育部，教育部有一个不适任教师是可以查的，这一部分是可以查。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蛮多是会在那个厕所里面或是午睡更衣室的时候会装一些针孔，所以可能你也可以去请家长去问这个安亲班或补习班老师说，那你们这个厕所跟那个更衣室或睡觉的地方有没有一些就是防就是反针孔，或是他们没有定期或不定期去看看有没有针孔的。那如果你在厕所发现是说，这个讯号特别强的话，或有那个红点点的话， 这个有可能就

0: 都会有装针孔这些讯号。
1: 嗯，
0: 哎，然后另外最后一个提醒家长是说，蛮多门现在发现蛮多人会拿手机从厕所的下面的门的下面有缝缝，然后去拍摄，对对对对。那如果你发现去带小朋友去发现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可能要提醒小朋友上厕所的时候可能稍微留意一下门缝这样子。嘿，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会比较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1: 嗯哼，没错。那有的时候其实家长能做的都做了，那再来很多很大的一关就是小朋友自己本身他到底会不会自保，能不能分辨善恶。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啊或沟通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引导他们，让他们呢就是渐渐有这个防护的意识呢？
0: 嗯，对啊，第一个可能就要教小朋友要有那个身体的界限，包含数位跟实体的身体界限。哦，我刚刚跟各位讲是说，哎，老师趁他午睡，或者是可能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要教他的时候，把他的手放在他的下体，或者是可能会深入小朋友的底裤里面去拍照。所以可能就是要跟小朋友说，哎，当你不管是对方是什么性别，当老师要指导你或者找老师的时候，当他对他有身体的接触的时候，伸出来一只手拿手机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哎，他觉得怪怪，或是有蛮多老师就是不良的老师，不是大部分，他会把小朋友的手去触摸他的生殖器。
1: 嗯，好，
0: 但是说，哎，我老师我这边脏了，你就会帮你拍一拍这样子。
1: 嗯，好，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提醒那个小朋友说，哎，如果老师这样要求的话，告诉他不可以。那如果发现老师有拿手机偷拍他的话，他要大声说，老师你在做什么。
1: 嗯，
0: 好，因为这种偷拍者是担心是说一旦被发现其实他们就不敢了。
1: 对，
0: 好，或是可能家长回家的时候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孩子，就有些小孩子就之后就不敢去安亲班补习班。
1: 嗯嗯嗯，
0: 哎，他跟他不一样，他说对某某老师特别不喜欢。
1: 嗯，
0: 好，这个你可能就要有一些留意了，为什么。好，因为他可能会有不当的一些触碰的状况，那小朋友其实是还蛮敏感的。好，那如果他说不要的话，你可能要去稍微留意一下。那尤其我们在这几年发现有些安亲班或补习班的老师，他会把小朋友带回家。
1: 嗯，
0: 好，或是可能有一些家教的一些状况，
1: 是，
0: 那可能会带，那这时候要特别留意。好，那如果是带回家的话，他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当的一些接触？
1: 好，
0: 那或是可能你会发现孩子什么最近钱变多了，哈，或他特别喜欢什么东西，或特别喜欢去他家的原因是什么？哦，这个就是跟平常有些不一样的，要特别留意，而不是在说，哎，好像有人帮我带孩子，好像有人帮我指导孩子功课，这就是好的，哈，这个要特别小心。那为什么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人拍摄完以后，比较可恶的是会拿小朋友一些生活照跟私密照，再把小朋友的一些个资，哦，那有可能会做成一个性虐待的材料，然后上网分享或贩卖，哦，这个都有可能性的，哦，那可能就是稍微留意一下就 OK 了。
1: 嗯哼，没错，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地方。因为真的有时候这个社会上的恶意啊，你没有去帮小朋友保护起来，或者说教小朋友去辨认的话，有的时候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有一些这个可能被侵害，或者说被这样子对待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已经是他心里非常大的一个阴影。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来告诉我们这个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师长们该如何来保护小朋友。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哎，我可不可以再讲最后一句话？
1: 哦，当然可以，可以提醒一下。
0: 不好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你教了孩子，哎，那可是因为话术骗术非常的多，或是他老师会是用权力去逼迫他，告诉他不可以讲，这是我们的秘密。
1: 嗯，
0: 好，那后来你发现之后，可能真的事件发生，拜托家长你先不要生气。
1: 嗯，
0: 好，自己先处理自己的情绪之后，再跟小朋友讨论，然后看怎么处理这样。哎，啊，如果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基金会来询问，那我们会跟你一起讨论要怎么去跟孩子工作，那怎么去互动。那就如果你一旦生气先骂小朋友的话，可能小朋友后面都不敢跟你讲了。
1: 对，
0: 这一部分就拜托各位家长来一起补充。
1: 没错，我们的家长也不要想说，哦，自己是一个人来在处理，也没有哦。其实像我们傅园慧啊，就一直可以当大的后盾哦。或许可以来讨论看看，因为傅园慧的经验也蛮丰富的，所以知道说，哎，面对这种状况可以怎么样处理，是可能对大家来讲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执行长喽。
0: 好，谢谢，
1: 谢谢您，好，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来到了1:26，其实每一次真的在听到类似的新闻，我都是会觉得匪夷所思，到底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完全不会出现，因为确实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教小朋友吼辨认它，然后呢识别它，并且呢远离它，吼才不会这个在幼小的心灵上面、蒙上一层阴影。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咯，稍早在台北市区的和平东路三段跟信安街口号志灯不连锁情形，目前北市交通说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新北市淡水地区呢，在新民街222巷的巷口路树倒塌的状况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再来还需要留意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目前已经开始。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的方向过了横科路口，朋友说发现了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现场内，这个状况如果安全的话也可以帮忙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台北市区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天津街上方的外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尾端有一点延长到了延吉街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咯。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同样是在市区方面一些长期性工程的路段提醒一下，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啊，目前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的工程今天会到晚上的9点钟哦，还有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作业今天预计会到晚上的5点钟才完全收工，但整个工期是会到礼拜天。那同样是在台北市区的工程呢，还要提醒的是在金龙隧道今天从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之间外侧车道有人行道跟护栏的更新作业，预计到4点钟。罗斯福路往北方向基隆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啊，目前还在施作中哦，这个好像是前几天有那个下水道的紧急抢修作业是不是，我看看哦，今天是会施工到下午3点，然后范围也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了，那明天可能还会收工，还会施工，所以可能明天中午的时候才会完全的 OK 恢复现场，所以目前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还是要留意外侧车道的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环河南路二段跟长顺街口啊，号志灯故障的情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是否接获排除了嘞。新北市的部分，今天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还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施工的这个期间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骑 autobike 边环路可以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也有内侧车道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要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林口地区的长期工程会到9月3号，占用的是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中和地区的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号一路到460号之间也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施工，今天到5点钟哦，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

0: 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1: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安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千万日币到对方提供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千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两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肖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4: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5: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3: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与警察局联手拦查易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记者宋玲报道。
6: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7: 哪里带过来的？
8: 你每天都会下
7: 来讲哦。
8: 你们都知道。
9: 对了，大头在干啥？
6: 来。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读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读，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刮喜蜜雅。稍早在国道2号往东方向的 6.3 公里，也就是过了大竹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终于接获排除。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从 CCTV 看起来好像是排除到那个外侧路间哦，因为现在大货车好像还停在现场，而且我还有发现那个吊车。除此之外，天后很不好呢，现在桃园哦大竹路段，哇，那个雨势之大，那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后方的水花都蛮大的吼，所以还是提醒朋友，真的雨中行车务必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还有注意车速管理吼，不要跟车跟太近，还是要跟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好加载的是刚才呢在看 CCTV 的这个期间啊，目前看到的车都是有开灯的啦，还蛮欣慰的，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啊。另外勒还需要留意的状况，首先提醒的是国道的工程哦，有两个，包含在国道3号往南的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目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国道5号则是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方面呢，台61线跟昨天一样，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还是封闭进行高架化工程，所以朋友要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工程还是在进行中，而且会封闭主线车道，所以朋友要改行驶侧车道作为替代动线哦。至于现在还需要留意的这个市区道路啊，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吼。台北市的环河南路二段跟长顺街口号志灯恢复正常了吗？因为稍早有传来这个号志故障，然后大家都是配合远景指挥疏导小心前进的状况，那不确定现在到底有没有解除吼，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然后呢，要提醒的是，环东在往西的方向过了横柯路外侧车道的小动物情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吼，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闪避。好啦，那目前看起来应该就是这些路况需要小心的，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

0: 歌曲来自于告五人，这首歌叫做《新世界》。这首歌很特别哦，因为它是跟阿豹、阿仍仍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电子节奏，就是在刚刚一开始听到，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电子节奏感觉很有年代感。但是呢，再加上这个原名的古调，就会感觉哎。这个碰撞哦，就会激起很多的火花，所以今天我们热血歌曲呢，一定要安排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这一首。那你知道吗？这首歌曲其实是在描述大家，就是可能常常困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不想要改变，然后呢，不想改变的同时又每天懊悔说啊，怎么会这样嘞？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都不愿意张开眼睛去面对现实。其实这样子，还蛮内耗的，蛮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勇敢的跨出你的舒适圈吧。那当然呢，也不可以不愿张开眼睛来面对。尤其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眼睛请务必点亮哦。啊，你车子的眼睛车头大灯也要给它点亮打开。那当然，如果真的是你觉得哦，这个眼皮真的是重到快要垂下来了，真的快要合起来了，怎么办嘞？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哦，不要硬开，这样子很辛苦。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吼，因为滞留风啊，它现在还是蛮影响到我们的，所以其实全台各地现在很多地方都还是下雨的情形，或者说短暂阵雨的情况。那明天因为风面会北移吼到这个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清晨啊吼可能会在这个离岛出现一些短暂阵雨。那白天开始呢，大部分的地方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不会一直给它下雨下不停，但是午后雨又来了，所以如果你明天有打算安排什么样的户外行程，尽量在上半天，因为下半天很有可能会下雨啊。如果真的是要在户外活动的话，雨具记得带在身边备用。那如果可以的话，准备个雨备方案更好，有个 Plan B。 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话呢，转为室内的这个游戏场所啊，或者说呢室内的这个游戏场所都是不错的哟。而且啊，有没有发现就是近期这个水汽这么多，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温度好像一下子低下去，一下子又高上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哦。所以呢，如果是常常起雾的地方，我们开车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留意哦。啊，如果就是你开车开一开发现怎么那个雾越来越浓，浓到快要

看不清楚前方，那你不如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先停下来一下，等雾稍微散去一点哦，这个你看清楚之后，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好啦，那么今天补充完这个天气状况之后呢，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因为刚刚其实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新世界啊，就让我想到一首经典的《美丽新世界》，这是 SHE 的歌声。哦，提醒一下国二的朋友哦，刚刚国道二号往西15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然后中央分隔岛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务必小心留意。

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五股路段居然有很多人没有开车头大灯，那也安呢。我刚才表扬了一下国道二号大竹路段的朋友都有记得开灯，结果国一北上五股路段就有人没开灯，安呢唔汤哦，这个应该是没有在听节目的人，提醒他哦，记得这个点亮打开。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朋友，因为刚刚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5公里，在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中央分隔岛旁边，有自小客车打滑自撞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因为今天在桃园地区这个雨势还蛮大的，所以大家开过去之后，这个车尾都有两条长长的水线啊，所以也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开车之前你要确保你的这个轮胎啊、胎纹、胎压有没有正常，然后你的灯车灯门有没有正常运作。那如果真的车子怪怪的，记得赶快去修一修，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那刚刚呢，在省道台64线往西又发现了一起货车自撞的事故。台64西向16.4公里过了江子翠路段内侧车道，货车自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台北市区，原本是说市高往西方向天津街上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和嘎仔后目前已经确认排除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咯。最近呢，在我的这个社群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滑那个短影片的时候啊，就会一直滑到那个荔枝种出来的小小的粉色森林，非常可爱。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想要种种看，但是因为我不爱吃荔枝，所以我没有办法有荔枝籽。如果有人刚好喜欢吃荔枝，荔枝，然后呢，你刚好有这个剩下那个籽子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把它种种看哦。我真的好想要知道这个粉红色的小叶子长出来会有多好看。那说到荔枝呢，其实今天呢就刚好有看到一个新闻啊，就在讲说，最近因为这个荔枝不是就是大出嘛，多出，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的开始吃，然后就会大啖荔枝，或者说吃龙眼之类的。那再加上天气热的时候，你会开冷气嘛，哇，感觉好棒哦，就是这个在舒舒服服的空间里面吹着冷气，吃着冰冰凉凉的荔枝，这个人生一大享受啊。但是你要小心哦，这个在中医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在行不通，因为你这个状况呢，其实是蛮尴尬的，因为外面很凉，但是荔枝啦、龙眼啦，这些是属于非常燥热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阴阳不调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就会让人家流鼻血啦。大家都知道荔枝龙眼不可以一口气吃太多，不然会火气大嘛。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体质啊、温差啦，还有饮食的交互作用，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状况。好，所以如果你本身你的体质是偏向热性或湿热体质，然后你又非常过量的去吃荔枝啦、龙眼啦这些温热性的水果那你的气血就会直接往上冲，你就会出现流鼻血的状况。那不是看到美女那个是纯纯脆脆的，就是吃到有一点点这个火上加油的状况，就会让你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那另外其实针对这个消暑食疗的部分呢、中医也有提出几个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的，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因为有些像是什么青草茶啦，然后那个椰子水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寒凉的，所以你不要想说，那我燥热我就用这个寒凉把它平衡起来好了，其实这个没办法平衡，反而会让你就是你的鼻黏膜会更加的不稳定。那推荐的是什么呢？像是无糖的绿豆汤，或者是无糖的仙草茶，这个才是 OK 的。那另外如果真的遇到流鼻血的情况呢，不要像以前的这个可能这个电影里面教的啊，赶快把你的头抬起来啊，不丢哦，这个姿势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你有可能会这个鼻血倒流，蛮危险的。当你真的出现流鼻血无法停止的情况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坐着踩坐姿，然后头稍微有一点点往前倾，然后用你的手指头呢捏着你的鼻翼两侧然后持续紧压个5到10分钟左右，而不是直接抬头，因为抬头那个血是会往回流的并不会止血哦。好，那这个我自己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经验虽然我不算是很常流鼻血的人，但是就是以前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很突然的就流鼻血了，就看到那个地上一滴血，我想怎么回事，一摸那个鼻子，哇天哪，怎么会流鼻血，那一次就有吓到。但是还好的是我那个时候这个爸妈就有教正确的没有叫我仰躺就叫我赶快捏着我的鼻子。那我捏那个鼻翼的部分你可以稍微摸一下你的鼻子，就是往上摸一点点，在鼻梁跟鼻翼中

间那边会有点像凹槽的那个地方，就是捏那个地方，而不是直接捏那个像蒜头鼻最下面圆圆的那两颗。你如果是捏纯鼻翼的话，那可能效果没有到很好，我是往上一点点到有一点点硬硬的那边，捏那边那个止血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最好可以就是这个凡事都是保持中庸就好，过犹不及啊。所以如果真的天气很热的话，你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慢慢让自己的体温下降，不要想说啊直接灌个冰水啊，让自己这个急速降温，或者说洗个冷水澡啊急速降温。塞里哦，这个急速法可能会让你很不舒服哦。来一首可爱的歌来平衡一下好了，这是周杰伦的歌曲《牛仔很忙》。

来车车车车车门的关关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4.1 公里七堵隧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路间。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5公里过了大南，在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车道有货车自撞事故。台68线东向的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为了提升公车服务品质，新北市府还有公车商业同业工会携手合作，推出全国首创的双北 AI 公车站长，好评如潮。市府决定扩大示范计划，在双北市共有20处公车站办理，及时回应乘车者需求。不少民众搭乘公车时常会有各式疑问，包含要搭哪一路线，是不是在这里等车，或是这班车有没有到我要去的站点等。这些问题过去都有赖于驾驶长回答，增加驾驶员工作负担。双北市交通局携手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新北市公共汽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导入人工智慧技术，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如今推行近半年左右，民众反馈热烈，认为这项创举能够解决乘车者疑问，因此新北市府宣布将扩大示范，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更聪明的公车服务。新北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许元启说，
2: 双北 AI 公车站长第二阶段训练开跑，各类公车的相关资讯能够及时理解民众需求，给出清楚的回应，民众只要用口语的方式询问，就能够在候车的时间快速取得搭车的资讯。
1: 许元启也提醒，双北 AI 站长不会要求民众提供个人资料、银行账号或是密码，甚至也不会要求你加入不明的 LINE 或是其他社群账号，如有上述情形都可以紧速和警政机关联系，以免受骗。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3: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路况部分也来赶快帮您补充一下齁。目前总共有三起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包含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4.1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户。

拦事故正在处理。省道台六四往西16.4公里过了江子翠的内侧车道也正在处理货车的自撞事故。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方向承德路前的中线车道也有正在处理的事故。那我们驾驶朋友通过事故地点呢，务必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注意看好自己前方道路吼。很多人经过这个一些这个有特殊状况的路段啊，都会好奇观望，想说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如果你正好手握方向盘，这个动作其实蛮危险的，所以你可以让车上其他人帮你实时转播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然呢，如果你车上只有你一个，那就是打开警广，让米娅持续陪您度过美好的午后时光咯。来，路况更新。现在呢，在省道方面要提醒台61线的工程，占用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还是施工封闭，要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因为主线车道正在施工，所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您才可以比较正常的运用。至于在国道的部分呢，需要留意的状况呢，是在我看看哦，国道三号，目前国三的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高原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的西向，哦，这个是刚才绕高铁哈，这个西向15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事故，哇，过了有一点时间哦，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哈，看看事故是否接获排除。哦，又发现了一起绕高的事故，要提醒一下台68的朋友，台68线往东的5.7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也有看到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今天吼下雨天，而且很多地方呢可能这个雨势还不小，所以一定要提醒朋友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开车。那如果真的你有点想睡觉吼，记得找个地方休息跟之类啦吼，不要硬开。另外也提醒，国道5号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既然很多人没开灯，那就来听星星点灯郑智化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我相信他主要也是希望大家真的雨天行车一定要点亮车头大灯。

0: 星星点灯，这是郑智化的歌声，也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把你的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呢。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的更新咯。稍早在五羊高架又有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占用的是五羊高架往北方向 50.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这是一起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呢，要提醒台北市刚刚在凯达格兰大道开始进行的交通管制咯。这个路跑交管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正式开始到下午4点，所以等到米娅下节目之前，都请朋友先避开我们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除此之外，在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全线管制当中，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喽。那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也一并来提醒一下吼，是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前的中线车道，这个事故消息目前还在做后续的处理。还有在省道方面，台64线西向 16.4 公里过江子翠的内侧车道货车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8的东向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这个交通事故也还在处理。还有呢，是在国道国道3号往南的4.1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外侧路间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呢，是在那个国道2号的西向15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现在呢有小客车自撞吼，现在这个中央分隔岛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呢，电话0800-000-123，空门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聪明法宝不是，今天是行车法宝哦。我在空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想要跟你分享是有关于这个高龄驾驶朋友换照的制度。今天想要跟你分享这个换照制度呢，是有关于这个我们高龄的驾驶朋友。那其实在之前呢，这个高龄换照的制度刚出来的时候啊，米娅就赶快跟我的爷爷说，哎爷，你如果要这个开车骑车啊，驾照要记得去换啊。那一开始呢，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到非常超级无敌懂啦，所以有的时候在跟他讲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那后来呢，因为爷爷他自己有亲身经验的这个换照的过程，那他

在跟我讲完之后，我就哦，原来是这样，而且呢，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简，哎，不难哦，但是也没有到很简单啦。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说一下齁，交通部推动这个驾照管理三策略，有关于高龄换照的新制呢，是从5月31号就已经正式上路了。那这个换照新制呢，就是把这个换照年龄从原本的75岁再往下修到70岁。那公路局就说啊，其实呢就会发现这个年龄层的长辈朋友还蛮多的哦，所以每个月平均会寄发大约10万件左右的通知书，因此先划重点。我们长辈朋友，如果你收到要换照的通知书，再来进行换照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详细来说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交通部其实在去年十月份就推出了这个驾照管理三策略，从三大面向去改革所谓的这个驾照的管理制度，包含说加强这个考照的鉴别度啊，还有强化违规行为的这个回训矫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重点哦，高龄换照的分级关怀。那其中这高龄换照的新制呢，就是从5月31号已经正式上路。那这个新制基本上会影响到大约128万人左右啦。你家中如果有年满70岁的长辈朋友，赶快提醒一下他这个如果有要继续来开车骑车的话这个驾照呢是需要来换发的哦。那公路局就说明啊，这个年满70岁但是你还没有满75岁的朋友，只要你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你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间到年满75岁的这个驾照。那假设你已经满75岁怎么办呢？就是要另外通过这个认知功能的测验，还有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一个证明文件。那后续呢，就是每满3年再换发一次就好。那我的爷爷是说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其实真的很简单齁，就是可能问你一些这个问题，像是看不看得懂这个红绿灯啦齁，还有一些这个记忆的问题，所以其实真的不用太过紧张。那有一些长辈朋友他其实迟迟不敢去换照的原因，就是想说我会不会这个换不过，我就再也不能骑车开车了。那你要想想看啊，因为现在这个大众运输也渐渐的开始发展起来了，所以不一定你非得要自己开车骑车你才可以出门。现在呢，这个搭公车真的也很方便哦。那我们就来提醒一下齁，如果你是满70岁但是还没有满75岁的长辈朋友，这个部分呢你会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啦。但是如果你是已经用过这个2年的缓冲期的长辈朋友齁，到时候你满75岁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再主张说啊，这个届满75岁我是首次换照，所以呢有这个3年内去办理这个换照的缓冲期的规定。好，所以就是你要嘛就是先换照，要嘛就是等到后面才换照。但是如果你是已经过了70岁，就是等于说你70岁，像今年已经72的朋友啊，今年已经70岁的朋友，这个2年之内呢，你如果没有去换照的话，到时候到75岁你就没有再有那个3年的扣打。假设说你现在已经这个年满75岁朋友，就不用过度担心，就是有3年的缓冲期间让你可以去办理换照。那其实啦，我说这么多，其实有些人会想说啊，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这个过了几年啊，很紧张。那不用紧张，因为其实监理所呢都会发这个通知给你，当你收到公路监理机关寄发的通知之后，然后我们再拿着通知去进行后续的这个检查就没有问题。只要你在3个月内去依照规定完成换发新照，或者说自愿缴回驾照的人这个原本是说你如果在缓冲期里面去没有换照，然后呢你又去开车的话，那就等于说视同你的驾照是无效的，那就无照驾驶，会处罚1800到3600的罚款嘛。那假设你就是在接到这样通知之后，然后你赶快去改善那就没事，这个罚就不用罚。但是如果你是额外还有想什么闯红灯啦，额外还有什么什么违规右转啦之类的那一种罚款的话，就不能免责咯，因为那个确实就是你这个犯下不对的行为，那这个部分还是会处罚的。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这个高龄驾驶朋友们尤其是满70岁的爷爷奶奶们，赶快检查一下这个你的驾照该去换发就要去换发，如果你还有这个骑车开车的需求。那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的幸福50岁咖喱仔，那我们就自动缴回驾照吧，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省去这个换照的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哦。
好，那既然要这个面对我们的长辈朋友，应该说我们长辈朋友要面对这个患照的部分啊，不用去害怕它，我们就是去处理它，勇敢面对它就对了。总而言之，你会有机会可以换发驾照的。来听经典的歌曲，他们是 Queen 皇后合唱团带的歌曲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这歌曲来自于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歌声。好，有关于我们这个高龄长辈朋友换照的一个相关制度吼，咱做喜随郎吼，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长辈朋友啦。啊，如果可以的话，帮他查好相关资料会更好吼。这么贴心的举动，相信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也会好好的去换照哦。那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又没有怎样，我开车一样这么安全啊，为什么我要换照嘞？但是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就是你看你开车开了这么久，那路上面的那个标志牌啊，然后这个标面啊、标示指示啊，都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你想想看，哦，你的这个人都产生变化了，怎么可能路没有变化？而且呢，因为这个现在可能人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些道路可能会缩减啦，哦，有拓宽啦，那车道的这个变化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标示不一样，它的规定也不一样，或者说有一些新的交通法规，这个都是需要 update 的啊。通常啦，我们就是人会有一个惯性，就是我认知到一件事情，那就仅止为此，哎，仅止，那就是到此为止，然后就觉得说 OK， 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学会了。但是如果它有在有不断的更新的话，然后你又没有跟上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认知上的差异。那很有可能有一些路口啊，可能它有什么要。二次回转啊之类的，然后你又看不懂那个标志，你就没有二次回转，你就直接左转了，那其实就是会影响到其他的用路朋友。所以其实这个换照制度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趁机去检查一下自己哦，看看自己的这个不管是认知方面还是身体功能有没有一些下降的地方。那除此之外也知道说，哎，最近又有什么样新的交通法规啦，吼，就了解一下。那未来你在路上也会更加的安全。所以这个制度呢，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哦。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符合70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吼，该去认识一下哦。好，来路况部分更新了。现在省道台64往西 16.4 公里过了江子翠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接获排除，但是西向的江子翠到三重路段车多还是没有排除啊。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其实后方是有回堵车流，那目前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道3号原本南下 4.1 公里在七堵隧道前的外侧路间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只是后方也是有一点点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一度西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匝道有看到帆布带掉落，不过北分局也说现在不用担心，状况也解除。

区的方面，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前，原本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完毕。那就在刚刚呢，又新增了三起事故的状况，需要小心留意哦。包含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方向跟松寿路口，现在还在处理事故，后方尾端大约在吴兴街左右。另外，省道台65线往北 0.3 公里过泰山的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省道台68东向，请问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这个交通事故是否排除勒？好，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至于高架的部分，是在五羊高架往北 50.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厢型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2号西向15公里过大南的中央分隔岛事故，不知道排除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 Mia 关注一下，有没有最新的状况跟我说。持续要提醒您，在台北市今天因为有个路跑交管，一路到下午4点钟，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都是管制无法通过，怀宁街的双向介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是全线封闭当中，所以这些封闭路段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了，感谢大家的帮忙。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啊，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咯，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今天呢，在我们行车法宝单元里面，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哦。那刚刚其实说的都是一些政策啊、法规的部分。那有关于体检的部分，其实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常见的疑问呢。好，那我们就来讲讲看，我觉得这个其中让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这个疑问有哪些好了。刚刚我有看到一个疑问啊，就是有人在问说，我如果这个去办理一个相关的那个体检啊，我假设这个体检没有过怎么？怎么办啊？这样体检没过，我是不是就再也无法开车了呢？还是我可不可以换一家去做一些这个矫正啊，或者说去做一些咨询？好，其实这个答案是什么？可以，就是如果你没有很明显的生理性的障碍，像是你的视力不足啦，或者有一些肢体失能的部分而没有通过哈，那或许就是可以呢，寻求一些医疗的咨询或矫正，然后等到情况改善了之后再去测验哈，或许呢再测一次你就过了。那另外有人会问说，有关于这个上那个讲习课啊，我上完讲习课之后啊，他通常好像是会有要考试是不是？那答案是什么勒？好，答案是只要你完成2个小时的课程之后是没有要考试的，不用紧张，不会说这个教完课啊就立刻忙随堂考，不会啦，不会这么难啦，所以不用担心。该去换照还是要去换照，不要想说啊，我就是等到有人这个可能发生一些状况我才去体检啊，才去处理啊。好，其实这样子都蛮危险的，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咯。等一下2点半我们一起来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总统赖清德南下参加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的联合动土典礼，他表示台积电愿意号召产业链进驻园区，代表深耕台湾的决心，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政府将全面满足，而全力串联大南方的科技廊带，助力台湾企业立足本土，布局全球。赖清德总统在台积电董事长位置加以多位产官学研代表陪同之下，出席屏东科学园区半导体供应链专区联合动土典礼，宣告半导体产业将进驻屏东，推动区域科技产业的升级。他表示屏东将正式迎接半导体的产业，而且今天不仅只有台积电进驻，而是整个产业链都来了，未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会更完整，布局全球时会更有实力。
2: 台积电公司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专属园区，而且还亲自规划设计，愿意号召让产业链能够一起进来，就带

0: 代表了台积电深耕台湾的决心，台积电的心在台湾，台积电的根也在台湾。如果台积电要在全球开枝散叶，也是台湾得到最大的利益。
1: 赖清德说，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能拥有半导体产业的 S 廊带，台湾才能够均衡发展。至于产业需要的水电、土地、人才，会往这方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希望大家对台湾要有信心，台湾的进步不仅要加惠自己，更要帮助别的国家来带动全球的发展。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二是一名中姓男子把透天厝当成毒品分装厂，零压警方成功侦破，及时阻断了大量的毒品流入市面，并且继续溯源追查。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接获贩卖毒品情资，连日探访侦查，抽丝剥茧，向上溯源，巡线锁定藏匿在冈山区的48岁中姓男子。他利用透天厝作为掩护进行毒品分装。林雅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全说，
4: 专案人员搜证完毕后，立即报警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在冈山区将中南拘提到案，并查获大量的毒品卡系统4000余公克，及封口机、搅拌器、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装嫌分装及贩售毒品不法行为明确，全案询问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后续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和供应链，以断绝毒品危害。林雅警分局呼吁，毒品对人体伤害甚巨，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警方将秉持向上溯源、向下阻断查缉策略，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痛不说，也只是毒驾要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分别。魏金妮的报道。
5: 桃园发生毒驾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逃逸，跟警方在街头追逐6公里后，在敏盛医院前失控冲撞，造成2名无辜行人死亡，张姓驾驶也在送医后凌晨伤重不治。行政院长卓荣泰一早南下，来到台南后壁华汇创新园区研究发展中心，受访时沉痛表示，对于再度发生毒驾致死事件感到非常的痛心跟不舍，也提到毒驾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应从重量刑，不应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6: 在整个加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分级之后，毒品对越高的这个级次的这个毒品，将来在法院量刑上重有轻重的不同。但是对于毒驾因而致死致伤，或者是连续再犯，我们都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不以毒品的级次来做分别。
5: 院长表示，如此才能阻止不法行为的继续扩张蔓延，也才能够有效遏制不法的毒贩，进行最强烈的打击。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有民众接受果酸换肤之后脸部大面积灼伤，高雄市卫生局追查产品来源，发现疑似有业者私制来源不明的果酸类化妆品，除了移送司法侦办之外，也将依法裁罚。黄义豪的报道。
7: 卫生局表示，今年4月接获检举后展开追查，发现相关的产品疑似由未具代理资格的业者自行调制、分装及贩售，流向多处医疗院所。现场还查获了化学原料、空瓶及封膜设备等器材，疑似涉及私制化妆品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为厘清案情及保障民众健康，本局已移送司法侦办，同步追查产品来源及流向。针对案内业者未经核准擅自制造行为，已违反化妆品卫生安全管理法第8条规定，本局依同法第22条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并命业者立即下架回收。
7: 卫生局提醒民众，接受医美疗程前应留意产品的来源及标示是否完整，若使用后出现红肿、刺痛或灼伤等情形，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向卫生单位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6到29度，北部是23到28度，中部24到30度。

0: 度，东部是23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0: 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3: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档啊，搁爱上课。
2: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3: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2: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3: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4: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了2:39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天哦，外头天气没有多很好，所以别忘了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通行，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路况部分继续来帮你掌握一下哦，目前要提醒的是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就是车流瓶颈点，小心通行就可以。那现在呢，以车速来看，低于40公里的地方是在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在往北方向的三重到台北路段，目前平均车速都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主要都是受到天候影响，因为雨真的下得很大，尤其桃园今天真的是下得非常的这个好雨啊，所以别忘了这个保持安全距离，还要打开车头大灯。至于高架的朋友呢，目前车多的路段是集中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下台的路段，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天气不好，所以车子比较多。另外在行经五羊高架往北 50.8 公里机场系统过了之后，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还在处理厢型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比较辛苦的路段也是相对比较多，先讲一下低于60公里的路段，包含南下安坑开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一路到龙潭均速都不到60，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同样车速不到60公里哦。三莺到树林路段特别辛苦，均速已经荡到40以下，那继续往前开要过了土城之后才会车子比较顺畅一点点，比较可以安全通过，那主要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形。这个车多的路段我来帮你看一下哦。现在在高原这边之所以车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工程的关系，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从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哦。接着关心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五号车型状况，今天的蓝白万等级后，请大家继续保持。现在唯一需要小心的就是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二号的朋友呢，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哦。国二西向15公里过大南中央分隔岛旁边那个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是否排除了嘞？还是说还没有排除？后再麻烦朋友帮咪啊来关注一下，有最新的后续消息也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那今天不管是省道。

0: 还是市区，都是有很多的长期性工程都还在进行。那如果有遇到这个工程队伍呢，我们就跟他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样他安心，你也安心。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收纳整理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整理收纳师 Angel 老师，老师好。
3: Mia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持续来讲一讲这个收纳加上世代的话题。今天的世代已经进展到老师本人的世代了，是什么世代呢？老师
3: ，X 世代。
0: 那说到 X 世代，我们再说一下那个这个世代的划分，大概是从几年到几年出生的人，我们把它划分为这个世代呢
3: ？X 世代是从1965年到1979年生。
0: 嗯哼，
3: 那这个世代它的特征就是，已经开始个人主义在萌芽了，
0: 嗯哼，
3: 但是还没有到完全兴盛，嗯，所以到了下一个世代的时候才会整个显现出来，在 I 世代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世代会比较倾向于在夹缝之间茫然的一代，因为上一代觉得什么都不算创伤，那下一代什么都是创伤，那我们这一代就是比较奴性一点，
0: 啊，哦，就是老板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3: 对，
0: 不会
3: 去问，就只能乖乖的做。
0: 这个事情其实在米娅跟妈妈之间也是常常会出现，有的时候我就会一直问她，哎，为什么是长这样子，她就会问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啊，我以前小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问我的爸爸妈妈，你怎么这么多问题，我就说啊，不懂不就是要问嘛，所以这个就是世代之间的差异。那今天所分享的是 X 世代，我们在这个收纳的特性上面其实上一次也有跟大家分享蛮多的嘛，那今天我想要回归到老师本人身上，因为我觉得刚好老师是 X 世代的人，那老师您在成为整理收纳师之前跟成为整理收纳师之后，我们的收纳习惯有没有哪一些很明显显著不同的地方呢？
3: 我在还没有成为整理师之前呢，我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喜欢乡村风格，那我喜欢有风格味道的家，但是我们的收纳方式都比照于我们的上一代，我顶多就是我妈妈要求要会做家务事，那就是家里要打扫干净整齐这样子而已，
0: 就是地板不会有灰尘，
3: 对，那你说家里环境要氛围多好多漂亮，硬体设备要多好，其实没有很讲究，
0: 就可以过生活就好，
3: 对，基本上台湾人对居家品质没有比吃来的重视我们对
0: 当然吃饭往底端呢，
3: 对没错，我们对居家品质就是够用过得去就好了所以我比较重视氛围感，但是乡村风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如果你的东西太多的话，它就会显现的非常的混乱，所以你的选择性一定要好，对，我们会把很多元素就是属于乡村风的元素都会放进去，它就会混乱感很重。
0: 我想问看老师，老师刚刚说的那个元素是说可能像是格子系列的啦，或者木头系列的东西比较多，是不是？
3: 对对对，那你只要看到好看的你都以为把它摆进去就好看，那事实上全部摆进去不会显现出独特或特别好看，所以那时候我有同事跟我讲说，如果满屋子都是林志玲就没有特别的漂亮的东西了，
0: 哦，
3: 如果满屋子如果都是像林志玲这样子的漂亮女生的话，就没有显现出你物品的特别，所以它是需要搭配的，
0: 对，欸，说到搭配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之前呢有跟造型师聊过这件事情，他也说穿搭上面的搭配啊，他说在一个人的身上不要有超过三个重点， too much 了，
3: 或者颜色太多，
0: hey，
3: 因为他需要层次感和搭配，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去访问卖家具的销售人员，他就跟我说我们台湾人普遍性会把所有的那个元素都放进去，就以为那个叫做乡村风或者是美式风格，对，那事实上你要做筛选适合你自己的，然后你要有层次感，尤其是在家具上面你要搭配得好，那时候我得到这个讯息之后我就开始做筛选了，那成为整理师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物品会影响到你空间的结构，是物品哦，物品才会，对，所以我们在选择物品的时候尽量不要就是显现的那个物品太过 low， 像有装潢的房子 的那个委托人、嗯、我都会建议他们不要有塑胶的收纳盒，
0: 塑胶收纳盒，
3: 对，塑胶收纳盒跟塑胶瓶，
0: 就像那种什么牛奶箱啊抽屉的那一种，是不是？
3: 对对，那种的都不要、哦、或者是大家很喜欢的无印都不要。
0: 为什么？那个不是感觉布袋就很有质感呢？
3: 因为他们的装潢都是千万千万的装潢，它适合的搭配大部分都是木质跟瓷器、陶瓷、金属、铁件，嗯哼哼，不要塑胶，塑胶会让它的整个的那个质感会漏掉。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居家上面哦，就是整理收纳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看到一个设计工艺品很漂亮嘛，
3: 对，
0: 就想要把它带回家，然后你带多了回家之后全部摆在那里，你就发现哦天哪好乱哦。
3: 对，还有我这个年龄哈，还有一个特性哦、嗯，大家只要是东西一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要把它填满，就是不填满这件事情会就很浪费空间、哦，
0: 所以是一个怕空虚的感觉。
3: 对，或者是浪费了空间。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压缩空间嘛，呵呵呵，我们空间腾出来之后，释放出来之后，有很多的空间。我的客人就会问我，你把我这个空间这样
0: 清出来了，
3: 清出来了、嗯、啊，这么空啊，我要放什么？他就想到要放什么，
0: 他一定要放些东西在那里。
3: 对对对，那我就跟他讲说、哦、你应该要思考是不要放什么、欸、你不要习惯去放什么，非得放什么。那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都是希望把抽屉填满，柜子填满、
0: 哦、因为这样才会有一个完整利用空间的感觉。
3: 对哦，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啦，是我们都没有想过说其实物品有没有在你的控制之内使用完毕，有没有在期效时间内使用吃掉它、嗯、哼哼，然后尽量用尽它，不要让它堆在那边。那我们太习惯是堆在那边放着就有安全感，
0: 因为这个叫做有备无患。
3: 对，
0: 这个我妈妈也曾经跟我讲过，因为如果以这样子年纪算下来，我妈妈应该也算是这个 X 世代的人。像是那个包装外面的那种塑胶条嘛，金色的那种塑胶条，礼盒外面的那个、嗯、或者说呢有一些可能绑电线的一些小铁丝，
3: 对，
0: 他们就会留下来。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说，为什么家里要留这么多这个东西？他说因为以后如果绑什么东西会用到啊、嗯、结果呢可能就是摆个五年十年，就是这个以后都没有来。
3: 没错，而且那个其实要控制那个量，尤其现在那个塑胶袋，因为我们的上一代跟我这一个世代的人，每一户人家塑胶袋都超级多的。
0: 好，那讲到这里呢，先请老师吼休淡几嘞吼，等一下下，我们先来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要提醒的是刚才新增的国道资讯哦，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吼，现在五羊高架往北52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是在北上的78.8公里过的关系，内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北上60.4公里在普顶二隧道，说是内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哦。真的天雨路滑哦，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啊。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车子很多，那另外呢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北松寿路口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省道方面也有新增车多路段，是在台64线往西江子翠到三重车子很多，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30.1公里安坑前的内侧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刚刚国一往南的31.6公里无辜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又发现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往南70.4公里，在过了杨梅校前路出口，也要留意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老师请教。我曾经被我妈说过，你哪会比我较贤勤，她发现我把塑胶袋留的比她还要多、嗯、但是我在留塑胶袋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筛选标准，像是那种可能沾到东西的我肯定不留、嗯、然后呢可能这个太皱的我也不留，然后我留下来的时候我会把它折的比较完整一点，有时候折成三角形像粽子那样、嗯、然后有时候可能把它绑在一起，而且是一个串一个的那一种。然后她以前又跟我讲说，你怎么这么闲，闲到会去用那个塑胶袋。我说但是我这样才知道说我有哪些塑胶袋，大的小的，我要装东西我总得知道尺寸。 寸吧。
3: 没错，而且那塑胶袋其实很好拿来利用。
0: 对呀，
3: 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都会备几个在那个。

0: 的袋子里面。那重点是你收集这些东西你要用尽用掉，如果你没有用掉，没在时间内用掉，看你要不要分享出去，然后再继续收集、嗯、也都可以。
1: 嗯，没错，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老师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当整理师之前跟当整理师之后，这个最明显的两大不同就是这个可能害怕空虚的感觉啦，转变成要知道说这个空间要如何利用才是最有效最大化这个东西。那另外就是我们因为有备无患啦，所以总是会多囤一些东西，那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欸、不行，我们要断舍离。所以老师其实刚刚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有跟我讲说觉得这个世代最需要做的就是断舍离嘛。
0: 哦，没错、嗯、这个世代呢其实是囤物囤最多，然后最不知道物品如何去使用它，因为我们只会买不会用在收纳的方式里面也缺乏了展示性。
1: 什么是展示性？
0: 就是你物品要陈列好，那排排站排排好，不是全部把它挤在同一堆里面然后把它压下去。就是我们每次在教客人的时候都会请他们小东西一定要放大放，不能跟大样的东西，它虽然他们是同种类的东西、嗯、但是你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小东西会被压在底里面。那很多人喜欢用收纳盒对不对？收纳盒到最后会变成垃圾盒的原因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往里面放，然后东西都往里面沉，就是这也是我在做收纳这一行的时候觉悟出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有做到收纳、嗯、但是却没有做到你实质上的展示性，然后让你的物品看得出来它长什么样，然后尽量的使用它。那能会尽量使用这个物品呢，主要是它被看清楚了被看到了、嗯、然后它排排站站好。那如果你把它放在盒子里面都收得好好的，其实人会懒得用它。
1: 哦，老师你刚刚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化妆品。很多女生可能就是看到那个陈列在美妆店上面的口红啦，
0: 对，
1: 然后粉底啦腮红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好漂亮我好想要，然后买回家之后就发现哎、欸，我怎么还有十支口红还没用。像这样子，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在那个化妆盒或化妆包里面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嘛，
0: 没错，
1: 哎，确实真的沉下去我真的不会把它挖起来。
0: 对，没错、而且每个人都有很多个袋子
1: 對
0: 包包，那袋子包包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物品，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不会再把物品捞出来做筛选或淘汰掉，包含里面的垃圾，所以就会变成你的东西是沉浸在那个袋子里面了。你都知道你的袋子有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你的袋子有哪些东西。你知道你的化妆包有化妆品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化妆包里面有哪一些东西。
1: 对，就是那个化妆品的剩余的量还够不够你用多久你不知道，所以每一次都买新的，你就发现说怎么我买了十支的眉笔每一支都用了一点点。
0: 对、嗯、所以呢你有收纳盒收纳包在收纳这些东西，你收了但是你却不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
1: 那
0: 所以我在教年轻的这一代的时候反而是要教你如何用收纳方法来让你的物品展现看清楚，让你会使用它。我们现在讲茶包好了，我很多客人有很多的茶包，各种类的茶、嗯、但是如果茶包全部放在茶的包装盒里面、嗯、其实基本上你不会想要动它。
1: 对，
0: 那我曾经有把一户客人家 他家茶太多了，各种花茶然后呢他们家有三层的手推车，我请他女儿做那个收纳盒，做完收纳盒把同一款茶包放进同一个收纳纸盒里面，就是排排站着站好然后放在手推车上、嗯，当他排整齐放在手推车上的时候，经过的人每个人都说哎，我要来喝一包、
1: oh,
0: 都会自动拿一个茶包去喝。
1: 所以这就是展示出来的用意，因为让人家知道说啊，他还在那里。
0: 对、
1: oh.
0: 没错，仓库储藏室好了，大家都用收纳箱，比如说我最讨厌的牛奶箱的收纳箱全部都把它装进去你知道说这次装同一类的东西，但是你看不到它、嗯、你只要看不到它你就等于是废了它。
1: 哦、oh, ，
0: 对，你把它收藏起来，只要是藏起来的东西，收起来，收起来的东西，然后有个盖子盖上去的东西，你眼睛看不到，
1: 封印，
0: 对，就是叫封印了，这叫封印。所以你一定要让储藏室的物品就像便利商店的商品一样，陈列室陈列排的整整齐齐，不见得一定要用收纳盒去装它，收纳盒只是装群组概念的物品或是细小的东西、嗯、如果你是罐装的东西固定好的，你就是把它排列整齐，然后让你在找它的时候看得到，在你使用它的时候呢可以多看几眼立即把它使用掉，
1: 看到

0: 你的存量还多少，
1: 對對對，
0: 然后就可以管理你的物品，东西就不会过多，也不会买过头。
1: 对，那尽量是用、便利商店或者是卖场他们的陈列方式来收纳你的物品，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所以那个储藏室我都建议客人尽量不要用箱子，就不要用箱子，除非你要珍藏短时间不会使用的。
0: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for X 世代，就稍微聊一下、如果跟我们 Angel 老师差不多世代的人、你可能会有哪些收纳特性。那我们在收纳整理的时候刚刚有提到那个陈列展示性，我觉得蛮有用的，而且是不只是老师这个世代，连我这个世代也是、因为我确实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小东西我真的会把它集中放在一起，然后我就忘记它的存在了，像指甲刀啦之类的。
1: 对 对， 對，没错。
0: 几十支。
1: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个断舍离。那为什么要断舍离呢？就是你前面有两件事情做不好，第一件事情你物品没有使用尽嘛，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没有控管好你的物品的量。
0: 对，
1: 你只要做不好这两件事情，那你就一定要做断舍离了。
0: 对，
1: 所以我现在在教 I 世代或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就是尽量在时效性内把物品给使用尽，再来就是控制物品的量，没有用完的东西绝不再添购。对，不要那个沐浴乳就是
0: 看到打折然后就疯狂的买，
1: 对，或是同时才一个身体却用了三瓶的沐浴乳或是洗发精，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子，那个洗发精没有用完了就猛开，就可能一口气就用了三瓶的洗发精，类似像这样子。还有有人会用剩下一点点会舍不得丢，就一直让那个物品一直放在那里。那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东西它是需要丢的，一来是你年龄的增长导致于你收集的物品很多，
0: 对，
1: 然后你要适时的让你的物品减量，看得见把它用尽。那如果你不去断舍离的话，你看不到你物品的重点，你的空间又被堵塞到，你的生活就会整个大混乱。物品的量一定要减少，然后要新陈代谢，我们人体要新陈代谢，空间也要新陈代谢。
0: 没错，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 Angel 老师分享这么多其他的这个收纳细节，收纳的 撇步， 我们就下个月再来请教老师。非常感谢老师，
1: 谢谢 Mia， 谢谢大家。
0: 其实收纳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学好了之后你的生活就不再混乱。等一下我们准备三点钟对时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9.5公里，在泰安服务区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70.4公里国小前路，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60.4公里，在埔顶二隧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

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往东新竹到台南系统，以及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的燕巢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2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在外路间。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74线往西15.3公里过崇德交流道的中线有塑胶栏，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十八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己。

0: 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1: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2: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也来赶快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变化。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公里，无辜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确定排除完毕。高架部分，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南70.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杨梅校前路的车事故也确认排除，但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高架部分是在五羊高架往北52公里的机场系统路段，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车追撞事故也确定排除，但是同样后方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再来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国道三号南下30.1公里安坑前的内侧事故排除，北上78.8公里过关西的内侧车道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省道台65线刚才北上0.3公里，就是在过了泰山路段的外侧一度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和嘎仔终于在接近快一个小时之后，这起事故确认排除完毕了。那现在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呢，一样先从事故的消息提醒起哦。现在如果你刚好是行经高架部分，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呢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54.3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目前还在处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5.7公里在西五高架过堤顶的内侧及外侧路间也还在处理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当中。国道三号原本南下81.2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事故，虽然刚刚排除，但

是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另外国道的我看看齁，现在看起来哦，国道三号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北上 60.4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稍早五羊高架还有另外一起齁，说是在那个过了机场系统 50.8 公里的箱型车自撞事故，不确定排除没齁，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Mia关注一下。那国道二号又一个状况，要请您帮忙 double check 哦，行经国二西向15公里过大南，请帮我看一看中央分隔岛旁边还有没有自小客车打滑停放在那里勒。省道部分台68东向 5.7 公里过了新竹一的交通事故马西伯萧伯信，希望朋友可以帮忙做一下后续的回报。好，那其他呢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就是工程的路段。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内侧车道移动工程还在进行。国道五号则是北上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施工中。今天很多地方哦，这个都是下雨天，所以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你的车头大灯也要点亮打开。市区部分呢要特别提醒，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是有路跑活动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四点钟，邀请朋友先避开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双向介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也是全线管制无法通行。新北市新庄地区啊，从礼拜天6月14号开始到6月15号礼拜一，新庄会有一个这个绕境活动，俗称新庄大拜拜的这个绕境活动，那驾驶朋友呢可以的话就要先避开周围道路会更好。那有关于这个新庄大拜拜的交通管制呢，等会儿我们请专家来到这个空中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资讯哦。热血歌曲，今天有两位听众朋友同时心有灵犀点了这一首歌曲， OK， 这就来了，这是黄飞的歌曲追追追，等会儿我们一起追追追这个绕境活动的后续。

0: 嗯，灰野瓜虾堆堆堆，算了，来，我们一起来追一追这个交通状况哦。刚才呢，又有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往北 15.7 公里，过了堤顶内外侧车道的事故目前已经没有看见咯。省道台65线往南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抛锚的自小客车，以及北上 0.3 公里过泰山的外侧车道自撞事故都确认排除。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中山北路口原本有看到事故，喝嘎仔现在也排除完毕，但是刚刚尾段大约是在民权东跟承德路口，所以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更多路况后续都交给大家随时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意通》。

0: 新北交通快易通，今天呢，我们要跟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的副分局长来好好聊一聊关于新庄大拜拜。Hello， 副座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副座来好好聊一聊有关于这个俗称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毕竟这一次的这个范围哦，好像会涵盖很多的重要节点。那首先就麻烦我们的副分局长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拜拜呢，我们有哪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管制措施需要大家配合呢？
1: 好，新庄大拜拜哦，是我们新庄地区地藏庵文武大众老爷的一个圣诞千秋绕境活动啊。那将在这个月的6月14号及15号两天来盛大举行，也就是这个礼拜日跟下个礼拜一这两天。那这两天新庄地区预计会涌入很多的信众跟阵头。那我个人这边来跟大家提早做一个宣导的一个活动啊。那这边提醒大家，那本次的活动啊，分作两天，
0: 是
1: 第一天是6月14日是暗访。那时间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深夜大概3点多。
0: 哇、
1: 那第二天，对对对，那第二天是6月15号的日巡，那从早上10点就开始，那一样大概会到深夜大概1点多。
0: 嗯哼
1: 哼，对，那因为绕境阵头非常数量非常多，也非常庞大，我们预估啊，新庄地区的几条主要干道啊，那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今天特别提早连线来这边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的留意。那我们这一次的绕境啊，一共分作3条路线，同时来。

0: 是，
1: 那分别是头前线啊、中港线以及新庄线三条路线。
0: 嗯，
1: 那影响范围其实还蛮广的。
0: 对，
1: 那我这边特别整理几个热区来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中正路周边，那中正路周边大概是从 IKEA 到中环路这个区段，因为这个地藏庵就在中正路上。嗯、那不论是暗访还是日巡，三条队伍的一个出发跟最后的回暖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影响中正路、明忠街、中港街以及化成路，那这些都是我们队伍必经的要道。
0: 是。
1: 那第二个影响的部分就是头前线，那头前线影响的范围就是头前地区，以及五股工业区这个地方。
0: 嗯。
1: 那这些包含思源路、化成路、福寿街、幸福路以及武功路、五权一路周边，那这两天队伍都会在这些路段穿梭来穿梭去哦。那会建议要前往五股工业区或是上下班行经五股交流道的一个车辆要特别来注意。
0: 是。
1: 那第三个三条路线就是那个第二条路线是中港线的部分，那中港线影响范围是中港地区跟富都新的一个区域，那包含中港路、中华路、中原路、中央路、中平路以及新泰路，那这几条路是新庄跟泰山地区的一个主要联络道路。
0: 嗯，
1: 那朝觐期间同样会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第三条就是新庄线的部分，那新庄线影响的范围就主要在新庄老街跟庙街的一个周边。
0: 是。
1: 那其中包含新庄路、丰年街啊、琼泰路啊，因为这些路都比较狭窄，所以只要队伍一到这个地方，基本上车辆就很难来通行。
0: 是，刚刚听到几个这个被爆出来的路名哦，都是常常会出现在路况上面，真的是大马路啊，所以其实真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塞车路线，当然也要提供解决方式给大家参考。请问副分局长，有没有一些改道动线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嘞？
1: 有，我们这边提供一些贴心的改道跟避开永塞的一个指南哦。那为了让大家上下班或出门办事哦，不要塞在车阵当中，我这边提供几点建议哦。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话，请尽量避开中正路和新庄路。
0: 嗯，
1: 建议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或是走环汉路、同心桥、万满大桥等外围的替代道路来行走。
0: 是。
1: 那如果是南北向来通行的话，请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路段。改走台64线高架，这样会直接穿越过新庄的市区，这样最省时。
0: 嗯。
1: 第三个部分就是多利用捷运哦，因为活动期间新庄区的公车哦，很可能因为配合绕境而临时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嗯。所以建议这两天有要行经新庄地区的部分多搭乘捷运的综合新路线。或者是环状线，这样最能够精准掌握时间。
0: 所以这个听到的重点就是大家尽可能改走高架就对了，因为平面上面影响甚巨，所以走高架就没有问题。啊，至于公车的话，因为也是有可能受影响，毕竟也是在平面走的嘛。那我们就是走捷运，或许走一下地下捷运啊，或者说这个高架捷运，我就比较方便大家通过。好，那最后的最后，当然副分局长还有一些贴心的叮咛要来送给大家。
1: 是，最后还是再次提醒哦，6月14、15号有要经过新庄地区的朋友，那记得提前规划改道的一个方案，那多搭乘捷运哦。那因为绕境期间路上人潮众多啊，难免会有塞车的状况，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你刚好是经过这些路段，那务必放慢车速保持耐心。并遵从我们现场我们警察人员跟义交同仁的一个指挥，让我们一边带着虔诚的心来迎接大众老爷的庇佑，那新庄分局一定会尽全力来维持一个交通安全跟秩序。谢谢大家，祝大家出入平安。
0: 是的，所以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的林志学副分局长来特别叮咛一下礼拜天开始的这个绕境活动，非常感谢副座。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因为这个新庄大拜拜哦，影响甚巨，所以提醒朋友哦，这个礼拜天或下礼拜一，如果你有可能会行经新庄地区，请务必改道哈，走高架的部分，或者说从外环的部分进去哦，千万不要走市区，不然就会影响到你的行进顺畅度。那更多路况后后续呢，等一下三点半之后会交棒给新鱼，让他呢继续来陪伴大家，周五不无聊。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这个热血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来自于日本的 Beats 乐团带来的 Love Phantom。 等一下下我们三点半之后呢，或许 Mia 还会出现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负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投到台南地区、新竹以南、宜兰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提醒，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2: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昨天晚间发生毒驾致死车祸，一名30岁张姓男子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后驾车上路，失控撞死两名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而张姓驾驶本人也在

0: 在强大撞击力道下伤重不治。记者静杰的报道。
1: 十一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逃逸，还沿路危险驾驶。犯险逃逸过程在金国路天祥山街口失控冲撞侯姓和叶姓男子，两人虽经急救仍告不治，而肇事的30岁张姓犯嫌也因自撞电箱耗制感伤重身亡，后经抽血检验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且现场还查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本案发生后，出访国外的市长张善政对两位无辜民众丧命深表悲痛，要求就责严办，而警方对此也深表遗憾。桃园警分局分局长汪志明说，
2: 这部车辆逃逸冲撞两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1: 桃园市警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相关犯罪和毒驾绝不宽待，并将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施用毒品人口，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最近天气不稳，宜兰地区血液库存量拉警报。尽管宜兰分台携手和泰集团蓝洋汽车今天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公益活动，现场不仅寄出丰富好礼，更广邀民众晚秀，希望凝聚蓝洋乡亲爱心，解决医疗用血需求。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为了纾解血荒，尽管宜兰分台和和泰汽车合作，在五结乡中正路举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和泰集团从2011年起全台发起捐血串联，至今迈入第15年，累计募集超过220万袋热血。蓝洋汽车林文正副总经理说，
4: 自2011年起啊，整合集团资源，持续投入全台捐血串联公益活动，并已捐赠13台和泰号捐血车。蓝洋丰田汽车身为和泰集团的一份子，也积极的参与，期望透过一次次的热血募集，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医疗用血需求，一起为社会创造更多温暖与美好。
3: 活动现场准备了支持友善石虎栖地保育的茶包组，在宜兰几乎等同现今的宜兰联券爱心礼券和金车金像等热心企业赞助的饮品及洁肤皂，以感谢捐血者的热心。和泰蓝洋汽车与警广宜兰分台期许将这份公益暖流持续传递，让血液库存量紧速回稳，保障医疗用血需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中部气温26到30度，南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6: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明天才放假，现在不知道要干嘛，好无聊哦。
1: 有什么好笑的？你都不会无聊吗？
2: 不会啊，因为我在听周五不无聊。
3: 周五下午，别让无聊占据美好时光，就让 Mindy 和心瑜陪你周五不无聊。

0: Hello， 时间来到下午的三点，刚好39分。我是心瑜，今天的周五不无聊正式上线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面的最新消息。首先要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6公里，在新竹 B 交流道的是往竹科的方向，这边的外线呢有2台4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另外在高架的部分呢，在五羊高架北上52.8公里，好像是过了机场系统这个路段呢，中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发生，是2台小客车跟1台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呢，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68线东向5.7公里，过了新竹一稍早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大家不用再紧张，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另外呢，几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在持续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从土城开始到高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还在持续的施作当中。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这几天呢，天气非常不好，这个雨下到整个人都要发霉了吼，所以下雨天呢，这个路况啊，通常都不是太好，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警觉一点，就是看看前方的路况，小心的开车，这样才可以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好的，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开场？因为我们的 Mindy 又告假了，所以今天我就请来了一个小天使来陪我，是谁呢？
1: 哟吼吼吼，没错，还是我，
0: 没错，我们就请了 Mia 来帮 Mindy 稍微代班一下。
1: 对，我就是把那个 A 呢改成 NDY 就会变 Mindy。
0: 这其实听起来差不多啦。
1: 对，没错，我今天就是这个伪 Mindy， 对，我假装是 Mindy 这样子。
0: 好，可以
1: 假 Min，
0: 假 Min， 好像不错哎、欸。还是你就直接这样把 Mindy 踹下去好了，
1: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0: 好，那我们因为上次的节目当中哦，我们是聊到了一些妇科相关的问题
1: 啊哈。
0: 对，我们就是有些女生呢，可能有一些妇科问题，但是不太敢进妇产科嘛，就毕竟觉得妇产科有点可怕，
1: 这个我真的不能同意更多了，因为当时我觉得啦，就是妇产科感觉就是一定要是什么孕妇才能去的，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在生小孩上面有一些状况，你才要去的。
0: 嗯，
1: 啊，殊不知其实像我们有时候这个经痛啊，
0: 嗯，
1: 也是需要去妇产科的。
0: 对啊，就是好像女生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其实如果你一发现哎、欸、好像有不太对劲，那就赶快去妇产科找医生来求助，就不要自己在那边乱想或是一直拖。
1: 对，然后自己上网查，怎么查都变癌症这样。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筛检呢，还是要去定期的做检查。那我们今天呢，要延续上次的妇科议题，我们今天要围绕在我们女性健康照护上面，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1: 什么阶段？
0: 就是女生应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碰到啊，要看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1: 哦，人生规划。
0: 对，人生规划。
1: 啊、OK，
0: 这个呢，就是女生会有一个孕产孕期
1: 哦，
0: 或者是产后之后要怎么恢复的这个状况，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很伟大的过程，
0: 真的好伟大。

0: 伟大哦。
1: 每次看完那个影片在讲说什么什么孕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孕期怎么样啊、嗯、或者说有一些孕妈咪她自己就有拍影片说啊自己的什么孕前期会怎么样啊、嗯、然后孕后期可能怎么样、嗯、我都会觉得哇，我都回去跟我妈说，哇，你当初把我生下来我真的是只能好好的感谢你了。
0: 真的耶、欸、像、嗯、我刚刚我们在节目前面有稍微聊到，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没有经验的小菜鸟、嗯、
1: 对，没错，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0: 对，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人生规划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想说，哎、欸，米娅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想象中的那种画面吗？
1: 哦，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可怕，因为其实从以前啦、啊，就是开始在滑那个影片的时候，就会陆陆续续看到有一些可能关于生产的一些资料啊，或者说呢，人家说那种算是卫教吧，
0: 啊，對對對，
1: 就是跟你说怀孕的过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我每一次再看，我都觉得真的非常可怕。然后到最后就是生产的那个前期啊、嗯、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刚好我的身边就有一个姐姐、嗯、她就是她其实算是年龄比较高，已经超过40岁了，然后在就是经历怀孕这个过程，然后到她孕后期的时候刚好我有去看她嘛、嗯、然后就发现啊她在孕后期大概是八九个月的时候啊、嗯、她只要起身这个动作她没有办法自主完成，
0: 好严重哦。
1: 嗯，她整个脚水肿的非常严重、啊、就是按下去不会回弹的那一种。
0: 哇，
1: 对，
0: 好辛苦哦。
1: 而且听说他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被抽筋痛醒啊、哦！哇，我都跟他讲说那你怎么休息，他说、没办法休息啊。
0: 天哪、
1: 哦、
0: 而且他这样算其实算高龄产妇。
1: 对，
0: 高龄产妇其实相对危险性比较高，而且就是会比较跟平常的一般正常怀孕的那个年龄的女生来讲会稍微辛苦一点点。
1: 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人家说什么25岁到35岁算是一个比较黄金期，你的修复期也比较短、啊、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这个说法、嗯、然后那位姐姐因为她已经超过40了，然后她也算是她人生中第一个孩子、嗯、所以她也很珍惜她、嗯、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有很多不管是产检里面的一些这个比较恐怖的一些检测过程之类的、啊、对，或者说她会去吃很多的营养品，嗯，这些都是她为这个孩子做的努力。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生产过程或者说在怀孕过程这样很痛苦没有错，但是生完之后我发现就是她在每天都在晒小孩、
0: 嗯、她很幸福，
1: 感觉很快乐。对
0: 对
1: 对
0: 对啦，就是感觉这份辛苦是有值得的、
1: 嗯、
0: 值那个感觉。嗯嗯，当然呢我们就是每一位女生对于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计划跟规划上面当然想象的不太一样、嗯、那如果你接下来就是真的有这个规划跟这个计划的话，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单元里头可能就是要好好的打开你的耳朵，
1: 竖起耳朵
0: 听，对，好好的听那这个女性相关的这个关心的重要议题啊，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跟上次一样呢，是邀请到台安医院妇产科的周丽云主任，还有我们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谢怡芳主任哦，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女生走过这个孕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如何来守护我们身心健康的这一道防线。
2: 好，今天周五不聊呢，我们再次邀请到台安医院妇产科的周丽云主任以及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谢怡芳主任呢、喔。经过上次这个聊到一样是女性很重要的健康议题，不过呢上一周是关于这个妇女癌症筛检的部分，那这一周呢就要跟我们聊聊哦、喔、这个妇女在很重要的人生阶段就是孕产期哦、喔、怀孕跟生产的过程要注意的状况。欢迎两位主任。
3: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安医院妇产科主任周丽云医师，今天很高兴再跟大家聊聊一些女生的健康议题。
2: 欢迎周主任。
4: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我又来了，是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谢怡芳主任。
2: 好的，今天要聊聊一样是女性在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就是怀孕跟生产哦。那我们不少的妈妈们呢，在生完小孩之后会出现觉得很容易就想要哭，情绪低落的状况，甚至会感到特别的疲惫啊，或是不安的心情等等的状况。这样的状况呢是我们常听到的产后忧郁症吗？今天想要请周医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3: 那产后的情绪低落其实是非常常见哦。嗯，在我们医学上会区分两种程度了。
2: 是，
3: 大家先不要一开始吓自己哈、哦。那第一个就是产后的情绪低落。嗯，情绪低落其实大概有高达70%到80%的产妇啊、哦，生产完会有经历过这样的经验。嗯，它主要

0: 是因为荷尔蒙的就是剧烈的改变啊，
1: 是
0: 伤口疼痛啊，照顾新生儿的一些疲劳哦，产妇可能在产后的几天会出现比较容易哭啦、焦虑啦、失眠的，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哦、
0: 大部分呢、在两个礼拜以内就会慢慢自行缓解。
1: 哦，不是说真的是得到忧郁症。
0: 嗯，那产后忧郁症啊，产后忧郁症如果这种情绪的那个时间延长到两周以上都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哦，可能会出现一些否定自己啦、觉得自己什么做不好啦，无法照顾 baby 啦，甚至有出现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孩子的念头、这个就是产后忧郁症。那基本上产后忧郁症是一种疾病哦、并不是妈妈什么抗压性太低啊，其实需要寻求医疗专业的介入与帮助。
1: 哦，哎、那除了这个医疗的专业介入与帮助，感觉上就是，哎、妈妈生小孩其实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身边的家人是不是要对她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照顾，才不会说刚刚有提到的说因为照顾新生儿感到更疲劳，然后加重自己这个疾病的症状呢？那如果我们身边有女性朋友刚刚生产完呢，家人是会常常想要帮忙，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们，那想要问问周医师有没有、给他们的一些建议，说要怎么帮得上这个妈妈呢？
0: 家人呢、绝对是产妇最重要的神队友，特别是伴侣。那首先我们要先注意三大的警讯。第一个就是产妇如果长时间就是默默的流泪啦，眼神空洞啦，或者是对宝宝有出现极大的排斥感，甚至很焦虑过度、就是一直想要去看看哎、到底小孩子有没有呼吸啊，就自己弄到自己都不敢睡觉这样、甚至最后影响到自己的食欲跟睡眠，所以上面就是个三大的很重要的警讯。那我会建议大家从几个实际面来帮助我们的产妇了哈。那首先呢、陪伴跟倾听，不用急着给她建议，
1: 是
0: 不用说啊，你想开一点啊，或者是只要我们在安安静静的哈陪伴她、然后把她让她把她的情绪表达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了哈。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担压力的一些，比如说家务啦哈，比如说帮忙照顾 baby 啦，换尿布啦，或者是半夜轮流起来照顾孩子哈、那当然让妈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休息时间，这样对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那主动的关心，产后妈妈其实有时候不太会想要自己出来，你才可以主动问说哎、有没有哪里需要我们帮忙的啊、或者是说哎、你做得很好，给予实际上的正面的一个鼓励这样子。
1: 刚刚有说到就是说主动的关心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虽然主动关心，但是有时候妈妈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说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主动帮忙、刚刚说主动多分担一些家务、或是多帮忙照顾宝宝、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边周医师有没有什么话呢，想要对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身心煎熬啊，或是对踏入妇产科感到很却步，会有点害羞或是担心害怕的女性朋友们说什么话呢？
0: 我想告诉所有的女性朋友啊，寻求帮助就是你最勇敢的表现哦。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害怕内诊而不敢做癌症筛检，还是因为产后压力大压得喘不过气来，请知道你们并不孤单。在现代的医学啊，跟医师的训练都是为了提供我们的女性朋友更友善、更有同理心的一个照顾。不要把所有的恐惧跟压力都自己扛哦。妇产科医师不仅仅是为你看病哦，我们也是陪伴你走过人生各个阶段的健康伙伴哦。
1: 是。好，那最后呢，要请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谢怡芳主任来帮我们做个总结哦。
2: 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针对产后的妈妈，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也有提供贴心的产后关怀服务，像是会有专业的护理人员透过电话甚至到家里关心，了解妈妈目前的身体恢复状况、哺乳情形以及有没有出现情绪上的困扰，如果在过程中发现有需要，也会协助转介相关的医疗或心理资源，不是让妈妈一个人面对，而是有专业的团队一路陪伴。
1: 是的，
2: 如果民众有相关的筛检或任何的疑问，或者是一些产妇的问题，都很欢迎主动联系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我们都会提供服务。最后想跟大家说一句，健康不能等，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1: 没错，这个女性朋友的健康都是我们一直很关注的议题。那刚刚说到的医生朋友。

0: 我们永远都站在我们身边。那健康服务中心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健康好伙伴。那有任何需要协助的，附近就近的妇产科啊、诊所、医院，以及这个每一区的健康服务中心都可以提供协助哦。今天再次感谢到台南医院妇产科的周丽云主任，以及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的谢怡芳主任，两位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谈谈这么重要的健康议题。谢谢两位，
1: 谢谢。

0: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50.4 公里机场系统前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现在呢已经顺利的排除。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五羊高架上方北上 52.8 公里，也是在机场系统附近哦。机场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同样接获到了排除消息。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这个地方，有朋友看到内线车道小客车已经停放在这边，而且司机好像是下车的状况，他下车指挥，怎么会这么危险？大家行经这边呢，一定要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市区方面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桥往西的方向已经是全线车多，现在走的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再麻烦大家雨中行车务必看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好，我们刚刚在放音档过后，我们的咪呀就说我等一下可以问你吗？
1: 对，没错，因为刚刚都是你问我嘛，我想说，未来听听看你的那个意见好了。
0: 哦，你是说对于这个想法吗？
1: 对对对，就是。
0: 其实我好像跟你差不多哎、欸，我觉得这件事情离我好遥远的感觉。
1: 为什么呢？遥远？
0: 就是因为也是跟你一样看了很多的那种怀孕影片、分享影片之类，我就觉得好辛苦哦。
1: 对啊，
0: 而且加上我自己的妈妈，她就是高龄产妇
1: 哦。
0: 对，所以从小其实她就会常常跟我们洗脑，说她当初怀孕的时候有多么的辛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的话，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去感受到妈妈当初怀你是多么辛苦
0: 啊，
1: 他是多努力把你生下来
0: 啊，好像也是哎、欸。
1: 对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母亲节都会包红包给他了，硬是要翻一下就这样。
0: 对啊，你竟然还记得这件事情，
1: 因为打击很深，我都没有包红包给我妈。
0: 没关系，你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我觉得就很棒了。
1: 没错。
0: OK，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想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两位就是主任来到线上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米娅。来帮 Mindy 带个班，
1: 没错，我是来带班的。
0: 对，来带班的。希望呢，下次我们的 Mindy 跟我还是会合体在这个节目上面。
1: 啊、
0: 我们好像缺席，就是互相缺席蛮多次的。
1: 真的，我必须要说一下，你们真的很常没有两个人同时出现
0: 了，对不对？
1: 对，就是从你们开始做那个周五不聊开始，你们同时出现的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到十次、欸。我印象当中这样子掐指一算，干那不告咋？那十次呢？
0: 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越做到后面越觉得，就是互相的那个时间都好像嘎不太过来。
1: 对，没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班可能排班上面没有办法一起，就是同时出现在这里。
0: 对了，
1: 那只能你们其中一个人来代劳啦。
0: 对，希望呢，我们下次是两位，我们两位一起在公众跟大家相见。
1: 没错。
0: 好，我们今天时间到最后呢，我想要送上最后一首歌给大家。这个是我最近听到蛮喜欢的一首歌，是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而且我都想到，大家不都说妈妈像月亮？
1: 为什么？哎、欸，
0: 其实我不知道哎、欸，因为从小到大都听到，大家都会说什么妈妈的爱像月亮一样，什么之类的。对，我就想说，哎、欸，那今天这个感觉好像蛮适合送给大家。
1: OK，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一样的月光》。等等时间准备交给我们的卡斯哥哥，我们就
1: 卡斯哥哥，
0: 下次见啦，拜
1: 拜。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有自小客车停在内线车道；南下310.3公里，安定交流道前内线、中线和减速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三台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6.2公里，国民雄交流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85.5公里，在大林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就是往北到266.3公里，过古坑系统，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以及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三鹰到树林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25.7公里，过苑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9.7公里，在大安一交流道前有枕木掉在内线车道。台63线南下10.6公里，过丁台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往

往东21到26公里之间，西庄前到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许多坑洞，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好好，
4: 趴车
5: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3: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4: 没有。
3: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4: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3: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4: 有。
3: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4: 有。
3: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4: 当然有。
3: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4: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3: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4: 哎，
3: 好好，
4: 趴车，
5: 安全停车一鞠躬。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8: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9: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8: 有一种好，叫做
10: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8: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1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8: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哦。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你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三个小时美好时光。好，看到小罗已经点名簿哦，自动签名啦、啊，来报道了、哦。来，午安，所有的好朋友呢，赶快坐稳了哈，一定要握好方向盘，小心开车。这个雨又下来啦，真的要小心注意一下速度管理跟行车视线，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疲劳驾驶哦。今天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一开始的时间呢，会让大家呢动动你的脑筋，一起呢集思广益。我们待会这个如鱼得水的单元呢，真的非常的轻松，非常的 chill。这个话题呢，想必呢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呢，这个前提就是你如果 call in 进来过一次的朋友呢，下一通呢真的就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哦，共襄盛举。那我们就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待会的话题就是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在你的口袋名单有哪一些呢？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目前高速公路

0: 公路上面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我们五羊高架北上 50.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三辆自小客的事故在外侧车道占用，原本以为是三台自小客的事故，但其实根据北区交控中心的达人回报，现场只有两台，而且呢是在内侧车道啦，不是外侧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注意，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是在五羊高架北上 50.4 公里，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了，平均车速呢大概就是20到30之间。再来就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71公里，就在高架杨梅端这边自小客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那这边呢已经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驾驶呢下车在指挥交通，穿着反光背心哦，雨天行车要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哦。这个事故呢是在国一南下71公里，它停靠在内侧车道这边。那如果你待会经过时发现诶它并没有撞到护栏，它只是单纯停靠在内侧车道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补充进来，让我们更新一下这个路况的资讯哦。之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2.8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呢，这个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也横扫完毕结束。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现在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那今天的这个绕境活动呢，是出现在新北市新庄区，这是跟大家预告一下哦。6月14跟6月15这两天新庄大拜拜的活动，这是在这个礼拜天跟下周一会进行绕境，就在新庄中正路、琼林路、新庄路、中和街、中港路跟中信街，到时候呢会有更详细的资讯哦，告诉大家，只是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呢施工封闭，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到9月3号才会告一个段落。移动性的施工呢今天出现在国道3号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也就是从土城交流道开始一路到高原交流道内侧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前，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就是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三重到圆山目前均速也变慢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就是刚刚事故造成车流回堵到机场系统路段，目前平均车速呢已经不到20公里哦，没叮当啊，赶时间的朋友呢先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国道3号的话呢，目前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方向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三莺到树林路段都是满江红 Angigi， 车速不到40公里。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三，正好受到国三南下土城路段车流回堵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匝道入口交织效应之下呢，会影响到土城接国三的车速，从土城一过来的朋友呢要有心理准备，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
1: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别让自己成为逆流的鱼。
2: 每周陪你在声音里轻松潜水，自在呼吸，
1: 让趣味新知像水一样流进生活。Are you listening?
2: 欢迎大家和 Lucas
1: 和新鱼一起在节目里
3: 如鱼得水。
4: 每周五的如鱼得水，
0: 我们呢，今天呢，还是一样哦，同样的阵容。刚刚如果有在听节目的朋友

0: 朋友呢就知道说，新鱼呢还是持续在播音室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新鱼好
1: ，Hello， 我是新鱼。
0: 哎，移情换位，从刚刚这个位置坐到这个位置的感觉如何呢？
1: 舒服多了，
0: 舒服多了哈。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呢，想说跟你交换一下位置哦，就是说你坐在这个主播台，然后我坐在那个嘉宾区。
1: 我直接大声的尖叫，我说你给我过来。
0: 欸、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1: 啊，哈，
0: 对不对？
1: 你是不是不想上班？
0: 不然下一次呢，跟小玉交换好了哦，趁他现在不在家的时候呢，
1: 偷偷帮他定下。
0: 对，我们就决定了哈、哦，礼拜四搞不好呢，可以这样玩一下。
1: 好啦，下次让他坐那边，然后我们两个就舒服的在旁边。
0: 哎、欸，对，我们三个人合体的时间，
1: 对耶、
0: 大家期不期待呢？
1: 欸、对耶。
0: 哎、欸，如果期待的话呢，待会call in进来要告诉我们加一哦。
1: 好啊。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轻松。
1: 嗯。
0: 不晓得大家呢，对于偶像派跟实力派的这个定义哦，到底有什么样的解读呢？
1: 你的解读是？
0: 我的解读非常简单纯粹。偶像派呢，就是说拥有令人羡慕的外表或是外形。
1: 嗯，
0: 那实力派呢，就是他拥有高超过人一等的唱功。
1: 哦，
0: 对，
1: 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些偏偶像的一些艺人、
0: 嗯，
1: 可能他就是没有像实力派那么的一鸣惊人的感觉。
0: 嗯，
1: 但其实好像现在就是有点不会那么的计较了，对不对？
0: 对，那个界限已经没有那么清楚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呢，偶像派他也是可以唱很好听的歌曲，或者是呢发挥他的功力。
1: 对啊，
0: 只是说呢被外表的这个，不管是男生帅、女生美、嗯，可能被那个美观给掩盖他的实力了。
1: 对对对对，隐藏住他的实力。
0: 嗯， 嗯哼。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考考大家，也不能说考啦，就是大家心目中一定都会有一些口袋名单。
1: 嗯、
0: 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呢，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不晓得大家你的清单是哪一些人物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举个例子。
1: 好。
0: 哦、那我先想要问新鱼，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
1: 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
0: 嗯，
1: 我最近心目中一直默默的很喜欢曾沛慈。
0: 沛慈。
1: 对。
0: 哦、
1: 因为他其实从一刚开始是那个选秀。选秀节目出来的嘛、
0: 嗯，
1: 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很顺利的就直接去唱歌，
0: 是，
1: 他是先去演戏，
0: 嗯，
1: 然后就被打造成一个偶像的样子，
0: 嗯哼，
1: 然后呢，后来才陆陆续续的在开始慢慢展现他的唱功，
0: 嗯，
1: 然后出了很多专辑，这样受大家很大的喜爱，
0: 演而优则唱，
1: 哎嘿嘿嘿，
0: 就跟我刚刚跟你聊的那一位人物呢，他其实也是透过演而优则唱来变成这样子一个代表人物的，
1: 谁啦、欸、
0: 我现在就是卖个关子不告诉你、
1: 欸、那你来个提示嘛、嗯、那你提示一下，
0: 我提示这个名单大家都很熟悉，
1: 嗯，
0: 邓紫棋就是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
1: 哦、
0: 众所皆知的他的唱功，他的铁肺唱腔、
1: 嗯、
0: 是不是实力派的代表？
1: 是
0: 是、嗯、而且呢他的外形呢也是非常具有偶像的这个本钱，
1: 很亮眼。
0: 嘿、hey, 所以呢你从这号人物当中去发想其他的这个歌手或是艺人、嗯、大概你的名单就可以抵定了。
1: 哦，要走这个类型的啦、嗯、
0: 是的，
1: 这个路线。
0: 啊、如果朋友呢你今天也想要跟我们加入这个话题，现在就可以 call in 进来哦，02-2375-1722 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两位午安。
0: 吴岭哥。
2: 哎，是的。
0: 来，今天的这个话题人物哦，你有想到谁吗？
2: 苏慧伦啊，然后安心雅。
1: 哦，
0: 苏慧伦、安心雅。
1: Yeah, 安心雅，嗯，
0: 我们好像一致哦。
1: 对啊，
0: 嗯，
1: 你说说看你的那个，嗯，
2: 我觉得苏慧伦她真的就是从她其实还蛮清新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她真的超级动灵的，到目前为止，然后也是很实力派的歌手。
0: 有这个上上礼拜我们有去看一场这个拼盘的演唱会，
1: 对对对，
0: 就感受女神的魅力，她是动灵啊，
1: 对，真的，
0: 嗯哼。
2: 那安心雅的话，我觉得也算实力派了。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些。其实到现在目前为止，有些歌我真的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至少有些歌手的歌，但至少我觉得、
0: 哦、要说清楚。我想说你在说，
1: 你吓到我们了啦！
0: 对啊，
2: 歌手
0: ，OK OK，
2: 歌手歌真的不知道唱。

0: 放手吧，但是我觉得安心亚至少到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是 OK 的。
1: 那你对于他的歌曲当中哪一首你最清楚最熟悉的？
0: 我最喜欢那首呼呼
1: 呼
2: 啊，
1: 果然啊，
2: 果然啦。
1: 好哦，这个答案呢蛮妙的。好，我们呢来集思广益一下。
0: 实力派的话男生就不用多讲了嘛，成龙嘛，然后周华健，这些都是实力派的。
1: 嗯哼，
0: 对，
1: 好，这个就是完美的解答啦。谢谢，谢谢吴林哥，
2: 谢谢
1: 你，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今天 focus 呢就是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那到底我刚刚跟新鱼口耳相传那一位人物，到底有没有人会猜对呢？
2: 對、啊、
1: 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2: 你再给多一点。
1: 好，这一位呢是台湾的
2: ，OK，
1: 但是他近年来呢不在台湾发展
2: 哦。Oh,
1: 他一开始呢是演偶像剧女主角。
2: 女主角
1: 在剧中呢有唱过歌曲，然后呢一鸣惊人之后呢就发专辑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经历。而且呢长得也非常像精灵般，她的嗓音也就像是被天使吻过的那个声音一样，
2: 这么高级。
1: 对，而且是跟杨丞琳他们同一期的哦，同期的。
2: 因为其实他们同一期的很多呢，
1: 很多啊，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混淆一下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2: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人选、嗯、
1: 你是不是强烈怀疑是他？你要不要告诉我一下他姓什么？
2: 姓郭吗？
1: 郭吗？嗯
2: 啊，不对吗？
1: 你是说单名那一位吗？
2: 不是，不是欸，
1: 劝君多在劫，此物最相思。
2: 啊哈，
1: 哦，
2: 看来不是哦，
1: 看来不是哦，因为他不算是杨丞琳同期的艺人
2: 啊。真的吗？
1: 嗯，
2: 我以为是差不多时间欸。
1: 他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出道的。
2: 你为什么？
1: 2007年11月，隐形超人
2: 啊。欸，你很清楚欸。
1: 我非常清楚他。
2: 哇
1: 哇哦，所以呢，再想一下。
2: 好，
1: 嗯，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小罗，你好
2: ，Hello，
3: 是，
1: 哇，今天call in顺嘞，顺利嘞、
3: 哦，对啊，
1: 我开不开心？
3: 是啊，可是好久没跟弟弟讲话了，
1: 对啊，我们今天哦，新宇也来了，哎，
2: 对啊，
3: 是哦，对啊，
2: 那你有猜到刚刚那个题目是谁吗？
1: 或是你要发表一下你
3: 的
1: 人选啊？
3: 我的就是郭靖，因为我是郭靖粉。
2: 啊、嗯，
1: 对，郭靖也是，郭靖也是。
2: 他唱歌真的好好听哦。
1: 但我不排除刚刚你说的郭采洁，他也是，只是呢不是在我今天的那个人物
2: 名
1: 单。对对对对对。好，郭靖，
3: 郭采洁哦，
2: 对，
3: 郭采洁他基本上他这个人是跟范晓萱是同一种人。
1: 对，你不觉得他们这个外形很相像吗？
2: 对耶，对耶，
3: 在可爱的外表有那个就是。那个非常外放的灵魂，
1: 嗯，
2: 啊、对对对，
1: 也是有精灵般的特质哦。哦，好，那今天呢，郭靖既然都提到他了，要不要听他的一首歌曲？由你决定。
3: 我要听郭靖的。
1: 由你决定啊。
2: 那你想听他的什么歌？
3: 哎、欸，对啊，熊熊想不起来。
1: 熊熊想不出来哈、嗯，因为你是他的铁粉，每一首都好听。
2: 对啊，太多了。
3: 是太好听了。
1: 那要不要下一个奇迹？
3: 哈哈哈！
2: 哎，不错、
1: 哦。真的吗？你如果要选别手也是可以的啊。
3: 那、啊、我比较想听的就是 Angola 啦, 啦，可是 Angola 啦, 啦到处都找不到啊。
1: 哦，
3: 好，版权问题吧。
1: OK OK， 好,
2: 好的，
1: 我一定让你如梦哈。谢谢小罗啦、
2: 哦，谢谢你啊、
1: 哦，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1: 看来今天呢，我们要把它弄成像是猜歌的一个提示，我们疯狂的提示、
2: 啊。来来来，再来更多一点。
1: 弓长张，这个提示够明显了吧？
2: 弓长张是吧？
1: 女歌手
2: 有
1: 了吗？你想到了吗？那你说说她的一首歌曲好不好？
2: 有关翅膀吗？是不是？
1: 哇，不愧是最聪明的新鱼啊！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慧根的朋友就在这个电话线上。
2: OK，
1: 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4: 你好，
1: 你好，
4: 是新人，
1: 新人，哎、欸，新人来报道，欢迎光临，来，怎么称呼你？
4: 大黑，
2: 大黑，
1: 住在哪边的大黑？
4: 石碇的大黑，
2: 啊、哦，石碇大黑，
1: 石碇哦，你好，你好，欢迎欢迎，石碇地区的大黑，好。那今天这个话题，如果你有想到哪一位歌手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4: 男生的话，我是觉得是那个任贤齐。
1: 任贤齐，哎，你发音非常。

0: 标准哦。
1: 对啊，人嫌
0: 稀。对，因为我每一次呢在播他的歌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强迫症，就是这个人字哦作为姓氏的时候要念二声、嗯、
1: 大家都会念四声。
0: 是，但是我从小到现在呢都一定是念二那个任贤齐这样子。
1: 不错不错。
0: 好，任贤齐是其中之一，没错。
2: 对，然后刚刚你提的那个女生，
1: 嗯，
2: 就是我觉得是张韶涵。
0: 你确定吗？
2: 我心里想到是这个答案。
1: 你让人家很紧张，干嘛这样？
2: 我没有其他的答案，但是我想到，因为陈说他现在不在台湾发展，
0: 嗯，不在台湾发展，然后又曾经演过偶像剧的女主角，
2: 对对对，
0: 哦，然后呢，也是很像天使般、精灵般的那种特质。好啦，
2: 天使般、精灵般，对。嗯，对啊，
0: 答对了，
1: 耶、yeah, ！恭喜
0: 恭喜你，来奖励你，因为是新朋友。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我们都一定为你送上。
2: 那就张韶涵的歌都可以啊，就 Lucas 你去选择就可以，
0: 没有问题。我口袋名单满满满，
2: 谢谢
0: 谢谢石定的大黑哦，
1: 谢谢你哦，
2: 谢谢，
1: 拜拜。
0: 哎、欸，我们不只是华语乐坛哦。如果说呢，你对于 K-pop 或者是外国的西洋的，你都可以发表你的这个高见哦。
1: 没错，
0: 0223751722，2375-1722。我们先报一下路况哦。刚刚在五羊高架的北上50.4公里，这个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就是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就在刚刚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39到41公里之间，过宜兰交流道掉落物已经没有发现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辛亥路的入口处小心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国一南下圆山出口目前车多在排队，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千万不要违规插队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Hello， 如鱼得水的两位好，我是确实，
0: 确实你好，
1: 好久不见，
0: 真的没办法把你解封了哎、欸。
3: 没关系，今天不是礼拜四，我们应该没违规嘛？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个是完美的示范，
1: 没错。
0: 我们确实哥的这个口袋名单一定是一字排开 ，bling bling 的，
1: 很多很多这样。
3: 没有没有很多没有很多，
0: 真的吗？
3: 你说演而优则歌的，我心里
0: 面……哎、欸，没有，不是不是不是，不要，我把你拉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他拥有偶像的外表。跟风采，但是他唱歌是很有实力的，不是软绵绵的。
3: 我的想法是这样，他的演戏也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
0: 嗯，
3: 但是唱歌其实也是实力派。
0: 哦，所以呢，就是演歌双栖嘛。
3: 没有，他歌很少，但是他演戏演的不错。
0: 谁？谁？
3: 比方说柯受良。
0: 嗯，
3: 你有没有想过柯受良？
0: 小黑啊。
3: 对，他一开始都演戏的嘛，可是突然唱了《征服》，
0: 还有笨小孩的合唱，
3: 哦、唱了大哥，对，笨小孩有没有？哎，他的歌声就不错，有那种他
0: 五爷跪靠啦，还有他的 style。
3: 对，还有一位，嗯、还有一位龙少华
0: 哦，孤单那首啊，
3: 演戏对孤单，妈妈家里唔当听有没有？
0: 嗯嗯，
3: 他也是演戏演得很好，哎，然后一直突然出一首两首歌这样出来，
0: 嗯嗯嗯。
3: 我想到的是这两位啊，
0: 是，但是你离题了，你知道吗？
3: 我有离题吗？
0: 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啊，偶像派，
1: 嘿呀，
0: 偶像，
3: 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
0: 嘿，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张韶涵、邓紫棋这类的
3: 哦，
0: 哎，
3: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孙协志跟王仁甫。
1: 哦、
0: 你要不要说五五六六？
3: 没有，五五六其实能唱的只有这两位。
0: OK OK， 好，这个你的见解呢非常的独特，相信大家呢也是投你一票啦。王仁甫跟孙协志，因为孙协志他也是歌唱比赛出道的、啊，而且早期是唱台语歌。
3: 你会发觉他们合唱的歌，其实只有他们两个出比较多声音的、
0: 啊。嗯，
3: 啊，其他几位我就不好意思说了。
0: 啊，也是也是，好 ，OK。那今天呢，你要听什么歌呢？
3: 那就我可以听孤单吗？我好想听孤单啊。
0: 我们今天不孤单呢、欸。我们今天礼拜五很热闹哎，到底滚滚呢？
1: 哎呀，
3: 我突然有点想龙少华这个龙哥，对，有点想他。
0: 啊、嗯。

0: 我们哦，今天要热闹一点，那个孤单哦太悲凉了。
1: 今天快乐星期五呢？
2: 那不然就是那个柯受良的大哥，你觉得怎么样？
0: 大哥好啊，待会我们请到柯受良大哥，用歌声让大家回忆一下。
2: 对对对，
0: 好，OK， 谢谢 Chase 啦，
1: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拜
2: 拜，
1: 拜拜。
0: 我朋友说 Chase 讲到很多人的心声呢，
1: 真的假的？
0: 对，像刚刚他提到的那两号人物龙少华、龙哥，心宇有看过他的戏吗？
1: 有，一定有啊，
0: 有哦，
1: 对啊。
0: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因为有限哦，就想说有没有男生是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呢？如果根据心宇独特的这个眼光。
1: 其实也没有，
0: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真的。我们要在空中这样说。
1: 如果是要，我觉得如果是杨丞琳那个时期的话，其实我们好像那个时期大家都会觉得是罗志祥。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他其实真的很偶像。但其实他出的一些歌曲作品其实都还不错，
0: 而且他的舞技高超，
1: 对，很有自己的一套风格啦，
0: 又会主持，
1: 对对对对，而且他其实国语啊台语啊他都有涉略。对啊，其实我觉得他还不错啦。
0: 那推荐他一首歌曲给大家品乓一下，
1: 推荐一首，那我们就来撑个腰吧，
0: 撑腰好啊。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去从这个歌曲当中呢找到了这个快乐的因子，因为毕竟就要比这个周休假期了嘛，
1: 对啊，要开始放假了，
0: 然后把这个下雨天的这个烦闷心情拿一扫而空，
1: 没错，
0: 就是我们今天如鱼得水的这个重要的宗旨哦。
1: 没错，
0: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
1: 拜拜啦，
0: 先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极致的台南速度，台积电与台南专案地上权签约完成，奠定了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特定区开发迎来历史性重大突破。台南市政府举行南科特定区开发区块 A 区块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在台南市长黄伟哲的亲自见证下，由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淑美跟台积电副总庄子寿代表双方完成签署。陈淑美局长说，
3: 台积电与台南市政府完成专案设定地上权签约仪式，奠定台南全球晶圆生产的领先地位。本案采取50年专案设定地上权，提供安定区、产专区共22笔土地供台积电建厂使用。此举不仅宣告全球顶尖晶圆先进制程落脚台南，更彰显市府团队以钢铁般的行政效率，全力助攻台湾科技岛在国际的领先优势。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半导体先进制程是台湾的经济命脉，配合中央政府半导体先进制程跟留台湾的重大投资，市府团队责无旁贷，展现台南速度，全力促成。地政局强调，签约完成后，也象征南科特定区的开发正式迈入下一阶段。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云林地检署侦破了一个跨县市的非法移工仲介集团，蔡姓主嫌从2023年底开始，每届持观光签证或者是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从事非法农务，并且抽取人头费牟利。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云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其仁指出，涉案的二轮乡某农产行张姓业者，先前已因非法聘雇遭罚150,000元，仍不知悔改。113年一月起，再度透过蔡姓主嫌，大量聘雇19名观光签证及逾期停留的外籍人士，从事蔬果种植、施肥、采收及清洗包装等农务。检警巡线逮捕蔡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员，侦查终结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起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朱启仁说，
5: 蔡姓主嫌将是9名泰国籍人士，每一届至张姓主嫌所经营的农场行工作。本案蔡姓主嫌等4人涉嫌违反就业服务法，予以提起公诉。
4: 云林地检署强调，非法仲介与聘雇将衍生治安风险，并破坏劳动市场，未来将持续结合相关单位加强查缉，共同维护

0: 合法就业环境。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屏东县地检署在侦办许姓男子七次酒驾仍旧再犯的案件，检官讯问之后认为被告涉不能安全驾驶罪，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被告51岁许姓男子已经有多次酒驾遭法院判刑，仍在6月9号晚上6点多在住家饮用酒类之后，已经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的程度。隔天下午2点多还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上路，红灯右转遭远警拦查，酒测值高达0.34毫克。检察官讯问之后，审酌被告涉犯刑法不能安全驾驶罪嫌重大，而且有7次不能够安全驾驶而遭法院判处徒刑的刑案记录，出监不久。酒之后又再犯案，考量有饮酒习惯，酒后驾车的可能性极高，有事实足认为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为维护社会大众交通安全，在11号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甘彦明表示，针对心存侥幸屡犯不改的酒驾累犯，将依法公布姓名。
3: 我们对于有涉及毒驾、酒驾有累犯的状态啊，我们依照那个交通部他的公告，如果万一又有发现累犯者啊，我们将一律公告，提醒相关的当事人务必注意危险的驾驶。
2: 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些下雨的情况。那明天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的海面，那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下雨的情形，上午过后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中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容易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南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到了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逐渐增加，会转成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的天气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有回升，各地高温普遍在28到32度之间哦。那另外的话，要注意是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普遍有一些低雨或是能见度以下到能见度，行车交通往返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尽管志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今天因为是礼拜五，又加上下雨天，造成这个市区跟国道上面呢都有一些。

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啊，就是从这个内力交流道开始，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北上的林口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前，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路段都是红到发亮啊，车速不到30公里哦。汐五高架的话，目前就是从堤顶交流道之前 16.5 公里开始急速减速，急速定点堤顶路段之前，还有就是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流。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就是北上比较塞，在北上方向的机场系统之前，从56到52之间均速呢是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在南下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北上的话呢，就是从大溪到莺歌系统、三莺到树林路段，以及中和出口前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桃园机场端上来就变慢了，机场端一路到大竹交流道，昂吉吉哦，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开一大段，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不好走啊，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也是不到30公里的平均速率。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啊，已经回堵到板桥二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呈现走走停停，有状况吗？还是说有事故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这个很罕见啊，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一路到土城交流道接国三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呢都是在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啊。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接着呢，要关心一下之前在新闻时段之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这是南下28公里，不过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北上是比较塞的呢。三重到重庆北路段红色紫色嘎嘎奏几会，平均车速呢10到30公里之间。那现在南下28公里的事故也要麻烦后方来车要特别小心哦，内侧车道总共四台自小客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60.4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附近，原先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国一北上43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无发现无看到啊。阿沟五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事故，在刚刚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哦，这边是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市区道路目前拥塞的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内湖的堤顶大道二段往南，乐群一路到港前路口，这边的号志灯绿灯秒数过短，一次过不到几辆车，势必会造成后方车多哦，请驾驶朋友当心。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调教一下这边的号志绿灯，卡乖嘞哦。堤顶大道二段往南，乐群一路到港前路口，如果说呢你现在正好走在这个路段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辛苦了。目前这个号志绿灯秒数过短，也请大家小心注意自己的速度管理哦。那么再来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车多回堵到仁爱路上方，是从一开始圆山匝道这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的，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车多速缓。内湖成功路五段要往四段的方向，过了金龙路口，外线车道车流回堵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修剪花木的工程造成的，现在还在进行哦。你如果从这个成功路五段往四段方向，
在过了

金龙路口要注意一下车流状况跟车前状况哦。外侧车道在进行这个修剪花木的作业，导致车流回堵。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的事故，在刚刚10秒钟前回报说排除了。但是在北上的71公里，高架杨梅端这边中外侧车道又发生事故了，自小客的追撞。目前在国一北上71公里中外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目前的施工工程呢，有一个呢是要到明天中午之前才会恢复正常通行，这个要注意哦。罗斯福路4段往3段的方向，就在基隆路4段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施作，这个是水利处回报的，预计明天中午前会完成这个工程进度，恢复正常通行，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哦。明天中午之前，如果经过罗斯福路4段往3段的方向，就是在基隆路4段之前，外侧车道的施工养护作业要特别小心注意，现场摆放了施工机具跟交通锥。

好，在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呢，路况的关心程度呢，大家呢都非常的热情又热心，记得安全第一，告诉我们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浪八浪浪浪浪浪一二三，欢迎大家都加利用，共同为我们的路况努力，共同来撑腰，来罗志祥的撑腰。

Mr. Party Boy。罗志祥的撑腰，路况要互相关照哦。记得我们的通报热线0800-000-123，发现路况随时做交代哦。高速公路上面两起事故已经排除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连带排除的好消息是，先前在北上71公里高架杨梅端的外侧哦，中外侧这边四台自小客的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喽。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72号前面，小心中间车道有事故啊，休旅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就在基隆路二段172号前面。中线车道有事故。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目前车多的路段呢是集中在忠孝路到八德路口之间。走文化一路一段往高速公路方向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哦，从忠孝路到八德路这一段是不好走的。那如果说呢是在新北市的话，我们要请大家呢帮我们确认一下，为什么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接国三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板桥二路段呢？为什么这边的红色灯号呢非常的亮哦，而且呢红的透彻，这个平均车速呢大概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哦。这是台65线目前的车况。那看一下旁边的台64线哦，大致上来讲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就是单纯车多在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中和到板桥目前是单纯车多。道路施工也来关心一下长期的工程进度哦，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这边在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这段期间所有的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请提前改走这一条就 OK 了。这是台61线的长期施工工程，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而同样呢，在台61线北上也有一起这个施工，它也是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就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车道，同样呢也是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就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哦，是目前最长工期进度的施工路段了。因此这段期间呢，记得要改走侧车道以侧安全，遵循交尾布设，减速慢行。希望大家呢在这段期间都能够习惯性的走侧车道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是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更安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的内侧车道进行捷运施工，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有四条可以作为改道动线哦，四选一，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这些呢都可以利用哦，持续到2029年这个捷运施工才会告一个段落。好，谢谢北市交控中心的回报，这个号志灯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了，就是先前台北市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乐群一路到港前路口的绿灯秒数过短，现在呢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了，正常运作了。你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0，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好，刚才这个是郭靖的歌声，我左思右想，今天是 Happy Friday 哦，这首歌曲很有啦啦队的风格，而且呢也非常的可爱、青春洋溢、俏皮，一起来听这首作品，小罗，咱们再来听哦。

纯爱教主郭靖的 Uncle Lala， 非常好听又洗脑，真的蛮适合我们节目 Uncle 场的一个主题曲旋律哦。我找个时间呢来把它串起来。4:56，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先前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辛亥路入口处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喽。内湖区成功路5段往4段的方向，过金龙路口的外侧车道目前车多回堵。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外侧车道在进行修剪花木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衔接国3，当然也包含土城一出口，都是车流回堵。可是呢，就是伤脑筋，它刚刚回堵到板桥二路段，现在有缓和一点点了。板桥二到土城一之间，现在均速提升到40到50之间，但是呢，土城一交流道之后呢，又变慢啦。这是台65线目前的车流表现。至于台64线，现在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都是车多。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也是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再为大家统整一下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也是车流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宝桥往新店也不好桥哦，真的要小心开车，注意好前方的安全距离，行车视线也样样不可马虎。雨中行车呢，要慎防水漂效应的发生，所以呢，速度管理、防御驾驶的概念，样样都不可漏缺哦。这是目前的一个交通概况。基隆路2段刚刚的事故呢，是在一个门牌号码的附近，172号前面中间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的碰撞，希望人员都平安。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2段往北，在中华路口前中间车道这个路面上有坑洞。

动，小心留意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这个是位在林口文化北路二段往北方向，就在中华路口前中间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待会呢，准备迎接五点钟的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棒，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2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 327.5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绑绳，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9 到21.1 公里之间松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猫。

0: 咪，台八十八线往东11.7公里，在万大桥上有铁管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晴，拜拜。
3: 你等一下，过马路要小心，不能直接冲过去。
5: 但现在是绿灯耶。
3: 老师说过啊，过马路要停、看、听。
5: 那我停下来了，接下来要看什么、听什么啊？
3: 我们还是一起去问老师好了，这样才安全。
5: 好啊。
6: 行人通过路口，除了不能任意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之外，还要注意停、看、听，先在安全的地方停等，确认有没有来车或车辆有没有减速及停让，并确认绿灯秒数足够，还要注意听车辆警示音。过马路时保持专注，不分心滑手机，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各位长辈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时，过马路可要多留意哦。穿越路口时，记得遵守交通规则，走斑马线最安全。过马路前先看看行人号志，如果秒数充足，就专心稳稳地走过去。如果看到倒数时间已经不多，或是来不及通过，建议先停下来，等下一次绿灯再安心过马路。千万不要为了赶几秒钟就穿越马路，耐心等候号志，让自己安全通过，也让家人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07，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赶快跟着 Lucas 的脚步，关心目前下班车多的路段，在哪里？到底有哪些路段要提醒大家的呢？像现在啊，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宝桥往新店，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跟市民大道高架往西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内湖区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口附近目前沿线都是很慢很慢的哦，雨中行车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新北市的话呢，有几个行政区域都开始出现排队的车阵了，在新店区的环河路、中央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目前呢因为受到忠孝桥往台北也是车多，因此忠孝桥现在双向都是车多的情形，连带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的车流表现了。所以呢，如果你是从新庄要往三重方向走台一线高架道路，势必呢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都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

逃走。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也开始车多拥挤。那么在桃园的话呢，就是台六十六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以及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往南，从交流道往南平路口这边呢，沿线都是车流回堵，请斟酌行车动线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目前也都已经呈现 colorful， 就像调色盘一样啊。目前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以及内湖到圆山之间，都有出现紫色灯号的情形。在它头顶上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这一段呢，也是吼、哦、这个红色紫色已经平分秋色了，代表说呢平均车速到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这边呢，也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过了大园交流道之后呢，速度稍微提升，但还是属于回堵的程度。大园到大竹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都请大家呢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驾驶哦。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都是满满满的车流。林口 B 跟林口 A 两个交流道出口，现场是车多下不去，特别是北上的朋友辛苦了。北上的三重到圆山，北上的汐止交流道路段呢，都是红毯，均速不到30。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呢，目前也都是车多速度慢。约莫在北上的55到51公里之间，算是目前五羊高架北上的车流瓶颈。汐五高架北上 14.6， 在汐止端出口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看到警告标志，但是呢闪烁而已哦，它的灯号只有闪烁做警示，提醒大家经过时要留心，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原先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172号前中间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待会听完张韶涵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让大家感受一下放假前的愉悦心情，一定要关注端午节的一个廉价疏运交通的措施。

0: 当年艾莎时期的片头曲《口袋的天空》。5:15，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现在呢也是塞车的状况哦。林口区文化北路往南，介于南市七街到八德路口这一段车流量大。同样是林口的文化北路二段往北方向，在中华路口前中间车道这个路面呢有坑洞，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 14.6公里，同样在西武高架桥这边细直端之前的路间有跑跑车，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只有闪烁而已哦。他们的灯号只有闪灯做警示，提醒后方来车要留心，速度不要过快。忠孝桥现在双向都是车多，不论是往三重还是往台北市，都是车流回堵。往台北方向的车流呢，甚至影响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路段的一个行车速度哦。截至目前为止呢，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到接国三也没有像先前那么堵了，现在已经提升到40公里上下。从板桥二到土城接国三这个路段的这个颜色呢已经来到橘色的区块链了。板桥二、土城一、土城交流到接国三均速大概在这个40公里上下。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也麻烦朋友注意一下车情状况，因为现场也开始逐渐车多咯。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也都已经红通通了，像红色小辣椒一样，时速不到40公里。南港联络道接国三目前车多。好，北区交控中心捎来好消息哦，就是原本在国三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土城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收工离场咯。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匝道小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是在外侧车道这边占用。
1: 哎，端午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
2: 我来开车。
3: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1: 是哦，有多划算啊？
3: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1: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3: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1: 哇！

0: 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呢。
1: 对呀、啊，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0: 嗯、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警广即时报，
4: 警广即时报要提醒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再过一个礼拜就是端午节啦。一样关心大家荷包的 Lucas 要帮大家掌握连假期间如何玩得尽兴又安全舒适，当然就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啦。这部分呢，邀请到我们节目的神队友，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市区监理所的连思源副所长，向大家说明端午连续假期的疏运措施以及优惠好康。副座你好。
5: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个今年端午节啊，有3天假期可以放松出游，我们如果搭乘国道客运，应该也是按照往例都有一些优惠方案，对不对？
5: 是，嘿，那无论你们是大概要准备返乡团圆的部分，还是要趁着连假去风景区走走，交通部公路局也都规划了一些交通方案。那在端午连假期间啊，我们搭乘客运的部分可以避开一些塞车的压力，然后还可以享受这些超值的客运的优惠，我们可以省荷包开心过节。交通部公路局也在这段期间协调客运业者，从6月18号的零点起到6月21号的24时，总共4天提供一些相关的优惠，包含了有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有享原价6折的优惠。那另外如果说在这段期间还搭配这个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的话，那搭乘西部的这些中长程途的这些路线跟东部的国道客运的部分，可以享受就是说如果搭到2到3次的话，可以享受15%的回馈，那搭乘4次以上的话，可以更回馈高达30%。好，那种种加起来的话，算起来的话，最高可以达到42折。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一样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转乘的优惠哈。如果在这段期间的话，搭乘国道客运啊、台铁、高铁，那在10个小时里面转乘在地的这个客运的部分，可以享这个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的免费。那另外一些指定的幸福巴士路线的话，也都免费。那提供这些民众最后一里路哦更加快捷便利的一些相关服务。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更详细的资讯的话，可以上交通部公路局的网站查询。
4: 好的传统呢，都会传承下来哦。像是每到连假期间啊，公路主管机关对于人潮疏导还有行车安全方面的掌控，都能让民众安心。因为伴随贴心的便民措施，那也要请教副座，这次执行了哪一些呢？
5: 我们在这段期间的部分也协调这些客运业者，就是要机动加开这些班次，所以业者的部分也提供了相关的运能，那可以提供这些公共运输的服务。那我们要针对一些就是保险的部分啊、站务人员的部分啊，然后行车记录器，然后派车凭单这些相关安全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让民众就是出游返乡的部分，针对这个安全的部分我们加强把关。那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假期期间的话配合国道的警察的部分办理一些监警联合稽查，那查查看这些班车的一些安全设备还有驾驶资格，那确保这个民众行的安全。那今年的连续假期的部分希望说大家可以把这些辛苦的开车的工作交给专业的驾驶，那我们就是可以搭乘客运可以在里面休息，那上车以后的部分也别忘了要系紧安全带，那多一份保障。那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又快乐的这个端午连假。
4: 没错，出游搭客运就是最划算的首选。交通部公路局陪大家省钱玩遍全台湾，让大家都可以玩得尽兴，安全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资讯呢是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区监理所的连思源副所长在线上的分享。
5: OK， 谢谢大家，拜拜。
4: 拜拜。所以说呢，为了下个礼拜端午连续假期还在伤脑筋的朋友呢，不用考虑了，就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搭乘国道客运抵达中南部哦，可以剃头，不管是返乡还是说呢游玩，都可以呢玩得尽兴又安全。 5:24

目前三起事故哦，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61.8 公里大溪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五羊高架北上 50.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小心啊，两台车子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西五高架南下的这个堤顶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的碰撞，这三起国道的交通事故都麻烦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哦，这边开始车多回堵了。西五高架北上 14.6 公里汐止端出口前路间有自小客抛锚秀斗，只闪双黄灯做警示而已，没有看到警告标志摆出来。好，那高速公路上面的路网图呢，目前也告诉我们一些意义哦，就是车多回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之前，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塞，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再来就是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昂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中间经过了林口 B 跟林口 A 两个交流道出口都是下不去，一定要维持哦正常的这个排队的规矩哦，不要违规插队哦。再来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都不到30，只有20浪当而已。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是车多。五羊高架北上，吼、哦，就拍惊呀！这种北上的机场系统前就已经是拥塞的情形哦。中立转接道前呢也不遑多让，从北上61到59公里之间，这是第一波的车潮，第二波呢是在55到51公里，就是在机场系统附近，这边的均速都极为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交流道，北上方向的大溪路段，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还有中和出口前都在排队。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交流道满江红啊，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哦，时速都在30到40之间。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路段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新瑜刚刚说的这个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曾沛慈，够爱。

0: 这是经典之作《终极三国》的作品，来自曾沛慈的《够爱》。5:31的路况呢，一样是在这个下班车潮上面哦，非常的明显。如果你现在呢行经台北市区以下这几条，可能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宝桥往新店方向，忠孝桥双向都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车流大排长龙，回堵到仁爱路上方。大直的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还有啊，就是在我们滨江街往西方向，一直都是车多，集中在大直桥到国道一号这之间。内湖的话呢，就是在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一号这之间也是塞。民权东路往西，介于新生北路到承德路口，请一定要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吼。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依旧。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啊，时速只有个位数而已。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多。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的事故呢是在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之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中线及外线车道，就介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这之间。走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后方又更堵了哦。后方的尾端是在信义路上方，原本才在仁爱路上方而已，现在又更堵了，车流更后退了，现在尾端是在信义路上方。西武高架目前南下堤岭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车流回堵1公里，还在疏解车流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机大哥、啊、今天路况看起来好像有点乱呢，你还开这么稳，是有什么秘诀吗？
1: 啊，秘诀哦，就两个字，防御。你不知道现在开车路上什么怪招都有呢。嗯，啊，有人突然变换车道，有人突然开车门，还有人横冲直撞。嗯、啊，所以拥有防御驾驶观念非常重要哦。
0: 啊，怎么做到防御驾驶哈？
1: 啊，譬如说哦，红灯转绿灯时，先确认左右有无来车、嗯、再安全起步啦、哦、注意自己和他人的视野死角，如 A 柱盲点，随时留意有无行人通行。
0: 原来如此哦，像现在前面那台车靠右靠左摇来晃去的，你就会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对吧？
1: 哎呦，懂得举一反三哦、嗯、防御驾驶就是不抢不急不堵，把危险想前面一步。
0: 感谢司机大哥替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防御驾驶就是除了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外，也要防范他人驾驶因疏忽或是故意违规而发生交通事故。您看得更远，路就更安全。多一秒观察，少一次惊险；多一步礼让，少一场伤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哎、欸、喂，你好，哪位啊？
4: 哎、欸，姑姑，哎、欸，我养羊啦。啊，家里最近还好吗？
3: 你是养羊哦？
4: 嗯嗯，
3: 啊，你换电话号码了？
4: 对呀、啊。我前阵子手机坏掉了嘛？
3: 哦哦哦！
4: 哎，不过姑姑，你可以借我钱吗？我下个月会还你，你帮我打开你的银行账户，看看余额还有多少哦。
3: 哦哦哦，好，哎，剩396元。哼，我就知道，果然是要打电话来骗钱的。而且我是独生女耶，怎么可能是你姑姑？
5: 提醒您，如果遇到许久未见的亲友来电且有借钱行为时，请记得一听二挂三查证口诀，先冷静聆听通话内容，挂断电话后再以视讯或曾经联系过的号码回拨给对方。如果仍旧无法联系亲友或有其他的疑虑，应即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陈浩森。下班时难免碰到塞车，此刻的精神粮食我都打开广播听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究竟明后两天的天气跟今天是不是有所区别呢？我们来关心答案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赖新国告诉大家。新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北的气温是22度左右，感受会有点凉一些哦。外面有一些在下雨的情况，所以行车用路请注意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明天的话，封面会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清晨的话，各地可能还是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不过到了明天上午，各地会转成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则是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那山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了。那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且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是溪谷活动。那明天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所以南部地区降雨会增加。那到了后天礼拜天，那在西半部地区，因为西南风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所以在西半部地区普遍都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发生局部的大雨或是短暂豪雨的情形，而东半部地区则是以

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为主哦。那午后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礼拜天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有一些局部的大雨发生哦。啊，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会略微上升一些，在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

0: 好，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一直到内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沿路时速都不到20公里哦，请大家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并且呢，要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这边的平均速率呢是介于20到30之间啊，有些路段呢甚至会掉到20以下哦，这真的是伤脑筋。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在开车的同时啊，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是惯性的这个开车方式，但是到了一个定点或者是到了一个康站，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车行速度又提升或是又掉下去。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训练自己的反应能力。哦，所以呢，要养足精神，全心全力的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不可分心驾驶哦。南下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竹北到新竹都是车流瓶颈。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再来就是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这边车多回堵。西武高架南下目前从堤顶交流道之前16公里开始就拥塞了，一直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这边都是满满满的排队车潮。北上的环北出口前排队当中，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是目前的车多范围。五羊高架目前呢，就是在北上机场系统路段大排长龙，已经回堵到指标58公里啊！你看看，从北上58到51公里，这目前都是五羊高架北上最塞最辛苦的范围，提醒大家要改道行驶哦。这个时候呢，改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点。国三北上 61.8 公里大溪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回堵4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50.7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才会导致后方好堵又堵，已经堵到了中立转接道附近哦。这就是五羊高架北上塞车的主要原因，事故点呢是在北上 50.7 公里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介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之间，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目前呢是在中线及外线车道占用，势必也会造成后方更堵。的确，目前从电影画面呢，它的尾端是在信义路上方附近。忠孝桥往三重，宝桥往新店，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塞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车流集中在民生东路到信义路上方，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塞。来自苏慧伦的歌曲《懒人日记》。

0: 这首歌曲呢，完美的呈现放假前在家里或者是在室内的一个懒人的心境哦。懒人日记来自1999年苏慧伦的专辑主打。5:46要注意哦，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忠孝桥双向都是车多，往台北方向呢，甚至影响到中山高架道路的一个车流表现哦。的确，我们刚刚有提醒过了，台一线高架道路新庄往三重方向，正好呢受到忠孝桥往台北车流回堵的因素，所以目前比较塞的路段呢，是集中在新北产业园区，一直到三重路段过后，这沿路呢都是堵堵堵。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至于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呢，我们现在呢国道小飞利让路况更给力，让我们欢迎交通部公路局、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为大家会诊现场高速公路当前的车流表现。朱大哥晚安。
1: 罗哈斯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不止这个市区的堵啊，目前这个北部地区北北桃的这个高速公路国一国三许多路段连国二都是这个塞车的一个情况，尤其天后还是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在行车的时候除了多车多路段多发挥耐心，也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那目前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汐止系统路段13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圆山台北路段的行车速率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持续车型过了这个环北路段三重交流道28公里过来，到了这个五股出口方向也是呈现车多车型速度缓慢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南下准备出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大家过三重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了。而持续在这个目前南下过了林口交流道路段45公里下坡往这个桃园出口方向啊，也开始呈现车多，外线车道是有排队的一个情况，也是要提醒南下出桃园的驾驶朋友，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型过了桃园交流道51公里，到了机场系统路段也是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二号啊回堵。现在在外线车道也是一个车多的一个情况，从52公里一路到了这个中立转接道61公里路段呢、也是这个呈现车速缓慢的，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都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从这个南下五羊高架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的时候，大家这个汇入车流一定要多互相礼让。而在南下目前也是过了这个湖口交流道啊8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的90公里也是呈现车多，主要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过了新竹交流道96公里到了这个新竹系统路段啊，受到车流转向这个国道三号也是车多回堵啊，目前下坡路段也都维持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要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三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北上方面的话，目前在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也是呈现车多，目前在新竹竹北路段的行车速率在这个路段呢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也要提醒准备出这个竹北出口的驾驶朋友过新竹，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

型驾驶，车型持续在北上，目前从这个平镇系统交流道65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现在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这里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平面往这个北上高古洋高架中立转接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往高架道路，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要从这个国道一号转国道二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内坜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过桃园交流道45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林口出口方向啊，也是呈现车多，主要都维持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过了这个北上林口出口路段呢、在41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泰山转接道路段，目前的车型速度也都是维持在30公里，尤其又是下坡的一个情况，大家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而在北上在三重交流道前29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圆山出口方向啊，目前的行车速度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是相当的缓慢，大家行车也是多发挥耐心了。在持续北上过了内湖交流道东湖路段1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北上的戏子跟五堵出口方向，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况，现在的行车速率都主要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是在戏子系统受到高架平面车流交织影响啊，车行速度是更为缓慢的，大家在这个路段行车一定要多互相礼让。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七五高架南下，从这个东湖路段16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环北路段，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公里。过了环北之后啊，那车行速度是有提升的一个情况。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南下要行驶高架往五股出口方向，请大家也要提早按车道来行驶。在这个持续车行过了这个南下的这个杨梅路段啊，受到这个车流往平面路段行驶交织影响啊，所以从这个杨梅交流道往这个杨梅休息站路段的车行速度也有降速的一个情况，尤其也是一个下坡的情形，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行驶这个五羊高架车行过右时往杨梅路段行车，大家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有缓慢的一个情形，也要请您多提高警觉。那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五羊高架车型从中立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了这个桃园路段的行车速率啊，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主要也是受到先前有许多这个几起事故的影响啊，所以使得在五羊高架内坜桃园路段的这个行车速度啊是受到一些阻碍。不过目前这个事故都排除了，在车流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要在行车的时候注意跟车距离，也要多发挥耐心。而在这个北上也是过了堤顶交流道西五高架，一路到了这个戏子系统路段呢、也都呈现回堵了，车行速度也都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这个车型行驶五羊高架，西五高架过下海优路段的驾驶朋友，接近堤顶之后啊，要注意前方车速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行车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啊从这个东向，从机场出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呢、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也要提醒从这个中正机场要往这个大园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特别的发挥耐心。那在这个东向过大南交流道，一路到了莺歌系统路段，也是受到这个车流转向国道三号围堵影响啊，目前大南到了莺歌系统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接近东向大南路段，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南下，从这个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车行过了南下的新店交流道到了中和出口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过了南下中和路段之后啊，从39公里开始，一路往土城出口方向，以及南下过土城往树林出口方向，也都是行程车多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不管南下要出中和往土城以及往树林路段，要往出口方向，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是龙潭交流道67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莺歌系统路段，主要的行车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车型持续北上三鹰交流道51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土城北上出口方向啊，也都是行人车多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时速。另外，在国道三甲目前东向官方交流道到了木栅以及深根端出口啊，

0: 都是呈现回堵，现在的适应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要从国道三甲往国道三号木栅出口方向的话，可以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非常谢谢我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朱崇明朱大哥在现场的会诊，感谢您，谢谢咯。
0: 谢谢卢卡斯，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雨天行车真的要小心注意车辆打滑跟水漂效应的发生哦。刚刚看了一下电视新闻的画面哦，现在中南部地区呢下起滂沱大雨，那我们北部地区呢也要注意一下哦。六日两天因为锋面北移也会造成这个好大雨的几率发生。那现在在高速公路上面，除了刚刚朱大哥所提过的这些塞车路段之外啊，刚刚事故排除的好消息是在五羊高架北上 50.7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哦，回堵至少3公里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朋友说路面有坑洞哦，经过时要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目前的路跑交通管制呢，从今天下午两点就展开了，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介于重庆南路一段到怀宁街口这边的内侧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再说一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介于重庆南路一段到怀宁街口内侧各三线车道管制，以及在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一段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都封闭，持续到明天下午4点钟。这是台北市中正区今天的路跑活动交管，从今天下午2点一直管制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这首歌曲呢，完美的涵括了我们的任贤齐跟徐怀钰哦，也算是符合偶像派中的实力歌手哦。这首歌曲是他们的合作《水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行车速度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路时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跑马停放。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另外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从南港一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 352.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过了新化休息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南下 353.3 公里，这边内侧也据报有两辆小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严重回堵。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 5.3 公里，在过了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行从仁武一路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9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有帆布掉落。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西行从雾峰一路到大里二。台88线西行大寮到凤山，这些路段都是车多的状况，提醒朋友要耐心驾驶。以上路况由骆盈秀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2: 国一圆山路段尖峰时间的踩放踩放，真的是有催眠频率的魔力耶！我得振作，免得影响驾驶的精神。
3: 嘿，你这包打听，不知道高工局已经在进行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未来圆山南出匝道将增加一个往松江路的车道，分流往市区平面道路车辆。
2: 真假？这样大家就不用全挤在建高下民权东路，我秒醒哎！
3: 这个交流道改善工程完工后，可以减少圆山交流道和建国北路端点会出入车流交织，提升交流道及建国高架运转效率，对于疏解地区道路拥塞

0: 离提升行车安全有相当大的注意哦。
1: 嗯，想到就开心。对了，行经工区时记得减速慢行，遵循标志、标线及指示牌面指引，注意交管人员指挥，也要收听警广，任何最新施工讯息每到高。
0: 当然，这是一定要的啦。
1: 国一圆山交流道改善工程才分阶段进行，完工后将减少车流交织，提升运转效率，减少回堵，并提升交通安全。施工期间难免对用路人造成不便，请多加体谅并保持耐心。也提醒您，行经工区务必注意周边各项施工交通维持设施，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师傅，师傅，俺老孙刚翻筋斗云，经过台北城，看到一个好消息。
3: 哎，莫急，慢慢说，什么好消息啊？
2: 台北市政府正在办理公共设施保留地投标。哎，
3: 哦，哪些土地可以投标啊？
2: 只要是公园、绿地、广场，还有儿童游乐场用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哦。
3: 嗯，听来倒是造福众生之事啊。
2: 对呀，而且持有土地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还越高呢。
3: 那可要把握时机才是啊。
2: 没错，老孙，我马上驾筋斗云去登记。
3: 哎，才说叫你别急，先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细节啊。
2: 哎呀，我等不了了，我直接到新工处去。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详细资讯可打电话02-2720-8889转267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5: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这首歌曲呢跟世界原著小王子有关的歌哦，因为今天刚好是6月12号，612星球，来自 SHE 的诠释。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赛车小王子来关心路况哦。现在真的很塞车啊，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很多处路段都呈现车多定点，像是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以及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前都是走走停停，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也是车多定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还有国三南下安坑跟土城这两个交流道均速都不到20公里。常态性的车流回堵路段呢，集中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街道到高工局，林口 A 过后一直到桃园交流道。再来就是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街道，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公道五交流道，平镇系统过后到中立转街道，还有从这个桃园开始一直到泰山转街道路段都是车流的这个瓶颈哦，时速呢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再往前三重到圆山之间，还有就是汐五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就像红毯一样一路摊开，从北上的19到13公里哦，这目前的平均速率呢都开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街道也是红通通的，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之间，新店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又停停，北上方向龙潭一路到树林，你看看龙潭到树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中途经过了大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莺歌系统、三莺，再到树林，沿线就像一条红龙一样哦，红通通，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哦，大家辛苦了。北上的中和出口前也是大排长龙，从北上35公里开始，现在尾端呢大约是在39。哦，所以呢，土城过来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

报。国道二号东向这个桃园机场端，一直到大竹，从四点多到现在都是如此的塞。东向的南桃园路段也是不好走，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路段，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还是一样不好行进。国道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车多下不去，是不是有事故在这里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国道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后方回堵到台北一隧道这里咯。国一北上 39.7 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四小客发生事故了，这是刚刚接获的最新情形。国一北上 39.7 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不过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突然间我们北市交大跟北区交控中心都告诉我们一些排除的资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辛亥路入口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同样的路段呢，介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之间，两台自小客事故原本在中线及外线车道处理，现在都已经搞定了。基隆路二段172号前中间车道的事故没发现没看到啊。五羊高架目前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路段没有看到抛锚车在路间，西武高架北上 14.6 公里汐止端之前路间的抛锚车也都已经自行排除。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中正桥路段内侧路面有坑洞哦，爱注意。今天有坑洞的路段还不止这一起哦，还有这个永福桥，永福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桥面上路面上都有坑洞。林口这边的话呢，也要关心一下哦。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人说哦，文化北路二段往北方向，在中华路之前中间车道的路面上也有坑洞，也有窟窿，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哦，这个是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台北市东湖一带的康宁路三段跟安康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灯都不亮，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注意，秉持慢看停。这个时间点呢天色逐渐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有部分路段呢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像是在信义路五段往西的方向，信义快速道路一直到松仁路口这一段车流量挺大的。再来就是景美西桥往新店，宝桥往新店都不好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南京东路往西的方向从敦化北路开始一路到林森北路口，这边都是车多速度慢。交通管制呢目前是在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路跑的活动交管从今天下午两点就开始进行，这个要一路封闭到明天下午四点钟，分别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这里内侧各三线车道都是管制的范围，以及在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一段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封闭，一定要尽早改道行驶哦。好，一路平安，后续路况记得0800-000-123随时做补充。啊，今天6月12号30年前的今天，歌神张学友推出了一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在台湾本地呢创下了百万销量的成绩哦，而且呢也一度让他入围了金曲歌王，凭借着这张专辑再次入围金曲歌王，究竟是哪一张呢？你一定不陌生，忘记你我做不到。他算是90年代华语唱片销售的王者哦，特别是在男歌手这一块呢真的是哦，哇，很厉害。吻别之后呢又创了这个事业的高峰。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首作品呢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说呢情书、慢慢哦，还有这个左右为难、失眠夜等等之类的。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又跟现在的路况很有关系啊。一起来重温旧梦。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没错，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4: 知道啦。
3: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5: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3: 我的事，
5: 我的事，
4: 我的事，
6: 大家的事。
7: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6: 让安全上路。
8: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最近呢，梅雨季节，锋面到来，所以呢，雨天的安全锦囊宝典呢，我们今天透过黄金5分钟左右的时间，带大家快速掌握。隆重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组洪明贤组长，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雨天该注意的细节。组长你好。
9: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那这个今天呢，一开始的时间呢，就是要来提醒大家，雨中行车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细节，要请组长帮忙喽。
9: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快速哈、哦，把这个雨天行车安全部分呢、哦，来做一个复习一下。好，那主要就是这个，哎，我们都知道雨天的部分哦，像雨势大小哦，这个部分，好，那你可以透过哎，我们开启大灯。啊，雾灯的方式，因为有时候视线会比较不好，那这个大灯跟雾灯部分可以开启来提醒用路人来注意一个安全。另外，有时候这个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启你的警示灯，好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好降低这个车速的部分。那另外，因为雨天的部分刹车距离的部分会比较长，所以这个我们要加到我们的行车的安全的距离。前后的距离的部分，那另外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下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积水的路段，好，那这个，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说在积水路段刹车，就会有产生这个水漂的现象，容易失控打滑，好，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行进这个积水路段的部分，好，注意一下你的刹车的部分。那如果说发生车子晃动，就不要紧张，车子你只要握住方向盘，好、哦，这个稳定的经过这个积水区，基本上都可以安全通过。那另外，好、哦，这边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刚遇到这个水漂现象的部分，好、哦，可以透过这个放开油门，好、哦，不要急踩刹车，好、哦，握住紧握方向盘，朝着正前方的方向来做一个行驶，好、哦，让车辆自然减速到可以控制的这个速度的部分就可以了。那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汽车的部分，好、哦，赶快这几天赶快再检查一下你的这个雨刷有没有已经这个老化了，没有办法这个很顺利的刮水，好、哦，让你的视线很清楚，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是不是油膜太厚了，这个雨刷怎么刮就是看不清楚，好、哦，要赶快来做一个用这个清洁剂或是油膜清洁剂的部分呢、哦、来做一个清洗的动作，好、哦，让你的这个雨天的视线呢、哦、会更清楚。那另外如果说有产生这一个包括像这个起雾的情形的话，你可以善用我们车内这个冷气或除雾器的部分哦，让那个车挡风玻璃的部分哦，能视线可以更好一点这样子。那另外，像机车骑士，我们近期哦，是6月9号发生一件那个机车，跟行人的一个碰撞事故，那也是在雨天哦。那这个驾驶人他主张就是说他那个因为视线不好，没有注意到行人，导致这个行人重伤不治的一个状况。那这边还是要提醒机车驾驶朋友部分，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包括你的从头开始，你的安全帽。这个雾镜的部分，安全帽的这个面罩部分，可以透过防雨防雾的这个喷雾剂的部分哦，来把这个雾气跟水珠的部分哦，让降低哦，让你的视线更清楚。再来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行经这个，包括行川线，还有这个5号字路口哦，注意要减速慢行。还有很重要的，

0: 们的机车驾驶朋友基本上都有穿雨衣，
1: 嗯，
0: 那你的雨衣的部分哦，除非连身式的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服饰，那有一些是比较那种类似小飞侠的那种雨衣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让你这个外露的这个雨衣的部分哦，去勾到其他的车辆哦，导致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
1: 嗯哼 ，OK，哦，
0: 这个以上做几点提醒。
1: 好，谢谢组长今天的分享，感谢您，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哦，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来赶快来听晚间新闻，之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安口场。
2: 警广晚间新闻。
3: 高雄民生医院疑似登革热群聚，无人确诊，院区降载清消。前四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4%，创六年最大涨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警广晚间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本土登革热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2型。院方扩大裁检后，在6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结局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5: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裁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裁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4: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5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1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外媒史瓦济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7: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王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1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6: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20%。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9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8: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

0: 而好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 21.05%。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1: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会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0: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五成，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四成，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六成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九到十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性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四成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3: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0: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消防署今天举办消防首长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致辞时表示，希望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强化跨域合作与国际交流，提升因应极端灾害的整体韧性。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这次的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全国22个县市消防首长及美国等国际专家，聚焦研讨灰色地带活动及危机沟通两大主题，透过国际专家经验分享，协助消防首长建立面对复合式风险的思维与应变。内政部长刘世芳及美国灾难协会组长王进石都出席与会。刘世芳部长致辞时表示，近年来除了天然灾害、灰色地带活动、错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等新形态威胁，在极端灾害情境下，资讯是否正确及时，更直接关系到民众安全与社会信任，也希望通过国际研讨共同提升整体社会的防卫韧性。
5: 在台湾有很多经验跟技术，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国际上包括今天来的美方或者是英方提供给我们专家，我们很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外的专家学者里面呢，也可以跟我们融入我们的伙伴关系，大家一起来努力。
4: 会中，刘部长也特别感谢花莲县消防团队前阵子在马太安溪运用无人机成功救援一名工地主任，显示我国第一线消防弟兄多年来累积了许多经验，也期许持续发挥团队战力，拯救更多的生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毒价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员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请听一下报道。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检，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检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员警装备。
6: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

0: 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哈。
1: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

0: 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万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只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国中。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端午节将至，高雄市卫生局携手消保官启动应景食品专案稽查，针对粽子及相关食材抽验175件，结果全数合格。市府将持续稽查到端午节前，守护食安与消费权益。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为把关端午节应景食品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联手市府行政暨国际处消保官，自4月底起启动专案稽查，针对传统市场、量贩店、超市、南北货商行及餐饮业等通路加强抽验与标示查核。市府提醒民众，选购端午食品应该要挑选卫生良好的商家，注意产品的标示、保存期限及来源资讯，并依产品的特性妥善的保存，尽速的食用，以降低变质的风险。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截至5月底已完成抽验175件，包含肉类79件、加工制品33件、馅料32件、粽子成品20件、酱料6件、花生粉5件，依检体类别检验动物用药、防腐剂、农药残留、黄曲毒素、着色剂及卫生标准等项目，同时查核食品业者卫生管理及产品标示，目前抽验结果皆合格。
2: 卫生局表示，抽验的结果已经公布在官网食品卫生专区及高雄市食安地图，并将持续不定期稽查，确保端午节的食品安全无虞。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桃园国际机场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第三航厦串接工程，预计从7月1号起停止营运原本的航厦电车。未来管制区外往返第一、第二航厦需改搭桃园捷运或24小时巡回巴士。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协议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的行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协济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5: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4: 协济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济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福利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

0: 中壢轉接道2，南下湖口服務區到竹北，南下的安定到永康，以及國道1號北上的平鎮系統到中壢轉接道2，北上桃園到泰山轉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統到五堵，沿線車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間。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頂到環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頂到汐止端，沿線車速不到30公里。國道3號南下的南港到木柵，南下安坑到土城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53.3 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东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6号往东29公里，在爱兰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0号往西的仁武道左营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往西 2.6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9公里，四湖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啊、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啊、那怎么办啊？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今仔日是阮的 holiday，
5: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有烦恼随风吹，保持轻松的好心情，每日都是 happy holiday。我是吴辉，
6: 你锁定的是 Lucas 的如此美好，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车多的情况有一头拉骨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啦，开启全萤幕的模式。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族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还有往高速公路方向信义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路段，这边都是最塞最辛苦的，而且回堵蛮长的一大段哦。强烈建议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先不要利用建国高架道路，无论是往哪个方向都很堵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回堵到长安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美桥、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方向，大直明水路往圆山，车流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之间，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也是回堵到大直桥，林森地下道往南，忠孝桥往三重，以及在内湖地区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港前路往南方向，内湖路到高速公路这之间也是一样拥塞，重阳大桥往三重，自强隧道往故宫，内湖民权东路六段往东，从行爱路到成功路二段，以及呢在南湖大桥哦，这个是第二次了哦，往东湖方向真的不太好桥，请大家先改道行驶，

辛亥隧道往木栅方向，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呈现定点，士林区的中山北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现在从福国路口开始一路到建潭这边都是车流瓶颈，忠孝西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沿路堵车，回堵到天津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口附近哦。我这边呢车流大排长龙，从忠孝西路二段开始啊，往西方向的朋友辛苦了，连同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这边也是大排长龙。原本在新北市泰山跟林口交界的地带啊，朋友说泰林路三段772巷巷口落石的状况已经清除干净了哦，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二段73巷的巷口，这个号志红灯不会亮，坏掉了，经过这个巷口请秉持慢看停，小心驾驶，车速不要过快。地点呢是在重庆北路二段73巷的巷口，红灯坏掉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5.5 公里，就是在林口爬坡路段，小心哦，这边有一位行人误闯，但其实他是因为事故才出来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地点呢是在北上 45.5 公里，并不是单纯行人误闯跑到国道上面去，由于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车上的人员都下车，才会导致你会在这个路段上看到行人。目前这个事故是占用内侧车道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2， 还有哦阿伯说哎，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还有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大，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也都是走走停停，信义区的信义路五段往西方向就在松仁路之前有一起事故，才会导致信义快速道路下来到松仁路口这之间，刚刚不是有提到说车多回堵吗，从刚刚六点出头的时候就有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晓得现在事故处理的情形到哪里了，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哦，0800-000-123。那这一次呢真的是看到行人误闯高速公路的状况，你咧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有行人走上来了，经过时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北上方向 36.7 公里，同样在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哦，这个事故呢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来帮忙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至于在其他方面，我们有提到说汐止区的福德三路跟南洋街口这一带车流量大，不晓得是单纯车多还是说有事故或者是施工工程在附近呢，帮我们查看一下哦。在新北市汐止福德三路跟南洋街口目前是车多，东湖一带的康宁路三段跟安康路口号志灯不会亮，这个是故障的情形，以及呢在景美西桥往新店南京东路往西，敦化北路到林森北路口这一带呢，还是不好走。今天有一个活动交管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怀宁街到重庆南路一段，内侧各三线车道封闭进行管制。因为在路跑哦，这个路跑的交管呢，从今天下午两点就开始封闭，预计要到明天下午四点钟才会解除管制。除了在凯道之外，怀宁街双向，介于贵阳街一段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目前呢也是交管的范围。坑洞的部分呢，要麻烦朋友关心一下啦。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中正桥路段内侧路面的坑洞，以及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的下桥处路面上的坑洞，都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啊，排除的消息是刚刚才报完的这个坑洞啊，本来想说一起报，但是呢新北交大说已经填补了，就是在林口区文化北路二段往北方向，在中华路口前中间车道路面的坑洞呢已经把它填补好咯，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再次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目前呢又更正了刚刚的事故点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5.7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总共加起来

这三台自小客的事故，是三台哦，不是两台哦。好，经过这个路段也要注意一下，后方回堵到桃园交流道路段，国一北上桃园一路到林口 A 之后，这边都是红到发亮啦，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公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看起来呢有比较好走一咪咪，就这么一咪咪，原本是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平均车速呢是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

今天也是川岛茉树带的生日哦。这首歌曲当时如果你有在追麻辣鲜师的朋友应该都会跟着哼唱初恋。

0: 6:58喽，待会要把这个重要的路况焦点交接给阿关了。
1: 卢卡嫂，大家晚安，大家辛苦了。
0: 辛苦啊！哦，今天这个北市交大跟交控中心很忙碌哎、
1: 欸嗯。哦，有看到 一大串一大串的路况这样子。
0: 对，都要用全萤幕的模式才可以把全部完整的路况报完了、嗯，而且要一口气哦。
1: 哦，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0: 嗯，雨中行车还是要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哦。
1: 啊、
0: 哦，
1: 雨到底什么时候要停呢？
0: 哎呀，都已经长香菇了、啊，难受香菇。
1: 真的。
0: 好，希望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啦。
1: 嗯，嗯没错。
0: 那你高好利哦。
1: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3个小时的捧场收听，那我们就下周一同样的时间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喽。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 ，See you， 拜拜。

0: 谢您的收听。
1: 低头要打你乐此不疲累给那你需要呼吸摸耳不下 Losing your sleep or maybe something else。
2: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放心疾狂，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疾狂。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车多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45.7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北上36.8公里，中和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道六号的东向29公里爱兰路段的外线车辆打滑，等待拖掉。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圆山，中立一路往北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中立转接道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谷，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双向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南下五谷往江子翠，中和二往新店，北上的中和往板桥。台65线北上土城一到板桥二，新庄二到五谷泰山，南下的板桥二到土城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南桃园，淡南往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4线，西屯二到松竹，西新北上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走走停停。南部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40公里，南下的冈山到南子顶丁系统到高雄车多。行车安全上面呢，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公，醒醒，发生火灾了，我们赶快逃！
2: 别慌，先摸摸门把，有点烫哎。外面都是烟了，你赶快拿衣服塞住门缝，避免烟跑进来。
1: 我塞好了。哎，有消防车的声音哎！我们在这里，
2: 请救救我们！消防员看到我们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总算得救了。
3: 火灾发生时，请拨打119，并详细告知待救人员的确切位置。受困时要先触碰门板上方及门把，烫手就表示门外高温，请勿开门。如果不烫，就开门观察。没有烟就快速逃生并关门。有烟则需要立刻关门，再用毛巾或衣服塞住门缝，并且找其他出口或安全空间避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连家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我来开车。
5: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4: 是哦，

0: 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六折。
0: 哇哦，
1: 而且如果有用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耶。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0: 嗯， 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开场的时间大概晚了1-2分钟，对不对？那就代表呢路况真的是蛮多的哦。刚刚卡尔整理了很多哦，不管是高速公路或是一般省道的一个这个路况消息，待会儿还有市区路况也要跟朋友们继续的提醒。今天真的是路况蛮多的，所以驾驶朋友辛苦了哦！不管您现在位在哪一个路段，有没有碰到非常堵，又或者是普通堵、小小堵，总之呢，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小心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是先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哦，明后两天要放假，但这个天气哦实在是伤脑筋。明天呢6月13号锋面会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到了晚上开始西南风会增强，所以呢南部地区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礼拜天，锋面是在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这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中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阵雨或雷雨，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几率。北部稍微好一些些哦，但是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这个天气状况当然就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毕竟明后两天要放假嘛哦，总是要出去走动一下，要不然真的是难受香菇啊，伤脑筋。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就进入路况这个环节了哈。这个环节的确是比较伤脑筋一些，但没关系，我们一一的来克服哦。新店区的黄河路往南方向跟中央路交叉路口的中线说有大客车停放，台北市水块往南过了华中桥之后哦，说中线掉了轮胎。另外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等一下信义路往西哦，在松仁路前发生车祸，导致呢现在信义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文山隧道哦，这个可能麻烦朋友还是要多多小心哦，因为发生车祸造成的一个车流回堵哦。还有台北市其实是有路跑的活动，交通管制已经开始在管制了，所以呢可能要麻烦朋友避开哦。管制的是凯拉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线车道，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则是全线都进。

进行交管，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那其他就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状况了哦。有排除消息，国三的北上 36.8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已经排除了，当然会有回堵车流，至于到底堵了多少多长的距离，待会儿呢一并跟大家哦来做提醒。国三南下67.4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入口是连结车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赶快来看1968路网图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老样子，下班前逢时间车子真的很多，是红色路况。往南走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南下的林口过来沿路到了中立服务区车流都比较多一些，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南下从中立服务区过来到了中立转接道是红色的路况，往南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大概就会比较顺畅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桃园交流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维持40到60，北上林口过来到了泰山转接道，另外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通通都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过了这1公里特别拥挤路段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了。国道一号高架往北呢，可能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哦，感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附近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同样也是塞车回堵。国道二号状况还可以哦，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之间稍微车多，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过来到了中和交流道车速都比较缓慢。再补充一下，国道二号东向哦，看起来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哦，车行速度很慢啊。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的南下刚刚内湖入口连结车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另外稍早在台北市信义路这个松仁路前的一个车祸呢，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哦，刚刚它好像是一部抛锚车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您。好，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慢慢来会比较快哦，这首歌曲是旺福的歌声，慢慢来比较快。

0: 慢慢来才能够平安到达，因为车多你也快不起来嘛，哦啊，心里再着急以后也要耐心的循序前进。
1: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国道二号西向12.8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另外台65线的北上指标3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侧有垃圾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67.4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的外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朋友都要特别小心。南下看起来安坑到土城交流道，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还是蛮辛苦的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道2号西向的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也持续是红色的路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台北到3重交流道目前也都是红色路况哦，包括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5堵交流道都是比较辛苦。国道1号高架北上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还有高架往北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到了机场系统附近，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之后到了5股交流道都是行车的瓶颈点。

0: 国道一号南下还有一起车祸，说是在45.7公里哦，过了林口 B 之后，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所以就麻烦朋友还是小心。这一起车祸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你这个路段其实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呢、哦。有路况再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

很多人呢、哦，一想到失眠的第一个反应哦，就问说：“哎，你是不是咖啡喝太多的关系哦？”但其实，在临床上面观察不少睡不好的人，其实真正的关键并不是咖啡，而是茶。营养医学医师指出说，茶叶当中其实同样含有咖啡因的、哦，会抑制我们大脑的疲劳讯号，让人呢就保持清醒。如果说你在下午三点钟过后还是持续的、哦、喝茶，可能就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了。除了咖啡因之外，茶叶还含有茶碱跟茶氨酸。茶碱跟咖啡因的结构是相似的，具有轻度刺激的作用、哦、摄取过量、哦、可能会造成我们心跳加快、心悸、精神亢奋。那茶氨酸呢，则是具有放松跟稳定情绪的效果。虽然说茶氨酸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缓和刺激感，但没有办法完全抵消咖啡因对我们中枢神经的影响，所以有部分的朋友还是会出现、哦、越喝就越清醒这样的情况哦。好，那当然不同的茶、哦、它的咖啡因含量是会 有一些差异的、哦、一般而言，红茶跟重烘焙的乌龙茶它的咖啡因含量比较高，绿茶相对比较低。不过医生提醒、哦、关键不只是在茶种，也在冲泡的方式。比如说浸泡时间、哦、过长，茶叶用量过多，都可能让咖啡因的释出量会明显的增加。医生说了、哦、如果说你本身是属于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族群，请避免在下午三点钟过后还要喝这个含茶的饮料，尤其是红茶类，还有一些重烘焙的茶饮。同时呢，可以透过、哦、减少浸泡的时间，避免饮用第一泡茶汤等等的方式来降低咖啡因的摄取，或者呢干脆、哦、就改喝草本茶，比如说像是洋甘菊啊、南非国宝茶等等，都是没有咖啡因的一个饮品哦。那失眠问题当然也不是指 不是只有咖啡因造成啦，不是只有咖啡造成。日常当中我们看起来还蛮健康的这些茶饮，如果说你没有好好控制饮用的时间以及浓度的话呢，同样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哦。所以如果正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能可以稍微检视一下自己每天的一些、比如说喝茶喝咖啡因的那个量、哦、看看是不是有超标了。因为其实咖啡因的摄取啊，它是有一个算是也不是标准值，就是每一个人的耐受度虽然不一样，但还是有建议量、哦、所以呢真的也不要喝得太多。如果你本来就不好睡了、哦、又喝太多咖啡因的话，的确会更加不好睡。

国道一号南下45.7公里，过了林口 B 之后的车祸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后方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所以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是没有办法一时半刻这些车流是不会突然间就消失不见的，所以还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请稍安勿躁，事故接到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7.4公里龙潭交流道前的外侧是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过了华中桥中线车道上掉了个轮胎，请小心。另外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北方向，在基隆路前外侧的工程下午4:30左右水利处是说预计要到明天中午前这个临时填补才能够完成恢复通行，所以可能暂时还是有占用到车道要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基隆路这个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外侧车道就请特别小心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想到你呀，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歌声。刚刚提到台六十五线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前外侧有垃圾车停放哦。北分局说它其实是抛锚了啦哦。国道3号南下67.4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的2部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3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国三南下安坑沿路到了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都很缓慢，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的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明示需依照制程和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参为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由悠淳报道。
1: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2: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1: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伪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海巡署第一岸巡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乌石港内的渔船上有可疑灯光，立即上前盘查。经身份核对后，赫然发现男子是遭通缉的酒驾犯，随即依法逮捕归案。罗家慧报道。
3: 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一岸巡队是在乌石港区执行巡逻时，发现停泊的渔船驾驶舱内有不明灯光闪烁，海巡人员警觉性高，立即上前查看并盘查船内男子，同时海巡人员也迅速通报船长及宜兰县警察局头城分驻所到场协助处理。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于俊鹏说，
4: 发现港区渔船驾驶舱内有可疑灯光闪烁，经上前查看，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随即实施盘查。经警方查验身份后，确认其为酒驾通缉犯，后续全案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经确认，船上财物并没有受损，但是核对男子身份时，赫然发现他是因为酒驾案未到案执行遭通缉，海巡人员当场将他逮捕，并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第一岸巡队也特别呼吁民众，如果在海岸或港区发现可疑人车或不法情事，请立即拨打118免付费专线，共同维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执行天罗地网拦查行动及科技执法专案，和警察局联手拦查一引车等运输车辆高达707部，其中移送法办的高达109件。宋玲报道。
5: 环保局与警察人员夜晚联合出击，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载着废弃物的小货车，立刻拦截下来盘问。
6: 哪里带过来的？
7: 你每个人都先
6: 讲哦。
7: 你都知道。
5: 除了人力之外，环保局在115年开始创新导入了 AI 智能判毒系统，在全县25处弃置的热点部件50支 AI 辨识监控系统，透过24小时全 AI 自动判毒，一旦发现可疑的黑牌车异常倾倒行为，系统便会及时告知，主动通报，让科技执法再进化。此外，屏东县更争取到了环境部800万元补助，全面增建智慧围篱系统，将既有的5处智慧围篱一口气扩增建了16处，达到全县21处的防护网。未来将结合云端资料库、物联网以及车辨系统，扩大执行异常车辆侦测。只要侦测到异常清运车辆的轨迹，科技网络就会主动通报，打造让犯罪集团插翅难飞的智慧防护网。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跟山区有局部

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多云时阴，24到32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嘿，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今天礼拜五，再加上天气真的也不太稳定哦，所以堵车情况就真的比较明显一些，大家稍安勿躁。先提醒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106号的科技大楼停车场，它已经停满了哦，请不要再过来了。科技大楼停车场已经停满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全线都车多。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通通都是车多路段。麦帅二桥是往市民高架的方向不好走。台65线的北上3公里，在新庄一之前的外侧有一部垃圾车抛锚停放。国道1号南向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的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哦，均速30-40。往南走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了。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附近均速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林口过来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东湖到汐止交流道车速大概平均都是40-60。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还是比较堵。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沿路到了五股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也都是还没有恢复正常的状况哦。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只能维持30-40。国道2号的车流状况好很多了哦，只剩下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沿路到了树林交流道哦，蛮长一段的哦，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北上是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稍早在新店区的环河路往南方向跟中央路交叉路口的中线说有大客车停放，不晓得是不是离开了。台北市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哦，已经从今天下午

2点钟就开始管制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道到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个车道，还有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麻烦朋友

国三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比较疏解了，现在就是南下安坑到中和之间均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过了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60了。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附近都还是红色路况，包括国一高架往北

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也是一样哦，车行速度还是很缓慢。台北市本来水快往南，过了中正桥那一侧的坑洞已经临时填补起来了。还有重庆北路二段73巷口，不乃号志灯红灯不会亮，现在已经修好了。但是台北市区还是有一些路况哦，有些车多路况，像是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都是全线车多拥挤。麦寿二桥往市民高架也比较不好走哦。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也都堵车。建高往北堵在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和平东路二段106号的科技大楼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请不要再过来。本来在永福桥往台北方向下桥的地方，桥面上也出现坑洞，这个也临时填补好了。下雨下多了，那个路面上的坑坑洞洞真的会比较多，所以就麻烦朋友了，真的是要小心通行，尤其是晚上开车了，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了。继续关好这一半一半是萧煌奇跟魏如萱的歌。

一半一半，消防旗魏如萱的管辖。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是往中央路这个方向哦，说是有个坑洞啦哦，请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坑洞。国三南下的车流状况已经好很多了，车速提升，现在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稍安勿躁哦，塞车只是一时的哦，这个有时候碰到真的是难免啦哦，所以小心平安到达最好。

这是吴汶芳跟舒米恩合唱的歌曲哦，环岛快乐。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也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当然会造成车流哦，车行速度会更慢。其实本来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慢慢都要恢复正常了，结果现在又发生车祸，哇，又堵住了。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安勿躁啊。还好哦，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已经比刚刚好很多。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均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大概30-40公里。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附近也是。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提顶交流道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均速也是比较慢。继续还是男女对唱歌曲，这是 Tank 跟文慧如合唱的《爱的正负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20.6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在中间外线车道，国一双向239到250公里斗南到大林下雨起雾，请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的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往中央路的方向有坑洞。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前有抛锚车在外线车道。台七4线东向的松竹出口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到国三都是不到50公里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台南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不到40公里。晚上行车安全，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一趟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姐，你在看什么文件啊？这么认真？
4: 我在看台北市政府的公告资讯。哎，原来公共设施保留地可以投标。哎，
3: 投标那是什么呀？
4: 只要是道路用地或人行步道用地这类的公共设施保留地，而且没有地上物，就可以参加投标哦。
3: 哎，那大家都可以参加投标吗？
4: 对呀，直接挂号邮寄到台北市政府就行。哎，也可以利用线上投标，很方便。
3: 你是不是在想我们家的那块地啊？
4: 对呀，闲着也没用。今年投标截止到9月18日下午4点，我们要不要去投啊？
3: 好主意耶，一起来准备资料。
4: 好。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这首就是大名鼎鼎的到南部弄假牙，不是啦，韩文歌曲 FTI 的歌声哦，坏女人。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这一首坏女人哦，即使是主唱李弘基在我记得是在巨蛋也有唱过这首歌哦，现场大家跟着一起唱，他开心的不得了哦，他大概也知道这个梗吧。刚刚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外侧，这起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看起来车行速度很缓慢哦，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还好车祸排除了。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均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哇，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塞车只是一时的啦，哦，阿关也常讲嘛，塞车只是一时的哦，千万不能够心浮气躁，人一急哦，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哦。开车的时候如果出现错误的判断，那可不得了。所以大家就是耐心的循序前进，真的是慢慢来比较快。

快啊。台北市凯拉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三个车道，还有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因为进行这个活动交管的关系，现在是没办法通行了，已经封闭管制了，会持续到明天下午4点钟，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来行驶。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有一部垃圾车抛锚哦，已经好一阵子了，不晓得后续如何啊。后续就麻烦朋友再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国道三号虽然稍早南下中和隧道外侧的车祸排除哦，不过后方两公里的回堵车流看起来还没有疏解，请小心。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秘书室的主任了，王琼林王主任，主任好。
4: 是，美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0: 主任说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毒驾这件事哦。以前我们酒驾零容忍

0: 现在毒价也是一样，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大家都说，尊重生命，小心驾驶。只要您手握住了方向盘，不管是在机车或者是汽车，甚至说脚踏车，都要注意到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也要顾及到其他用路的安全。不管是对方是行人，或者是机车族的，或者脚踏车族的，甚至是汽车族的。其实在前天中午12:05的时候呢，我们在新屋中山南路那中山南路那边哈，西路那边就发生了一个四死一伤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家庭的一个事故啊。那当时我们都知道哈，因为这一个驾驶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呢，她是在父亲出殡告别式完了以后呢，要带着家人呢一道去用膳，可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就到了，就行驶到对向的车道，然后就发生了，其实在他的车子的车前头都已经烧掉了，你知道吗？就车体结为两截。那在这边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说，因为这还有很多的事故还要待查嘛，事故应该待查，但是总是要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也知道感同身受，家里发生了事情难免心情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开车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再加上最近大雨磅礴，更是要注意到对方还有自己的安全。那无独有偶，在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呢，在我们桃园区呢也发生了一起这个事故那在这边呢，就是因为这个驾驶人他行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他当然没有打方向灯的话，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因为你常想，在你没有打方向灯的时候，后方的人、后方的事、后方的车并不知道您要转弯，对不对？这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危害了。所以呢，警方基于职责啦，所以同仁很认真，就要去给他拦下来做一个当然不管是取缔或者告诫嘛，要都要拦下来。哪里知道这个人呢心生畏惧就一直要脱离警方的盘问，然后就一路呢就蛇行，然后没有安全驾驶就走了。我们警方呢当然是在后面没有说一定要强追他，就是尾随，也希望他看在下一个路口会不会要打个方向灯，然后就能够让他你已经知道你自己不对了吗？对不对？那你就会有改进。那当然也是我们所说的这违规不举，也是说其实不一定要举发才能达到告诫嘛。既然你跟你这样子你有感觉不对了，我们也能够觉得释怀。可是哪里知道呢，这个驾驶呢沿途就蛇行啊，任意的在这个车道中穿梭。那警方呢基于职责啦，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可能非常的危险，会危及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了。哪里知道真的是就在我们的金国路这里呢发生了，就撞到了我们的行人那两个行人就当场 OK。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悲伤，也非常的悲哀，也替这两个家属，因为这一个他不是两个家庭的问题。因为你想说这两位已经是中年以上的人员了，他可能还有小孩，
0: 对，
1: 然后有太太那边还有人，还有自己的父母，这就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了。
0: 对，没错。
1: 后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警务员非常的这个用力快速的跑到民生医院去请求救助。但是真的还是很不幸，两位呢就已经当场往生了。那当然这个肇事的这个驾驶人呢，他当时呢他受伤有腿有断。我们也是一样嘛，既然发生了这桩事故，我们没有说救谁不救谁，一律都一视同仁
0: 是
1: 那就把也是赶快把这位受伤的这个肇事者呢送到医院。可是很遗憾的，在今天的凌晨呢0点他也往生了。您看这一个车祸造成这么多。后来呢我们经过他的这个检验以后发现说他有吸食安非他命，而且呈阳性的反应。那在他的车上呢也有看到了这个吸食过的器皿跟这个用过的这个残渣。我们再次的要提醒所有的用

0: 朋友们，马路如虎口，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的。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走在马路上，我常常去宣导，像今天我去光启高中宣导，我就跟同学说，我们住路道路口，在行人穿越道要过的时候，斑马线要过的时候，你要记得先看左边，看完左边呢，走到的一段你要看看右边，因为你已经到了对向车道，但是到了对向车道的时候，你第三个步骤就是你还要看左边。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会逆向行驶。
1: 嗯，
0: 也再次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用户朋友啊，你行人呢，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哈，就手机啊不离身，不离手，不离眼。
1: 对，
0: 那走在马路上，大家就一定要都什么陪伴都不需要，就是要手机陪伴的。可是你要晓得哦，各位。所以好朋友，你想着说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其实您的危害就在周遭了。
1: 对，
0: 那当然昨天那两位没有看手机啦，但是您看哦，没有看手机的两位朋友都受到了这种横祸，对不对？更何况如果您穿越马路还在肆意的要看手机的话，你看是不是危险加危险，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对，尤其是在过路口的时候，真的是要看车啦啊，不要看手机啦。
0: 对对 对, 对，这个手机可以延后再看，因为手机不会跑掉嘛，对不对？
1: 对，
0: 那新闻它会周而复始，一直在那个媒体嘛，会在放嘛，你可以到时候看。
1: 对，
0: 回到家安安静静的、安安稳稳的坐在床上、坐在沙发、坐在任何地方，你应该再看都不迟。
1: 没错。
0: 那同时呢，我也要再一次的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您自己如果吸毒，您自己发生事情，我觉得那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因为您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他人死亡，我就觉得真的是罪大恶极了。
1: 对，
0: 他何其无辜呢，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所以再次提醒我们，对于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容忍，酒驾也是零容忍，这是我们在署长、局长以及各位长官的一致的这个认定了，也是我们的规念，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说说明报告。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哦，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些案例哦，也请大家真的要心里要有所警惕。那当然呢，一些交通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别人违规，哎，别人违规，我们要有防御的概念呐，吼，
0: 是啊，
1: 我们要预防别人的不小心嘛，哦，所以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不是只有开车的人要有这样的这个概念，走路的人也要有哦，吼，
0: 是是是，
1: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谢谢主任，
0: 我最后一句
1: 谢谢，
0: 最后一句要跟大家报告啊，
1: 是
0: 就是说您我们在走路的人是。什么都没有包的，那汽车呢是铁包皮，机车是皮包铁，我们行人是最弱势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更要请大家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
1: 好，那今天谢谢主任，谢谢，
0: 是祝福大家，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了金山北路之后发生车祸，还好现在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延吉街的上方哦，所以呢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现在等于是延吉街到过了金山北路之间呢都是受到车祸的影响，所以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了。国道三号刚刚提到北上土城出口往中央路方向呢说是有个坑洞嘛，现在已经排除了。再补充台北市的路况哦，新林北路右转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车很多，新林北路右转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车多拥挤。国道一号看起来只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都有40到60了。好，虽然刚刚一度在尖峰时间非常的堵，对不对？然后还好现在状况已经好很多，所以塞车只是一时的，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美国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相信台湾企业遵守专利，在和台积电沟通了解后，也更有信心会持续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美国媒体揭露两家爱尔兰专利授权公司对台积电提出侵权申诉，案件正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审理，行政法法官预计本月做出初步裁定，委员会则可能在十月做出最终决定。还有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议员要求禁止侵权晶片输入美国。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对于诉讼中的个案不便发言，但信任台湾企业遵守专利规范。
3: 我可以讲，就是说，对于台湾的企业，经济部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对在遵守专利这个事情，沟通完以后呢，我可以讲说我们更有信心。
1: 业界消息指出，提出诉讼的两家公司是以对其他公司发出侵权诉讼而闻名。这次同样被点名侵权的还包括美国客制化晶片大厂博通，台积电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经济部表示尊重相关程序，也会和业者密切保持联系，在必要时提供适切协助，确保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稳定营运和整体供应链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受梅雨封面间歇性降雨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持续监控仁武区排水系统雨水位变化，目前整体排水运作正常，并会针对零星积水传闻逐一查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水利局表示，仁武区今日最大时雨量为 27.5 毫米，距离一级警戒水位仍有约 2.27 公尺安全距离，系统整体维持稳定。针对民众关心的城关一路152项积水情形，经通报里长现刊回报，现场并无积水。另外，凤仁路与仁心路口曾出现短暂路面积水，研判与瞬间降雨导致的侧沟负荷增加有关，疑似受到落叶或杂物影响，排水效率下降，后续将会加强检视。水利工程科科长严明佑说，
4: 水利局将会同环保局尽速办理现地勘查，检视侧沟及周边排水设施状况，并是需要加强清疏作业以提升排水效能。未来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候变化及各区排水情形，落实防汛准备工作，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及道路通行品质。
3: 水利局也强调，将会持续掌握天候变化与各区的水情，及时应变与巡查，确保市区排水顺畅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高雄分台，祝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他们为国家服务，也勉励执勤时务必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勤加急在三月开始调整，赶在警察节前送到每位警察同仁手中。
6: 大家非常的辛苦，也借这个节日呢，祝福各位在线上的或者是在休假的，或者是说刚好有听到这个节目的警察同仁，说谢谢你们为国家服务。
5: 最近警察面对疑似毒驾、酒驾、通缉犯或是其他高风险对象，刘世芳提醒一定要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的原则。
6: 我们在保护其他人的安全的时候的第一要务就是自己的安全要先保护住，所以我说呢，自己注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5: 刘部长也提到，彰化派出所所长执勤时遭嫌犯冲撞受伤，忍着剧痛还对空鸣枪保护其他跟他一起执勤的员警弟兄。
6: 后来他在病房里面有特别提到说，哎，他谢谢白沙屯的妈祖保佑他，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也知道说相当的敬业跟负责。好，那这样的警察同仁呢，其实是散布在每个角落的。
5: 刘世芳强调，警察勤务具有高度风险，因此更需要落实团队勤务，希望从待遇、居住、健康到工作环境，全方位照顾警察同仁，落实让守护者也被守护的理念。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
4: 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的中线有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的中线车道有计程车跟机车发生车祸。西宁北路要右转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是比较多的地方了，请小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很重要。刚刚一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49.5 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往前50公尺还有两部小客车停放在路间，欧里嘎仔已经很快就接到北区交控中心说排除了。台北市有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明天下午4点钟，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三个车道，还有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全线车道，就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诈骗的案件还是层出不穷，而且呢，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幸免因为受害的对象真的是遍及各个年龄层。根据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说，假投资诈骗更是长期位居高财损的一个案例的这个之首那假检警的诈骗则是持续造成大家的一些重大损失。面对日益越新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新北市警察局除了持续向上溯源打击诈骗集团，也结合市府的各个局处希望共同建构防诈安全网，全力来守护市民的财产安全。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在各类诈骗案件当中，假投资诈骗始终高居财损排行榜前段班。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利用保证获利、专业老师代单、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假投资诈骗长期位居高财损案件首位，造成民众损失相当惊人。新北市三峡区有一名68岁刘姓老翁，日前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后加入投资群组，误信所谓的投顾老师能够代操台股，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直到对方再度要求加码投资40万元时才惊觉受骗，并向警方求助。三峡分局获报之后立即规划埋伏勤务，顺利逮捕前来取款的郭姓车

0: 首。吉浦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说，
1: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0: 除了利用民众想要增加收入的心理设下投资陷阱之外，诈骗集团也经常冒充司法机关

0: 涉及刑事案件，必须接受监管并交付资金配合调查。苏姓女子信以为真，在短短四天内便交出180万元的积蓄，直到对方第五度要求还要再缴交150万元时，才在警方提醒下惊觉受骗。厚朴派出所副所长周家瑜指出，专案小组获报后随即反诱捕，将前来取款的张姓车手以及负责接应的陈姓收水手一举逮捕。
1: 现场并查获相关证物，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诈欺罪嫌移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然而，诈骗集团锁定的并不是只有存款或是现金。近年来，俗称地面式的不动产诈骗案件逐渐受到关注。诈骗集团会锁定高龄长者名下的房产，以伪造文件、诱骗设定抵押权等方式，侵害民众财产权。为了守护市民最重要的资产，新北市地政局这几年持续推动不动产防诈措施，除了积极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也结合警察、检察机关、金融机构、税务单位，还有不动产相关工会，共同建立不动产安全联防网。市长侯友宜提到，截至目前，新北市透过跨机关合作，已经成功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案件，保护市民财产超过新台币1亿2000万元，而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量也已经突破19万件，成为民众守护房产的重要工具。
2: 给我们顾威哈，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来提问机制哈，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的，来预防诈骗备案。
0: 从假投资、假检警到不动产诈骗，诈骗集团不断翻新手法，利用人性弱点还有资讯落差伺机犯案。面对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攻防战，新北市警局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向上溯源瓦解诈骗集团，同时也携手地震、金融以及各相关单位建立跨域防诈网络。新北警强调，面对任何涉及投资、汇款、交付现金或是账户监管等要求，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唯有大家一起提升识诈能力，才能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让诈骗无所遁形。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在心中最后一
3: 次呼唤你。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的北上哦，50.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部大货车哦，说抛锚了。国道三号北上50.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其实都是顺畅好走的。稍早不是提到国一高架南下49.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曾经发生过车祸吗？虽然很快排除哦，但其实有一点点受到这个车流有一点受到影响哦，后方哦车多拥挤，麻烦朋友呢记得哦还是小心通行很重要哦，其他路段都已经正常好走了。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的中线车道上，计程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

天下有情人这首歌曲是周华健跟齐豫合唱的歌曲哦，待会会继续欣赏周华健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歌曲。国道三号北上的50.7公里三鹰交流道前路见有一部大货车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稍早在49.5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曾经发生过车祸，一度导致这个路段大概有2公里左右后方车行速度很慢，还好现在车流状况慢慢已经比较疏解消化，车速也提升了。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的中线车道上有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因为进行活动所以交通管制的路段会持续到明天下午4点钟，管制的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个车道哦。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也是全线进行交通管制哦，朋友还是记得哦，配合改道比较好。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听到的是周华健跟辛晓琪合唱的歌曲《每一个爱情都危险》。

周华健跟辛晓琪合唱的歌曲。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开始进行夜间工程了，做的是风机的测试工程。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中线车道上，这起计程车跟机车的事故，不晓得有没有员警到达现场处理车祸，再麻烦朋友知道后续可以告诉警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流状况还没有恢复正常。继续欣赏的是周华健跟陈淑桦合唱的歌曲《萍水相逢》，这是迪士尼动画电影《阿拉丁》当中的歌曲，填上了中文歌词。如此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打双黄灯跟放警示。国三北上50.7公里。

公里三鹰出口前的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省道消息，台六十二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八八的东向11到15公里，万大桥到万丹交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的。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0.775%，还款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也就是毕业后2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本家户所得超过1,480,000，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0,000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0,000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6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2: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以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1: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加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3: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1: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4: 它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定。

0: 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它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65巷口哦，一开始朋友是说，车子非常多呢。后续新北市交大说，哦，是发生车祸啦哦，现在正在处理，所以影响到车流。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65巷口，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哦，造成回堵。稍早在台65线北上3公里新庄一之前，外侧不是有垃圾车抛锚吗？哦，这个街道排除的消息了。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在进行风机测试的工程，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一个状况哦。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方向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刚刚中线车道上有一起计程车跟机车的车祸，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个车道，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之间的全线车道都是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车流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

0: 为情为爱榜一心，是个小兵的歌声。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可以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再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刚刚提到就是在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65巷口，因为发生车祸导致车多，刚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更多的后续了，说是往占用往关渡桥的全线车道，还有往五股方向的内侧也被占用，所以呢导致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了，麻烦朋友小心行驶，可能要发挥耐心了，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改道哦。现在在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65巷口，因为发生车祸占用了往关渡桥方向的全线车道，还有往五股方向的内侧也被占用了，所以导致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了，麻烦驾驶朋友多多小心。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夜间施工。最近天气实在是不太好哦，但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玩水的一些地方，然后

把它稍微笔记起来哦，到了比如说放暑假带小朋友去玩也是蛮好的，因为这都是相对安全的一些水域哦。其实夏天玩水真的是要挑选安全的水域啦哦，有时候一些野溪啊什么等等之类哦，也没有一些救生人员，这个其实都还蛮危险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安全水域。首先上次哦，上周有跟大家提到在桃园复兴区的宇内溪戏水区嘛哦，啊今天就只是稍微再提一下就好好，记得哦，这边是可以玩水，甚至还可以泡美人汤哦。那再来提到的哦，就在市区可以玩水哦，就在台北市区公馆的自来水园区哦，搭捷运就可以去玩水，真的很方便。那其实自来水园区大家应该都有经过过吧哦，或者根本就已经去玩过水，它那个戏水已经开放哦，这个戏水园区已经开放哦，大家可以去玩水了，不过最近应该玩不成了哦，伤脑筋。好，那这个园区地址哦是在中正区思源路思源街一号，搭捷运哦，松山捷运线到松山新店线哦，到公馆站四号出口出来哦，大概步行六分钟就可以到达了。营业时间是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早上九点到傍晚五点钟哦，礼拜一是休馆的。那详细的一些园区的活动哦跟开放的状况，都可以到自来水园区的粉丝专页可以查询得到。其实也可以带小朋友到园区去了解一下，哎，这个自来水到底是怎么来的哦？不是水龙头打开它就好像理所当然就流出来哦，它可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作业之后，很多人的辛苦了，这个才能够我们每天生活才能够有水可用哦。有一些水源知识哦是可以在这边了解得到的哦，因为本来园区就是以水资源保育作为主题特色的一个环境教育设施的场域嘛，那再加上哦有这个水乡庭园可以让大家来玩水。有一些喷泉庭园等等，大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再来是介绍基隆的外木山海星游泳池，它真的是超美的，而且是海水浴场，是有救生员的。外木山拥有天然的礁岩海沟跟天然的夹角，形成非常好的一个游泳的场域，清澈的海水偶尔还有小鱼在陪伴游泳，跟和平岛一样是免费开放，这也是很多朋友学习游泳的一个天然游泳池，是夏天一定要去的一个降暑器，这个玩水的景点。那地址就在基隆市安乐区的文化路跟协和街口外木山滨海风景区里面。那这边呢交通资讯可以搭火车到基隆火车站，转乘 305C 或是310的公车，坐到文化路口或是外木山站再步行进入就可以啦。好，继续来介绍的是黄溪头清水园区这个是在金山啊。如果想要找一个感觉就是比较没有观光客的地方，然后步调慢慢的来玩一下水，其实金山区的黄溪头清水园区是蛮好的一个不会让你失望的一个场域啊。这是一个规划很好的清水公园，有清澈的溪水从阳明山溪过来那溪流在园区内被巧妙的截流整修，水深大概就是脚踝到小腿真的是非常平缓无比，也很适合小小朋友来这边踢踢水其实小小孩只要玩水就非常的开心了。那这边可能自己开车会比较方便一些啦。再来最后介绍的是龙洞海洋公园，这是有救生员的安全水域龙洞因为海岸岩石地形比较弯曲好像巨龙盘踞而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弯夹步道串联起鼻头角跟龙洞夹东北角这两大的夹角在步道上走可以看到海景可以看到山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以感受到真的是大自然的那个力量鬼斧神工那当然呢龙洞湾是夏天玩水的好去处啦，这里一直都是很多水上活动爱好者的这个玩水圣地，像喜欢浮潜的朋友大概就首选龙洞了。那这边的地址呢是在贡寮区东北角龙洞湾海岸，这是有大众运输的在瑞芳车站搭856台湾好行到龙洞南口海洋公园站下车就到啦。今天跟大家介绍的都是安全的玩水的水域所以大家呢玩水要挑你不要呢觉得人家跟你说哪里很好玩你就去完全没有了解到说他有没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啊什么等等这个是不行的当然夏天玩水还要特别注意一些比如说山

区哦，如果说什么下雷阵雨啊等等之类的哦，可能会有溪水暴涨之类的情况，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天后的情况。刚刚再来哦，看一下刚刚哦。八里区的这一起车祸、哦、就在龙米路一段65巷口、哦、那现在说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往关渡桥方向的全线车道，还有往五股方向的内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了 1.1 公里这么长、哦、那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麻烦朋友小心通行。有路况请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百年十色》哈，十色，这是炫香的歌声。忠孝桥说是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上桥的地方发生车祸了。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的地方发生了事故。稍早在台北市重庆南路往南跟宁波西街交叉路口中线的计程车机车车祸排除，八里区龙米路一段65巷口的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那稍早它是占用了往关渡桥方向的全线车道以及往五股方向的内侧车道，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的车流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0: 景广新闻。
1: 在梅雨封面挹注下，南部水情缓解，曾文水库蓄水率已经回升至超过两成。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就算接下来都不下雨，到九月底之前，全台都能稳定供水。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由于南部地区冬季和春季降雨不多，曾文水库蓄水率一度只剩大约9%。不过近期梅雨解渴，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2号这段期间，全台水库净水4亿5040万吨。曾文水库也在这股活水挹注下，12号上午的蓄水率已经回到21.0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南部水情明显好转，即使接下来都不降雨，到九月底前都不会缺水。
3: 现在预估大概可以到九月底，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因为农业用水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持续观察，至少就是九月底一定不会有问题啊，即便是没有雨来的情况之下，但是应该不至于啦。
2: 目前南化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50%，乌山头水库回升到超过40%，牡丹水库的水量也在60%以上，南部主要水库都已经进入相对安全水位。至于9到10月的二期稻作是否能够如期供灌，后续还要持续观察农业用水需求。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五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后，近日传出使国内部出现是否转向与中国建交的讨论。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除了总统出访，他自己过去一年就3次前往使国，我方近期也将邀请使国总理来台参加论坛，谣言不攻自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外媒史瓦季兰新闻相关报道指出，美国经济学者萨克斯受邀参与台湾友邦史瓦蒂尼内阁研讨会，建议使国与中国建交换取经济利益。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那是单一研讨会中个别学者的意见，台史邦交相当稳固。
5: 不管是总统到使国去国事访问或者是我们也期待年底史皇也会来到台湾。我这过去一年来就跑了3次史瓦蒂尼可见我们邦谊非常的稳固以外，而且我们现在的龙邦计划在史瓦蒂尼推出之后反应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不攻自破的谣言。
4: 外交部强调，台史两国长期在农业、医卫、基础建设、自通讯、能源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实际造福使国广大人民，这也是使王及使国各界共识。台湾将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发挥总和外交精神，持续推展双边互助互惠合作关系，共同维护两国人民福祉与邦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不满失明的二房东催讨债务，持刀砍杀被害人近300刀致死。一二审法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但犯后自首认罪，以杀人罪判刑19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70岁的陈姓男子和78岁死者都是社会局列册的中低收入独居老人。失明20多年的死者平时关怀弱势朋友，并让低收入户的陈姓男子分租万华住处同住。但陈姓男子平时拿到20000多元社会补助款都拿去赌博，还向被害人陆续借款7-8万元。前年6月间，男子不满被害人苦劝戒赌，又催讨债务，不仅在租屋处持剪刀猛刺被害人，还以菜刀狂砍近300刀。由于被害人失明无力抵抗，当场被砍杀身亡。案发后，男子搭乘火车南下回到新竹老家，随后主动投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认罪，但辩称只是想吓唬被害人，并没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认为他仅因债务砍杀失明被害人，手段凶残，但考量他自首又坦诚犯行，依杀人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检察官认为他杀人后还去赌博，迫于情势自首并非真诚悔悟，男子则主张判刑过重。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19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 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29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气温24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

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还是发现有驾驶朋友没开大灯了，这真的很危险哦。刚刚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路段行驶，不晓得现在往南开到哪里了。车牌尾数是6302的驾驶朋友，有没有听到广播？有没有听到呼唤啊？您没有开车灯啊？这真的很危险啊！哦，麻烦所有的朋友检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台北市的经贸一路跟经贸二路105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说故障了。另外，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在上桥的地方发生车祸。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的路段发生了事故。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北上蓬山隧道分别都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工程都预计做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北上的汐止到5堵交流道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状况哦？熊熊他的那个车速，哎，就变慢了呢。哦，阿关刚刚看了几个监视画面，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但车行速度真的是越来越慢 哦，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国一北上的汐止到5堵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古勇在古驾驶，捡到的是一把折叠雨伞。谢谢陈敏雄陈驾驶，捡到的是蓝牙耳机。最后谢谢王明荣王驾驶，捡到的是一只行动电话。东西失而复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了哦。再一次利用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有一位李先生哦，东西忘在车上了，掉了一个黑色的长皮夹。搭车时间是今天下午4:25左右哦，从中和的中山路2段搭到特别是基隆路3段哦。黑色长皮夹里面当然就有证件啊，有一些现金等等哦。再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哦，找这个李先生掉在计程车上的黑色长皮夹。那有任何线索哦，都可以，就是如果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当然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的方便。好，驾驶朋友您跟阿关一样都还在工作吗？再撑一下，阿关在20分钟就可以下班了，然后明后2天可以好好的休息。

0: 快乐是自找的，赵志碧的歌声。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

诡异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看起来应该是单纯车多，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慢。国道五号，国道五号现在施工点呢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国三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台62线的西向 5.2 到 5.3 公里的马南隧道现在是内线外线车道轮流进行夜间施工，还有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的地

方刚刚是发生车祸的情况哦，不晓得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后续消息还是要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是一部大货车抛锚吗？哦，还好这个已经排除了。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上桥这个地方的车祸，交大也来回报说没看到了。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哦，这个车行速度真的是比较缓慢一点，麻烦朋友请再多留意，发挥耐心。

9:57，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平均大概30-40公里而已，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往前行驶。台北市因为进行活动，有部分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明天下午4点。管制的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之间内侧各3线车道哦。另外，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则是全线进行交通管制，请朋友记得哦，要避开周边道路行驶。台北市经贸一路跟经贸二路

巷口号志灯是故障的，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北上蓬山隧道，通通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62线西向的马南隧道则是内线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出口靠近平面道路，一引车往左冲出护栏，请特别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是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北上南下都要提早下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哦。台62的西行5.2到5.3公里，在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6月15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星期五马不停蹄，直接来告诉你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排行战况。不过晚上开车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然后外面似乎是还在下着雨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吧。本周第十名这首歌是来自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是上周14名的爬进来的，叫做 Dracu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本周第十名。然后第九名，前十名有好多的 Ella Landley 哦，怎么会这样？很厉害。他跟 Morgan Wallen 同样就是乡村风格的作品来做这个联名吗？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三，本周第九名。

like my mind，Ella Len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当然在本周前十名里面呢，有非常多重复的人， Ella Lenley 之外还有来自 DrakeDrake 呢是本周第八名的歌，叫做 Shop Band， 上周第四啊，本周第八。那除了他之外，还有 Olivia Dean， 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封闭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在第七名之后，第六名还是同一位歌手，上周第十本周第六名的单曲 Man I Need， 它是 Olivia Dean。

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六名。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七公里，江子最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六十四线往西这边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本周第五名，来自 Bruno Mars，I Just Might。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本周第五名，上周第八上升了三个名次。第四名 Ella Landley 下滑了一个名次的歌曲叫 Be Her。那前十名最厉害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除了这首，等一下还有一首，来听一下这首歌 Be Her。

Ella Landley 这首歌 Be Her。 本周第四名，那第三名是 Drake Janis STFU， 是上周第一啊。第二名 Ella Landley 再来还是他 Choosing Texas。 还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的内线车道这边自小客车逆向哦，小心一下。

再来要告诉你本周的冠军了，他是 Ariana Grande， 有个空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觉得好听，来分享一下。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哦，这是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逆向，逆向真的是非常不妥，逆向的人应该是要直接把他的驾照都把他吊扣起来，不要让他开车，危险，麻烦国道十号往西的朋友在燕巢前这边特别的留意了。这首歌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的 No.1，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的雨势到了夜间有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在部分地区，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这个降雨随着明天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可能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不过上午之后各地会转为多云，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有其他的山区，还是有一些局部午后降雨的几率，山区要留意这种午后的局部大雨。由于山区这边连日降雨，所以在山区活动也要多注意安全。那么明天的天气到了晚上开始又有点变化了，明天的晚上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又开始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特别是到礼拜天这一天，西南风整体的增强，西半部地区都有比较明显的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可能是明天有一点降雨的空档，礼拜天之后天气又会比较容易下雨，所以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周末两天的天气变化。而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有稍微上升，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行车也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新增5例登革热本土确诊个案，研判在民生医院出现局部感染，院方已启动降载清空风险病房，并全面喷药防治，防堵疫情扩散。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指出，指标个案为78岁的女性，近期曾于民生医院住院，后面因为发烧再度就医确诊登革热第二型。院方扩大采检后，在六楼病房相邻的病室再验出4名阳性个案，均为住院病患，形成院内群聚。针对院区查获

0: 解决资深，已裁罚15000元，并要求立即改善。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1: 此次出现5例确诊个案，来源未明，卫生局随即启动紧急防治工作，框列风险范围，溯源至5月27日起扩大裁检，厘清感染源以及疫情范围，截至今日中午扩大裁检131人，目前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指标个案6楼病房3个病室里面共5例阳性个案，皆为住院病患，其中3位是高龄79至91岁长辈，现在由院方积极治疗照顾中。
0: 卫生局呼吁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等症状，应尽速就医通报，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主计总数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2.77%，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6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4: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3: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未来5年国际及国内商港整体规划及发展计划，将投入572亿元，推动7大国际商港34项以及4处国内商港73项建设，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与国内商港。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未来5年商港发展蓝图，航政司长韩正华表示，国际商港将聚焦3大重点，包括升级高雄港3及5货柜中心，强化货柜枢纽功能，并结合基隆港周边开发与招商，活络港市水岸观光。此外，也推动台北港、台中港及高雄港作为新能源发展用地，预估120年底国际航线客运量可以达到140万人次。
6: 以4个核心的方向来处理哦，第一个是深化港埠的基础。健全服务的机能，创造多元的发展跟打造永续韧性。那我们预计未来5年会投入572亿元来打造智慧、安全、永续韧性的国际跟国内商港。那其中大概有477亿元是用在推动包括基隆、台北、台中、高雄、安平、苏澳、花莲等7大国际商港，那大概有34项建设。那另外有95亿元是用于推动布袋、澎湖、金门、马祖等4处的国内商港，共计73项建设。
5: 国内商港则将推动马公港国际水岸湾区开发，优化澎湖与马祖离岛客运服务，并扩建金门、澎湖及布袋等货运码头。预估120年底，国内商港整体客运量可达530万人次，货运量则是将达530万公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世界捐血人日前夕，台湾血库拉警报。台湾血疫基金会表示，受到梅雨影响，民众捐血意愿较低。基金会特别申请了容易记的61420简讯代码，增加民众印象，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记者游柔晨报道。
7: 连日降雨，全台血库告急，几乎各种血型库存量都不到5天。血基会董事长侯世茂表示，6月14号为世界捐血人日，盼民众发挥爱心，踊跃捐血。
8: 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每一滴血都是人类美善的好意的这个展现，所谓的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的道理就在这边。血液基金会啊，

0: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啊，要加入捐血的行列。
1: 协济会为了让民众对捐血更有印象，打造捐血人专属的通关密语61420。61420就是世界捐血人日，20就是爱你的简称。只要加入捐血行列，就能收到专属简讯传来的捐血邀约。而世界捐血人日就和警察节只差一天。协济会也邀请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二分局的热血破例室挽袖捐血，并进行反诈宣导，解析诈骗集团简讯诈骗手法，还有防范之道。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庆祝警察节，宝三总队警犬分队穿上新式反光战术背心，帅气亮相。新式警犬背心兼顾舒适性与机能性，可提升警犬执勤辨识度及安全防护，展现警犬队的崭新风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三总队警犬分队是全国首个法制化编制的警犬单位，肩负货柜查验、特种勤务常检及刑案侦查等任务。宝三刑大副队长谢维信表示，本次亮相警犬新式反光战术背心，除了增设反光条提升夜间执勤安全，更首创标示犬名、犬种及勤务战绩，展现警犬专业形象与荣誉。
4: 初代的警犬背心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实用性上就比较差，然后到现在我们这最新的一代就是朝着警犬的舒适度还有他们的执勤的安全性来做最大的考量。像你看我们的新的反光背心，它旁边都有反光条，你在夜间执勤的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狗狗在哪里，有没有危险性，那确保说他们的执勤有安全。
3: 谢伟兴指出，警犬训练自幼犬阶段展开，透过专属领犬员长期陪伴，建立服从性、专注力及搜寻能力。训练借由游戏与搜寻科目开发嗅觉潜能，在兼顾运动与身心需求的环境中，规律作息，持续精进执勤能力。警犬依规定正常服役4年，经评估可延长至最长7年。未来这群换上新装的警犬将持续投入缉毒、侦报及常检等任务，守护国门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6月26号到30号将在台北市立大学盛大举行。中华台北队由名古屋亚运选手组队出战，誓言捍卫冠军宝座，邀请粉丝一同进场加油。记者吴依妮报道。
5: 由东亚卡巴迪总会主办，中华民国卡巴迪运动协会承办的第二届东亚杯女子卡巴迪锦标赛，邀请到4个队伍一较高下，为九月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进行热身。20年前将卡巴迪引进台湾的东亚卡巴迪总会会长黄忠仁说：“
6: 目前呢，东亚区的卡巴迪呢，是由我们国家在领导，会务比较健全，然后大家都现在都以中华台北为假想敌。”所以有很多国家来邀请我们赛前训练。这一次呢，我们有邀请了中国香港队、日本队、韩国队，还有中华台北4个队伍的做循环赛。
5: 提供比赛场地的台北市立大学体育系系主任林国瑞教授表示，东亚杯每届采男女子轮流办理，台湾在2024年第一届女子杯夺金，2025年第一届男子杯夺银，在国际上是实力可与印度抗衡的热门夺冠队伍。6月16号到30号共6场比赛，免费开放进场，赛事精彩可期。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S.H.E 这首歌叫《612星球》。10:53，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哦，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这边车多，那国道没有事故哎，然后这边就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1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中外车道施工，所以有回堵的状况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那或者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这首歌来自吴青峰，叫《小王子》。

来自吴青峰跟大乔三重唱合作的歌叫《小王子》。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排除的讯息是国道二号东向19.4公里莺歌系统前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11点前歌曲来自棉花糖叫 B612， 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边冈山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回堵，那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那目前国一北向男子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启动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呢，中间外线车道有重机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13.6公里过三重有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田寮出口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引车往左侧冲出了护栏，那占用了往旗山方向的匝道，那这边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嗯，

0: 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1: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0: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1: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刚刚的歌曲来自言承旭，叫做《一半》。第二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高科前时速非常的缓慢，原因是因为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冈山路段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它是阎洛奇，这首歌是《一半的吻》。

来自傻白歌曲一半。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靠近外线车道有缆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我这边其实，在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这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有回堵，然后347.7公里冈山路段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啊！北上你会先遇到事故，然后又遇到施工回堵的状况，很难走哦。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南希乐团歌曲《一

这是孟蔚的歌，叫《中场没有休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要注意一下，北上347.7公里，冈山。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33。好，路况的部分呢，有排除的讯息了。国三北上在中和入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哦，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持续的影响当中。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路段时速非常缓慢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决明子，叫《中间》。

吴汶芳，这首歌叫《半途而废》。11:53，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封闭。

半小令来自林美秀。好，等一下12点钟忙你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台中消李思华，你一半我一半。提醒国一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再麻烦你留意咯，待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就是要往哪走，谁认输有一天太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 347.7 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有游览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1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个地方呢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依旧是时速相当缓慢，有经过这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台64线稍早东向17公里江子翠前中间外线车道的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晓得说这边状况如何，经过小心咯。台61线在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

0: 重心，抓住桌脚，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要是有天雷出人头地，默默地别好自己，告诉你 Wonder LB 的 Super 影像多的一面，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赢的

刚听到是杨乃文守夜人的歌一半的孤独。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name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 Sam Lim 半调子情歌。

来自黄小琥，这首歌叫做《一年半载》。那六月份也差不多是过了半载啊，半年呢、啊。虽然六月还没过，对不对？很快啊，你有觉得吗？2026年要过一半了耶，好快好快，人生过得好快。好，这边国一北上347.7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游览车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哦，不对，更正，收到排除讯息啦。那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速度很慢，原因是因为呢，国一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徐若瑄，歌曲叫《半吊子》。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还有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全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一号在帮忙留意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刘以豪，半空。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问。

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是潘宁，跟着我去感觉风轻轻溜走，就好像获得了自由。转开广播，听听节目，就好像洗涤了听觉。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上恩 in the night， 让你渴求的好音乐活在现实当中。

在许叔好的半杯水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半途》。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外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要请你注意了。台84线呢，往东西装到渡头哦，路网图上显示这边封闭不能走，请改道。

12:41。好，高雄市的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在前镇区西甲里20003路这边，有一位85岁的老奶奶，出门之后目前还没有回家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她的特征，身高大概150左右，体型是瘦小的哦，听力正常，视力正常，心智正常。她讲台语，但她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头发是白的。她穿红色长袖的上衣、黑色长裤跟拖鞋。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特征，一个85岁的奶奶，麻烦通报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哦，这边复兴路派出所，再麻烦大家帮忙了。

来自孙盛希的歌叫做《半昏迷》。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6月13日，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各地还是有零星降雨，不过上帝啊，不是上帝了，上午各地转为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哦。各地的高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大概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有30到32度哦。

分开，我真的是受够了，受够了。

来自白安，歌曲叫《半吊子人生》。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祝你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是迷先生的歌，叫《笨蛋》，晚安。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345.2到342.8公里，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呢，速度上跟刚刚比起来是顺畅许多，不过大概还是落在60到80之间。要经过冈山到高科北上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有路跑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三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怀宁街的双向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台61线南下42公里和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这边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观音交流道出去，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继续带给您最新的路况消息哈，那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持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过了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因为中外线车道呢正在施工哈，稍早这边是有点回堵的状况。那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这个路段的时速还是落在60到80公里而已哈。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北上会经过冈山的时候留意一下，这里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帮我们提早切换到内线车道。那另外施工消息还有在台北市区哦，台北市区的施工是在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正在施工，那现场有人员在交通指挥，请大家留意了。还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啊，路跑活动呢到今天的下午4点哦，一直都是管制的状态，那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的3线车道哦，都受到管制，另外怀宁街从贵阳街到凯道的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哦，再请大家帮我们先行避开这个区域了。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李佳薇的歌声光，让警广成为你在夜间行车空中的那道光。

像光芒一样飞起来，然后来自李佳薇的歌曲《光》。时间是1:12，我们一样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跟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那在讲今天的天气之前呢，要先关心到的是，此时此刻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在基隆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呢，目前都亮起了黄色灯号，大雨特报。好，再请各位朋友哈，如果你开车的地方呢是有下雨的，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哈，注意安全。最近雨下得非常的狂放哦，非常的猖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来到6月13号礼拜六，到底今天的状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今天呢，锋面北移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清晨各地呢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哦。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基本上转为多云的天气了。哦，不错哦，中午之前呢是看得到下雨的空档哦。但是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啊，东北部、东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且会有这种大雷雨的状况，非常的可怕，会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再麻烦大家啊，重点呼吁一下，真的是没事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最近真的是下得太可怕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土石松动啊、落石啊、土石流状况哦，而且山区的溪水、河水都会暴涨，这个也是蛮危险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避开这些地方哦。好，那接着时间越来越晚之后呢，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在傍晚开始呢就会降雨几率增加了。

会开始有些短暂阵雨或雷雨了。那温度方面呢？你想说，雨还在下，是不是还是凉凉的？啊，没有，今天的温度呢，略微上升了。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是30到32度。哇，是没有到很热啦，但是也不会说凉凉的哦，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感觉。好，那全台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留意一下温差哦。像刚才我来上班的路上呢，穿着一件短袖跟一件非常薄的那种防晒外套哦，骑起来是会冷的。所以呢，这个天气的温差真的是会要人命哦，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带一件稍微有厚度的那种薄外套哦，让自己需要的时候呢可以御寒一下。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晓得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哦。前几天看的时候说好像预测会下到下个礼拜三的样子，代表这两天的周末呢都还是会让你不太想出门哦，不然就出门的话呢很麻烦。不管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好享受一下周末时光吧。这首歌曲来自戴爱玲，《翅膀》。

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翅膀》。时间是1:2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不过有一则人口协寻的消息要来提醒各位哈，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在高雄的朋友们哈，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有一名85岁的高女士哦，她在几天前呢，哦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这附近哦，哦然后不见了。那这名85岁的高奶奶，她的外表特征呢是150公分，然后体型是比较瘦小的，听力正常，视力也正常哦。那讲的是台语，不过她看不懂字哦。那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白发，然后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黑色的长裤以及拖鞋。再麻烦高雄前镇区西甲里林森三路附近，如果你有发现这样一个150岁的150公分的奶奶啊、哦，突然讲错了，85岁150公分的奶奶呢？哦，在这边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裤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联络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这一边哦，直接跟派出所的员警去通报，跟他们说，哎，你有发现这样子一位特征的女士，然后请他们到现场来帮忙询问处理这样子。我还记得我之前在报人口显学的时候，也是不小心把人家的身高啊报成了岁数，然后讲了当下都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哈、啊、可见平常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设定哦，里面的种族啊那个年纪啊都跟人类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哇直接被洗脑哦，好像这些岁数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报起来也非常顺口，讲完之后才发现好像怪怪的。接着听到这首歌曲，杨米人跟米先生哲安的歌《18岁的天台》。

18岁的天台，1:27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林宥嘉的《热血无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等等见喽。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午夜时段里，
3: 聆听动人的旋律，
4: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5: 让阿金，
4: 让阿金，
3: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要来跟你聊一下跟心理、情绪、内在有关的一些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呢，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施工路段，这里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5.2到342.8公里，过了冈山之后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哦。

那稍早这边呢是有一点拥塞的，目前呢从路网图来看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行车速度，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也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走国一北上要经过冈山的话呢，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好，那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哦，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都是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先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你是要南下的朋友，请先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而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市区的施工呢，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171到25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这是土城区的中华路。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也都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哦，还非常久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这个区域的路段了。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到了今夜陪伴你的单元哦，今天要聊什么呢？你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吗？那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些反应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在紧张的？你会讲不出话来，你会支支吾吾的，还是说你会发抖？那我自己后来有察觉到，我是那一种如果遇到紧张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手抖的人，而且是会不由自主的疯狂抖动的那一种哦。不过因为只有在真的非常紧张或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并不会影响到我日常生活。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了解自己吧哦，然后更认识自己的一些身体状况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哦。当然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我手可以不要抖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哦，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那个专业的医师们啊或诊所们呢，他们也都有在讲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手抖的原因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成因，那刚才讲的呢，如果说你是因为紧张焦虑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呢，然后会出现手抖的这种状况呢，它就是比较属于自律神经失调的手抖哦。哦，那如果说呢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呢，你就需要去看医生哦。那如果还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你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看看能不能不要让自己处于那么高压的环境，让那些会引起你焦虑的原因呢哦，看能不能先排除掉，先远离掉。那这边呢他们还延伸哦，帮我们整理了说，如果说你手抖的原因呢、啊，可能不是紧张的时候才手抖，也不是焦虑的时候手抖，是可能平常就手抖了。那如果说你是20到60岁的人呢，哦，可能你拿笔啊、拿碗的时候呢，这些动作，哎，你手就会抖，而且非常明显。那有可能不止你抖，你爸妈也在抖，你阿公阿嬷也在抖，哦，那可能是家族遗传哦。哦，那这个呢，可能就是所谓原发性的颤抖。哦，那会建议呢，你直接到神经内科。哦，去找医师来做评估。好，那另外呢，如果是55岁以上的长辈们呢，他们手抖的状况是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哦，他们静止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手抖哦，那单手开始，然后动作变慢，然后僵硬掉哦，这样子呢，那他很有可能呢就是所谓的帕金森氏症，这个一定要来就医追踪哦。好，那手抖呢其实不只是神经退化啦，也有可能是刚才讲到自律神经的部分，那当然呢也有可能是你内分泌的失衡哦，比方说你有甲亢，或者是你吃一些药哦，会有药物的副作用，都是有可能造成你手抖的原因的哦。所以如果你突然出现手抖，或者是你偶尔会出现的话呢，你可以留意一下说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或怎样的环境造成你手抖？好，刚刚延伸的是手抖的那个部分，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我们要延伸的地方，就是紧张啦。因为我后来了解说，哎，我是在极度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然后那个场面呢是比较激昂紧张的话呢，我就会有很明显的手抖的症状哦。那我们从紧张这边呢来稍微的延伸来聊一下好了哦。紧张跟焦虑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哦。比方说你啊考试啊会紧张，面试啊会紧张啊，工作时间快到了，东西还没做完呢，也会紧张。跟你喜欢的对象去约会呢，也会紧张哈。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是需要去看一下医生的呢？好，那很简单啦，就是你有影响到生活。那比较量化的一个标准呢，可能是你可能有过分担心、焦虑的这种现象呢，长达了6个月。而且呢，你明明知道是担忧的这种情绪呢，但你却难以控制啊。那再加上呢，你可能有几项症状，比方说坐立不安啊，感觉紧张或心情不定哦，再来或者是容易疲劳哦，或注意力不集中，脑筋一片空白，甚至你很易怒，或者是你常常肌肉紧绷啊，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会有睡眠困扰，包括你难以入睡，或者是你睡着之后呢没有办法保持良好的睡眠，常常觉得睡不饱。如果刚才讲到这些呢，你有符合至少3项，然后你这样的状况呢持续了半年哦，那你就应该要去看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很有可能是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哦。好，那据统计呢，广泛性的焦虑症啊，患者约占人口的2%到3%哈，其中呢，女性又是男性的2倍哦，是比较好发的族群啦。哦，那真的是要请大家，如果你有各种情绪上、心理上的这种困难啊，它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生理的话呢，请不要排斥去就医哈，医生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然后最精准的判断，来给你一些药物的治疗介入，让你呢可以赶快的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不会影响到你的学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好，那延伸紧张的这个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单元的结尾。因为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呢，也有一个专题是在讲说，哎，如果你是要，比方说上台报告啊，或者是你要去演讲啊，你要去分享事情，你是一个在台上的焦点，但你很容易就紧张，没有办法做好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做哪些心理上的预备跟准备哦？他给了几个方向哦，觉得蛮有趣的哦。比方说呢，第一个哈，你要先有自信，那这个自信呢，是来自你的内容。哦，那你就可以去营造兴奋的感觉哈，怎么样把紧张转化为兴奋？哦，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你自己，你做了这个东西呢，你自己心里其实是非常对自己感到骄傲的哦，然后你觉得自己给的东西呢，一定是很不错、很有用的。然后呢，你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之下呢，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紧张的感觉哈，因为你对自己有自信。然后呢，把它去转化成了一个比较兴奋、雀跃的精神。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断的练习哦。刚才讲到的是依赖你的自信嘛，但自信也不是凭空生来的哦，所以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自信心呢，就可以透过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去培养出来了。哦，你要反复练习，你要分享内容，你要报告的简报哦，然后一直一直记，一直讲，一直讲。哦，那自然而然呢，你熟悉了之后，你的自信就会开始出来了。好，那再来呢，就是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哦，就是你这一份报告的重点是什么，你这一份简报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必须要很熟悉哦，所以就建立在你有大量练习的状况之下呢，
然后去抓住聚焦那个重

点。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所有心理建设跟事前准备都做好的状况下呢，你在上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了。好，那当然深呼吸，深呼吸也是非常直接了当。

可以想一下要怎么样克服，我也还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件事情。我每当遇到那种非常紧张非常亢奋的状况，我手开始抖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换个想法，然后来让我的手不会那么的明显在抖呢？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等我找到了什么好的方法之后呢，我再做一次这个单元，然后跟大家分享哦。时间来到1:46，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耳边听到来自泰勒斯的《Willow》。

类，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如果你是假的》。时间到了1:55，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00送给大家，来自 Next Door 的《我们》。歌曲过后，2:00至2:30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

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情广会客室。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等等见。

失眠的夜晚，加班的深夜，当全世界安静下来，还有金光守护你。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张涵真。

新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状况传进来，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在 345.2 到 342.8 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提前帮我们切到内线车道。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双向呢，南北双向都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北上的朋友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那南下的朋友呢，提前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进行泄水孔的清淤工程，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不能走，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Where a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大家好，我们是 Mongtong。
2: 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不同的文化相遇，可能会蹦出火花，创造出意想不到美妙的乐章。
1: 让我们用尊重取代偏见，一起欣赏多元文化的美好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呢，传来了一则最新的消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这边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哦，车牌号码 90A 什么的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啊，哇，拖板车还摇摇晃晃的，实在是非常可怕哦。麻烦这位驾驶朋友，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呢，留意一下精神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啦，夜间行车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大家辛苦了。那也要留意一下，如果你拿亏拿度孤哦，边开边想睡觉，在那边点头的话呢，那是真的有点危险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哦，或者是睡一下啊，买个咖啡喝之类的。不然的话，你觉得服务区有点远，找一下最近的交流道下平面，我找个地方停下来，小小的休息一下也是比较安全的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好，那除了注意疲劳驾驶的事情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把车灯打开，报名压力来摸亏等会哦，你的头前啊应该是暗迷摸的，因为有一些路段呢是没有路灯的哈，你又没开灯的话，这样过去整个黑漆漆的，是有点可怕了。麻烦大家一定要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错了，远光灯把它给关掉。施工部分要来提醒各位，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哈，这是刚刚传来的最新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号码0000001。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景广的好歌喉，我们好同事西子林西子的歌声 Give Me A Sign。

0: Give me a sign， 来自林夕子的歌声。相信如果你是景广的老听众、老朋友呢，一定对咱们的夕子、哦、不陌生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今年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歌曲。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支持一下咯。2:11，继续提醒各位，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水上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就 combo 就危险没有，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可能他摇摇晃晃的啊，或者是他危险驾驶的朋友，帮我们先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再把他后续的行踪更新给我们哦。好，看看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呢，他开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在什么路段，都要再麻烦大家了，感谢各位。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来自酷懒之味的 After Love。
1: Fly away together like in the movies and shit。

他们是酷懒之味 After Love。 2:16，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北上 345.2 到 342.8 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如果你是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最后是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有路跑活动的关系，那这个路跑活动有管制哦，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的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啊，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怀宁街的双向呢，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是在封闭。最新的消息来麻烦桃园市的朋友们注意一下，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就在此时此刻呢传来了火警啊哦，那麻烦大家呢先赶快避开哦，那不要围观，待会呢应该会开始陆续有警车跟消防队在现场做维护跟救灾的一个作业，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先行避开了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发生了火警。有的矿就去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歌来自阿渠跟王水源，重要他人。

来自阿菊跟王水源，重要他人，谁是你的重要他人呢？他有没有在你身旁？如果你现在只身一人开车在路上的话，不要担心，锁定情况，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四点过后也还有宇宙陪你到七点。如果这样还不够呢，我们每天哦，无时无刻二十四小时都有主持人啊，打开金广就对了。2:21有排除的消息，施工提早撤收了哈。原本国道一号北上345到342公里，这里是冈山路段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好，那国道五号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都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这里要来重点提醒桃园市桃园区的朋友。秀山路95号这里有火警发生，刚刚发生的。那目前呢，应该是陆陆续续会有警车啊、消防队的人哈在现场处理，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不要围观。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扣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林宏宇，骑着车再走。

林宏宇的歌声骑着车在走。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要来带您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

有关的一些新闻，然后看看社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青虫ROE的村家嘎村家，我们待会儿单元见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0: 要你好好听话。
1: 啊啊，
2: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
2: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欢迎收听《金声金水》，金声警示来了。时间是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金声警示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有关的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好，我们待会儿呢再来一起深入了解。我们先来关心路况。好，那目前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到的是，稍早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水上这边中外线车道有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90什么什么的，哇，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叫你大台车哦，这样心来心去就危险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好，那要留意的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我再请大家先行避开。以及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施工，在环快的这个地方接龙门路的路段呢，在施工当中。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的42公里处呢，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正在封闭。那如果你会使用到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来提醒大家，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施工，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路跑活动，在台北市区有管制路段，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内线3线的车道都不能走，怀宁街从贵阳街道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全线也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治安相关的事情呢？首先带您关心到的是啊，又是吸毒啊，假刀警戒嗯，汤啦，不喝啦。哦，桃园市呢有一名涉毒嫌犯哦，在前天呢晚间驾车逃避警方的追缉啊，然后呢在桃园的这个敏盛综合医院旁边哈、哦，撞死了两名路人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那桃园市长张善政也表示呢，嫌犯涉嫌毒驾、啊，一定是会追究到底的哈、哦。那也会尽力的呢去协助家属，然后来彻查毒品的来源。好，那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是在嫌犯车内查获毒品哦。那涉嫌毒驾呢又危险逃逸，已经整个造成了无法抹灭的伤痛了。所以这边还是要来再度的跟大家重点声明，绝对不要碰毒品哦。这几个礼拜的精神警示单元呢，一直都有讲到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这半年来哦，吸毒的状况越来越多哦，新闻越来越多。那其中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一头迷之，还有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哦。那有消息也指出啦，其实在没有被抓到的这些黑数的情况之下呢，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哦都已经在接触这个东西了。麻烦千万不要哦，你如果是要一般抽烟啥的哦，啊，这些呢我是觉得自己量力而为，那是都还好。但是呢毒品真的不是所谓量力而为，吃一点点就没事的哦，这个一吃上去你上瘾，你人就大概没了。哦，你的接下来的人生大概就是围绕在你要筹钱买毒品上面，然后不断的吸毒，不断的把身体搞坏，然后不断的没钱，然后去借钱，一直恶性循环，这样真的是不好啦。所以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帮忙注意一下你家中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子，不要想说他们可能国中高中而已，应该还好齁。其实有些消息是指出啦，已经有深入校园的一些状况了，只是还没有被大规模的抓出来哦。所以可以的话呢，麻烦多多留意一下他们的平常状况哦。那如果说他们年纪轻轻，在没有达法定年龄之前就开始接触烟酒的话呢，你可以先适度的规劝他们哦。哦，那你也要来留意一下他们的烟是哪一种烟。是一般的纸烟，还是那种啊，可能有含毒品的电子烟呢？哦，这个你可能都要再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了。那当然呢，要怎么样好好的沟通，怎么样不引起他们的排斥，来让他们愿意跟你聊天哦，你也要来学习一下哈，了解一下。那你也可以上网查一下，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去试试看。好，那讲完毒品呢，接下来几件事情呢继续来跟大家说啦。最近警察节要到了齁，6月15号。好，那新竹县警察局呢在昨天呢也举办了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哦，来表彰基友警员。好，那局长呢林建龙说，在去年8月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颁发了将近有280万元的奖金哦给警察哦，用这样子的奖励机制呢提升团队的士气。没错，在6月15号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来了。如果你在那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是警察的话呢，跟他说声辛苦了，有你真好。在路上遇到执勤的警官呢，也可以跟他们说声谢谢你哦。好，那刚才这个新竹县的警察局活动，那县长呢他也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呢，警方在过去一年呢查获诈欺案件嫌犯417人，并且成功拦阻诈骗金额呢有 1.3 亿元现台币哦，哇，是真的有在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那也借这个表扬活动呢来肯定警员的维护治安还有交通的辛劳啦。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些远景的长期投入哦，来帮我们维护治安、打诈、弃毒，还有交通执法哦。那大家呢的这个社会才可以如此的和谐哦。啊，
那随着科技进步呢，在执勤方

面哈，其实也是会开始动用一些新的科技，像是台中港务警察总队呢，他们表示已经成立了无人机队，哎呦，会有效来运用在交通流量的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任务，并且呢也会跟海巡、消防、港务公司这些机关来联系、来合作，提升整体商港区的突发应变能力哦。好，那他们呢就可以用这些新成立的无人机啊，用这样子的编队呢去包含刚才讲到的交通跟大型活动嘛。他们也还可以做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的救灾任务等等的、透过智慧科技呢，大幅提升侦巡的效率，全面强化打击犯罪跟维护治安的效能、就是警方这边一个最新科技应用的部分、那也期待这样子的无人机队、新科技能够带来好的成效，然后让原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或者是难以解决的困境呢、可以再突破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回到来警察节的部分呢，警政署呢提前呢在昨天的不是昨天的几天前的下午啊就这个礼拜的事情在台北车站举行了115年的警察节庆祝大会。总统、行政院长、内政部长、警政署长呢都有到场来共襄盛举，现场颁发了29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5名的资深绩优警察人员奖章。那总统也表示呢，每个警察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代表着政府跟全体国人，向所有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谢谢你们大家。那这里还是要来重点提醒，总统也有提到说了，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呢发生率持续的下降。那虽然说暴力的刑案持续下降，那还是要留意，因为犯罪形态呢是快速演变的，需要给警察更多的支持。那另外呢，总统也表示啦，要推动修法，对持有电子烟来纳入行政法，并且增订了没入的规定，以及对于毒驾呢，也要除了吊销驾照之外，他们也想要修法来一律的没入车辆，所谓的加重处分啊，让这些人呢不会一犯再犯。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内容啦，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消息，以及跟警察有关的事情，还有不要忘记6月15号是警察节。时间来到2点43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钟琦的《独面》。

来自姐姐林俊杰，给我约点阿信的黑暗骑士。2:52，有路况记得报警，挂0800000123。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是今年呢他换了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哈，这个名字呢是把他的原本的本名哈拆解出来的，他是傅东升，跟 Vivi 合唱的《双城》。

听到来自傅东升跟 Vivi 的歌曲《双城》。2:57，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听到来自打倒三明治的《I Love You So I Kill You》。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别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咯。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零一分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稍早在国一南下过了水上，有接获一辆白色的拖板车，车牌号码九零什么什么的，开起来摇摇晃晃的，非常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提醒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

再来，桃园是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有火警，目前还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哦，麻烦各位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交流道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呢，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封闭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的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3线的车道都在管制不能走，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以上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在给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自然交通网。今天台新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呢？全台各地目前从路网头来看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麻烦开车的朋友们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各位了哈，拨打0800-000-123。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到三点半这段期间，我们的回忆歌单来了。今天听什么呢？我们来听这些歌名当中呢，哦，他们是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哈，什么与什么，哦，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两年离我们而去的小胖老师袁惟仁2000年的作品爱情与面包。

来自小胖老师袁惟仁的歌曲，2000年的《爱情与面包》。在爱情当中，你跟他一样当一个赌徒吗？还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爱情与面包我都要兼顾哈。时间是3:11，目前的路况消息，请大家继续留意到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

新北市三重区环河快速道路接龙门路这边正在施工，请大家小心一下。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回一个单听到两样东西的集合，什么与什么。这一首歌 ,1995 年来自陈慧娴的《骄傲与落寞》，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极端的差异哦。

对我们来讲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要试着接受他们，而不是逃避他们。接受之后呢，学着在各个情绪到的时候呢，可以最圆融的去面对。3:16，回忆歌单要持续到3:30哦，我们还有3首歌的扣打。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70年代非常知名的校园民歌手陈明韶，他也是金韵奖的首届冠军歌手。要听到的是他在1980年的歌《浮云游子》专辑里面的《老人与海》。

怀念的歌声，陈明韶，1980年的歌《老人与海》。3:20，今天的回忆歌单，两样东西凑在一起，这种不同的议题，有些是很搭配的，有些是很冲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殷正洋2014年的歌《东与西》。哎呦，这个一左一右的东西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自阴正阳，东与西。两个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歌曲当中诠释出来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高凌风1993年的经典歌《魔鬼与天使》，送给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3点34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路的支持与锁定，阿金的值班任务也快结束了。今天晚上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传进来，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目的地，安全第一。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大家，在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2点17分的时候接获这边是有火警哦，那就一直没有后续的更新了，不晓得火警现在处理的状况如何哦。那也提醒大家，你经过的时候呢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也不要围观，因为现场呢可能会有警车啊、消防车啊一些人员呢在进行救灾作业。好，那接着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台61线的南北双向，这里的观音交流道是不能走的，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麻烦北上的朋友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正在轮流施工封闭。还有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待会6点钟。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机车跟汽车道，持续到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哦，因为路跑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三线的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的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卡巴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时光。听到来自吴美玲的歌声《好故乡的情歌》。

吴美玲的歌声和故乡的情歌，在他乡的旅客，尤其是像阿金这样子到别的地方

工作的人呢，都会有那种思乡情怀哦。啊，讲到故乡呢，就会想起很多事情，把这些想念化为行动啊，常常回去看一下自己家里的长辈，陪伴家人啊，有这个机会回去就回去哦，不然等到久了之后呢，有时候时间不等人啊。在外的旅程呢，自己独身一人总是会比较辛苦一点，有些话没办法跟别人说，有个伴总是比较好的。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旅伴》。

There You'll Be 来自 Faith Hill 费斯希尔的歌声，三点五十分。节目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来继续提醒大家，桃园市桃园区的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的。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哦，希望火势是顺利扑灭了，那大家都平安哦。也提醒一下各位正在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基本上都在下雨啦，可能大大小小都有哦，麻烦大家雨中行车，不管大雨小雨都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歌曲，他们是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充满感谢之意的歌曲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来自木星为你写了一首 R&B 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让宇宙陪你早上四到七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晚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请关注快道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要请大家持续留意到的是，在2点多的时候，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这边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也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施工路段国道3号的北上汐止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观音匝道，这边南北双向都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麻烦你先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先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2线西行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最后是台北市的路跑活动，因为有交通管制的关系，目前

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的三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怀宁街双向从贵阳街到凯道全线车道管制，持续到今天下午的四点钟。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4: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3: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4: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6: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7: 听路况，
8: 探索星球，
9: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谈谈心聊聊天，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跟大家陪伴你们啦。

最近也快要到了暑假嘛，不知道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呢？因为到了暑假，服务业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因为大家都要去迎接更多的人潮，同时也是有这个更多的小朋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开始放暑假了，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就是一个快乐王子。所以我们要来聆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大象体操的歌声《快乐王子》。希望你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快乐，一起来聆听大象体操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它的管制时间呢是在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都会进行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爱报后离灾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进行工程的，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在国道5号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原本也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到的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14，一起回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马上来带给你今天的天气到底是会如何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13号。今天的清晨呢，各地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发生。那到了早上呢，各地都会转变为多云的好天气。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你是在雷雨区域内呢，要请您注意的就是雷击以及强阵风，而且因为最近比较常下雨嘛，山区容易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况发生，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尽量不要去山区或者是溪边啊、河边活动，尽量去避免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接着到了晚上的时候，南部地区降雨机会呢会逐渐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到了温度方面呢，就是各地的高温都会略微的上升，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可能会来到27到30度，中南部则是30到32度，各地的低温差不多都在23到26度。再来跟你聊一聊离岛的天气，澎湖是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8度，妈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26度。所以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到我们的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活动，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也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咯。如果你今天有要开车骑车啊，都务必要小心慢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机会。接着来聆听到的是洛宁的歌声，雨停了你会回来吗？这首 歌曲过后呢，就要来迎接我们的新闻消息。那今天有一位小小

来自洛宁雨停了你会回来吗？大家早安，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蛮陌生的声音，可能有点陌生，但好像又会有一点点的耳熟。我是今天大家这个光速情报站的小小特派员，我是六六。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有印象，可能在好像几个月之前六六有出现在宇宙的节目里面，这一次又是来担任一个这个小小情报员的角色，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新闻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了。那首先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最近我们有一个体育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了，就是我们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六六自己其实不常关注足球相关的体育赛事，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真的哇，大家都非常热烈的讨论，所以六六也稍微看了一下这样的新闻，那有一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们足球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在6月

6月11号的时候开始了嘛。那在6月12号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个开幕赛的赛事，在6月13号，也就是今天呢，在3点的时候会有一个加拿大对战波赫的小组赛事，那9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小组赛，就是来自我们的美国以及巴拉圭的一个对战的状况。这次的这个赛事呢，我们会持续进行到7月中旬，也就是季军赛的时候会在7月19号的上午5点的时候进行，冠军赛呢则是会在7月20号凌晨3点举行。哇，六六自己是非常期待这次冠军到底会降落谁家，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体育竞赛的赛事咯。

天的光速情报站呢，就带给大家一个这样子来自一个体育赛事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一首来自摇滚童谣的歌声，大家来运动，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三号在北上汐止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他们的施工时间会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作为替代，时间呢会

至115年的5月15号晚上7点半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是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9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啊，小心慢行，也要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再进行通过。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不知道刚刚对于这个巧巧进来的特派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好了，再来欢迎他，跟他聊一聊刚刚自己的一个心得是什么。来聆听到郑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

来自郭俊树的歌声《明日来客》。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那我们来欢迎刚刚的特派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1: Hello，Hello， 好难得六六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现场，想必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都在呼呼大睡，不然就是我们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现在行驶在路上，还是说你现在在家中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事不宜迟，让六六马上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0: 好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然后今天呢是来跟宇宙一起陪伴大家在空中有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是担任一个小小特派员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新闻状况。
1: 那刚刚经过这个小小特派员的感觉，你觉得现场这样上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吗？
0: 现场上节目其实会觉得跟听众朋友是更贴近的，然后在跟大家分享新闻的过程其实有一点小小紧张。
1: 为什么会小小紧张？
0: 因为觉得像刚刚我有说到嘛，可以感觉到站在就是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其实是跟我的声音跟听众朋友是更接近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很近距离的接触嘛，然后让我会觉得说其实蛮期待，但是又觉得很怕自己可能会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太好的。
1: 那我其实就更好奇啊，就是因为你在上一次来的时候你有帮我做一个整点报时嘛，那你现在的那你现在刚刚播新闻和现在整点报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还是都是一样哇心跳跳好快哦？
0: 对，因为毕竟好像对于在这个金广的麦克风前面还是没有很熟悉，所以还是会觉得不论是报新闻或者是整点报时，在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上面还是需要在更多的可能熟悉的程度要再提高吧，会比较自在一点。
1: 就是要学习在镜头应该说是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面前它有一个类似透明窗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六六坐在我的对面，同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光，所以每次在讲话的时候我都会稍微看一下荧幕中的自己，今天的头发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
0: 一种照镜子的概念，
1: 对，就是好好的检视一下，不止自己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外貌啊，还有自己的仪表，是不是现在适合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不管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好一个好的形象在嘛。那六六，你当时候也跟我一样都是实习生嘛，你就觉得说，你在做实习生和现在再来金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或者是说其实又觉得自己好像更加的进步了，在于自己的口说方面啊，或者是逻辑方面？
0: 我觉得在反应能力上面来说是有稍微比较进步一点，毕竟也是来上过宇宙的节目帮忙播报了几次路况。对，然后还有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从实习到现在可能坐在麦克风前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事情的这段时间里面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成长比较多的是对于一些比方说声音作品的一些精致程度，还有觉得什么样是好的作品的敏感度有稍微比较提高一点。
1: 像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应该说是你觉得现在会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作品，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元素在？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每个人的听感相对来说一定是不太一样，就是毕竟审美也都不太一样嘛，但我会觉得整体来说流畅跟衔接上是很舒服的，这是最基本的要素。
1: 我很能理解到流畅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要常常播三个小时的时候就会觉得有时候讲话会突然卡一下卡一下。真的是播报的时候你要全神贯注的在你自己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同时包括在做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聆听我之前做的 podcast， 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其实呢我在询问问题的时候中间也很常卡来卡去的，但是透过剪辑的一些方法啊，它就可以把我们中间不顺畅的地方都把它这样子顺过去，让大家感觉到原来它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我觉得在剪辑这方面上面呢也要有很多的琢磨，还有很多的造诣，那你在剪辑这上面也是有相当的一个进步吗？自己觉得啦。
0: 我觉得可能是差宇宙一点啦。
1: 我六六真的是太会夸张，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

0: 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当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心情很好，而且他常常就是会勇往直前带着我们一起向前。所以他想带来的第一首是吕强的歌，那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吕强的《不退》。因为其实在我在可能做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常常也会有蛮多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的地方，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多的力量的，所以也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0: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聆听吕强的这首《不退》。

来自吕强的歌声《不退》。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6，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了。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到6月13号，下午2点钟再到下午4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三个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

加留心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4线双向在10到20公里之间，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正在

0: 军的位置，台一高架双向目前也是在进行工程作业，原本有轮流占用到了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这几条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唯一要请您注意的就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刚有跟六六聊了聊天嘛，那再请六六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村广播电台啊，没有啦，就是其实我也是淡江的学生，但今天就是来到宇宙的节目上面，然后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4点到7点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也可以听到六六以及宇宙的声音，就觉得哇，这个时间也是可以很开心的，打起精神再出发，好好上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
1: 没错，然后刚刚听到就是那个宇宙他其实有分享了他自己的社群媒体，就是分享六六的贴文这样然后我有看到就是下面有听众朋友蛮开心说今天六六又可以来到空中跟大家见面，六六真的是倍感荣幸，谢谢大家的爱戴
0: 每一次看到有听众就是来分享说哎、欸，很高兴听到谁的声音，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我们每一位广播员在心中都会觉得哎、欸，好开心哦，就是大家有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开心，有很有兴趣的再去聆听说我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元其实都还蛮认真的在准备，就是希望能带给你满满的内容，还有最多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广播好像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希望透过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在你们的身边好好的让你们有继续往前的动力，不管是在开车呢还是在你在家中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都可以好好听一听我们的声音，让你觉得好放松。
1: 没错，而且其实就每一个人的回馈，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真的每一次看到我都觉得哇好开心
1: 我光看那个宇宙的社群下面的留言都觉得很替他开心
0: 哦，对，大家都好友善哦，
1: 对，而且很热情，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好感动哦，就是宇宙这么用心，因为其实我也算是看着宇宙很认真在筹备那些作品以及就是他的节目单元，然后就觉得哇其实他这样子做这么认真的在做单元的过程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他的人陪在他身边，我其实觉得也蛮开心的
0: 被讲一讲我都觉得哇好心动啊，这句话六六真的是太会讲了，是不是要开启一个互夸的方法？
1: 没有真的啦
0: 但是很常会看到听众就是在下面跟我说声早安，虽然我都会可能隔一天或是隔下个礼拜才回复你，因为我在工作时间回消息跟大家讲说早安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适合啦，在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会很高兴的跟大家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也有一个好的精神来度过这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我们要来话说回来，六六你觉得你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和在景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1: 哦，因为我之前也在景广实习过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跟两个电台之间不一样的差异好像比较是偏向说我们节目的形式会比较不太一样。
0: 嗯，该怎么说，
1: 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的话就是学校的实习媒体，那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只要我们提出一个完整的企划书，然后自己想要做什么样兴趣的单元都是可以的，虽然说尽管好像也是，可是我们在就学校的这个实习媒体的单位里面啊，它的篇幅跟时长会比较稍微短一点，它会是比较是专注在一个小时内的节目这样子。
0: 嗯，哦，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1: 嗯，
0: 那其实也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单元呢其实好像都会设定在30分钟之内。
1: 嗯嗯，
0: 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比较精实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让大家了解说哎、欸，我们单元当中可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消息，让你有满满的资讯量，然后让你来带领一个美好的一天发生。
1: 没错， 相对丰富啦、
0: 对啦，要这么说也是。那这样子因为暑假有要到来了嘛，就像一开始有跟大家说的，我们毕业了
1: 我们

0: 我觉得在毕业这一段时间遇到了非常多的人，我觉得还蛮感谢的，就是从大一到大四，我算一个还蛮有贵人缘的人。哎，我也是，就觉得这一路上好像
1: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感觉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在出手相助。嗯，能理解。我觉得在于我自己仕途的这一方面也是同样，当时候去来实习金广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假日的主持人的位置，到了隔一年就马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0: 了。而且其实我跟陈佑有在私底下稍微聊过，说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彼此都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嗯。<笑> 像是陈佑之前在做那个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蛮多的好朋友吗？或者是蛮好的一些店家这样？对，那个时候每个店长都很热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发现大家都会还蛮高兴
1: 有人去理解你要去讲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想把他们真正热爱、真正喜欢的东西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去跟他们聊说，诶，你们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啊，或者是聊的天是什么啊，再把这些事情发扬出去，其实他们都会很愿意去跟你讲，去跟你分享他们知道的内容。 所以在我自己做这个Podcast单元的时候，会遇到说蛮多的。我觉得每一个受访者对我来说都是一段很珍贵的缘分，也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呐。那六六你呢？你有觉得，诶，你是在大学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贵人吗？我自己也是觉得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很多
0: 对我有非常多帮助的贵人，然后自己也是在跟他们相处之间觉得很感动，因为不论是在当下的采访结束之后，或者是在后续，他们其实都还是会跟我持续的保持联络，然后有一些新的资讯或者是活动都会想要邀请我再参加，这样子就等于说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关系。
1: 变成了一个好拍档的概念了。对，但是虽然说他们可能是稍微有些是公家机关啊，或者是有些是私人的单位，但我觉得他们这种很热情的密切跟我们这些可能好像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小的记者持续有这样子的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而且真的在我们很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伸出他们的援手，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单位。<笑>
0: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六六来四点到七点这一段时间陪伴大家聊聊天啊，也有在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广播上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的歌声，也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某两个字有关，你自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们的拍档，来自郭靖的拍档。因为其实这首歌曲是在我常常很多时候觉得有点精神不振<笑>
0: 或者是需要开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歌曲，它可以给我满满能量。所以一样，同样这首来自郭靖的拍档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这一首拍档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曲风吗？你自己认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轻快的，所以才让你在休息或者是说比较疲惫的时候想聆听它？ 嗯，我觉得他很轻快，而且很相对来说很有点活泼，有点阳光的感觉。
1: 哦，难怪你会想要分享这个拍档给大家。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六六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事不宜迟，马上让我们来聆听郭靖的这一首拍档。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那管制时间呢会是6月12号的下午4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更正一下，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呢，首先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再来是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了，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再来是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原本是有在进行一个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同样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原本也是有一个工程

昼夜轮流占用到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以及匝道，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里也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不知道刚刚小小的访谈过后，你有没有更了解六六，或是更了解宇宙了呢？接着我们来聆听到杨米人的歌声，杨米 Man 的歌声，原谅我。

来自南希·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4，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外面的天空。目前天色是有渐渐亮起来的情况发生了，但还是没有到那么亮，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咯。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现在好像头脑有一点昏昏的，或是好像有点想睡觉，那务必要先找一个休息站或是可以休息的地方好好的睡一觉，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蔡健雅的歌声《原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由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再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在台北市目前也有一个路跑活动会进行管制作业，那管制范围是在新生高架桥往北，时间会是早上的4:30到早上的8点，再请您多加留意。已经排除了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原本在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所以可以安心通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继续聆听今天的歌曲，来自小宇宙的歌声，原谅我不能爱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成阻路的，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点半的时间点要来聆听的歌曲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开心的呢还是欢喜的呢？还是说你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疲倦呢？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嘛，因为我们都在过着好几种不一样的人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学生，有时候我是一位广播员，我们都有不一样的身份。一起来聆听这个2009年的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百种生活》。
1: 最后这首歌《一百种生活》送给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2，那目前呢要请您多加留意，要请您帮忙找人咯。那目前呢有一位身高150公分，体型比较瘦小，但是他的听力、视力以及心智都是正常的。那他讲台语不识字，那他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白发，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袖上衣以及黑色长裤，并且穿着拖鞋。她是一位女性，她叫做高张玉。那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人的话呢，再麻烦您拨给警局，好协助这个巡查以及调查。接着再跟您补充，她的年龄是在85岁，以及失踪地点是在高雄市前镇区西甲里20-03路82-33

目前的天色也是整个都亮起来了，所以会有行人开始出来走走动动咯。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如果有看到行人要过马路或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接着来聆听到强变乐团的歌声《生活》。

来自吴力昂的歌声，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2，不知道今天的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毕竟今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的生活总是会特别的丰富。只要礼拜日的到来，也会感觉到，哎，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平日的时间累积的压力啊，累积的疲倦，就在假日的时间点好好的把它放光光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日本？日本有一个蛮有名的地方，就是秋叶原。那它是很多动画啊，或者是动漫，他们都会有相关的周边会在那边嘛，所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多人的一个地方。那我自己是还没有去过日本，我再过大概几个礼拜吧，就会去日本一趟。但是好像不会到秋叶原去，可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有一天能去秋叶原走走逛逛的话，应该会是心情蛮好的，因为我做了一个二次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单元嘛，就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其实是蛮喜欢动画的一个人。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咯。再来是台北市有两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有一个在115年6月13号，也就是今天早上5点到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有进行一个管制的路跑。那管制路段呢，有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者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的方向。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是在台北市有一个交通的管制措施，也是这个路跑活动，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车道的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原本秀山路95号是有火警发生的，目前已经排除咯。最后要跟你说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务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小心留意。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来到了6点钟了。那我们6点到7点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星球有关的，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星球呢？蓝色的星球还是太阳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星球，我都很喜欢，因为我是 Universe。 我刚刚在讲说要不要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拿这个名字出来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笑话，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冷冷的天气有没有真的是被冻僵了，真的好像不太适合。那我们来马上来聆听一首跟阳光相关的歌曲，来让你的身体暖起来，一起来聆听周杰伦的歌声《阳光宅男》。

0: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日不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最近天后就是比较不稳，常有下雨，为了维护行车安全，开车之前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刷以及轮胎的胎纹胎压。那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行进间也请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切勿疲劳驾驶。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障碍物的。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也是有障碍物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目前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喽。再来提醒您，台北市有两个交通管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是在今天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管制路段呢是在仁爱新生路口，管制车辆往西，只有留南侧的慢车道可以通行。再来是信义金山路口，管制公车往西。最后是信义杭州路口，管制车辆往北。再来另外一个交通管制呢，是从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今天6月13号的下午4点，管制路段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线各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最后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是在桃园市桃园区秀山路95号的火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警广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文慧茹的歌声，《做你的太阳》。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6:22，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165打炸仪表板的相关资讯喽。我们来看到，在6月11号星期四这一天呢，总共有4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719万元，那相比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6月4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是421件，财损金额来到1亿6353.8万元。那这个礼拜它是诈骗案件受理数是降低了，可是我们的财损金额反倒是提高了，也就是我们的诈骗案件虽然比较低呢，可是每一个诈骗案它的金额都比较高一点。

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跟你讲一讲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受理数的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17件，财损金额来到 74.4 万元。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受理数25件，财损金额来到 475.4 万元。第三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36件，财损金额来到4227万元。第二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7件，财损金额来到2077.5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38件，财损金额来到1575.9万元。所以说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就是小心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案件，小心不要再被诈骗咯。

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我们的诈骗案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在网络上购买水果呢？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嘴馋网购水果，不慎误入诈骗圈套。我们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受害者就叫他小片。小片是一名荔枝的爱好者，那最近他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卖荔枝，就是玉荷包，照片上面这些荔枝呢看起来非常的好吃，看起来很 juicy 啊，价格也非常的合理，所以小片就主动联系卖家说，诶，我好想要去买你们的荔枝哦。对方就回传一个宅配公司的订单连结，说填写收件的资料还有付款资讯，诶，这样就没有问题咯。小片就照着这个连结点进去，然后进去这个网站啊，每一个项目服务项目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卖家就建议小片去点选客服人员，会比自己去探索这些填资料还要快得非常多，所以说小片就点击客服了，连结直接导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加入好友之后，对方就说，诶，我是一位官方服务专员，那这官方服务专员呢就引导小片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确定订单啊还有付款的状态，接着说为了避免扣款错误，就需要小片操作 ATM 汇款到指定的账户进行验证，那对方呢语气也是相当的自信，也是非常的平稳，所以小片就觉得说，嗯，这可能只是一个什么交易的安全程序吧。汇出了一点钱之后，对方就说，哦，现在是要退款的，所以说小片呢被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操作给搞迷糊了，少少的傻傻的听从对方的指示，就提供了他自己无卡提款的授权码，还有支付宝的 QR code 也都给了出去，只为了赶快来完成退款以及验证的流程，并且更夸张的是对方还要求要寄出名下的金融卡，这个时候小片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整个流程根本就不像网络购物宅这个网络购物宅配的正常程序，他回头仔细才发现，诶，所谓的这个连结呢以及客服 LINE 都是假的，为了贪图方便期待不出门就能吃到甜美的水果，没有想到就误入了这样一个诈骗陷阱当中，那他最后也只能伤心的向警方报案。那他当中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解析解析，首先就是对方伪造成了知名的宅配公司页面，降低民众戒心，第二个就是将交易从网页平台转到 LINE 私讯，方便操控并隔开这个官方查证的机会，第三个就是以 ATM 验证或是付款确认这些话术来去合理化转账行为，并且利用新式的支付工具，像是 QR 码或者是无卡提款，来引导被害人做出金流操作，最后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受骗了，就会要求对方寄出金融卡，彻底榨干他的账户，并且沦为人头账户。那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

以这个案例来说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宅配物流公司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或是 ATM 来去进行付款验证。第二个就是网络的购物一定要透过官方平台或者是知名的电商，千万不要轻易乱点击陌生连结。第三点就是要求 ATM 操作汇款来验证账户，就是一个诈骗的高风险警讯，不随意配合这些提供无卡提款或者是 QR 码的转账。这就是今天银河警报站要带给你的这些防范诈骗的内容，希望你都可以记起来，不要让自己的荷包再一次空空啦。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

来自瘦子的歌声《太阳》。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9，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这个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林俊杰的歌声《星球》。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杨慧宁，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3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都是多云时晴的。那马祖南北干机场只是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没问题，谢谢慧宁。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提醒您。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林口出口呢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了。同样是国道一号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障碍物嘛，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也是有障碍物的，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最近会比较容易下雨嘛，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 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咯。除此之外啊，也因为近期容易下雨，所以最近这些土石啊比较容易滑落，所以尽可能呢，如果可以不要去山区，我们就不要去山区。还有我们的这个溪边啊、河流边啊，也尽量都不要接近，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可能哦。现在天色整个都亮起来了，那我们出门在外呢，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有看到这个行人朋友要通过马路的话呢，我们就先慢慢的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那如果你现在是刚起床，觉得脑袋有点昏昏的，就要马上去开车或者是马上去骑车的话，我们先等一下，先确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也要同时去确认说我们的车子有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要保持好一个好精神，我们再继续出发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6，那宇宙即将要跟你说拜拜啦。等等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阿珍，让他陪你在空中聊聊真心话，说说大冒险。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宇宙 Universe。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绿光》。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喽。再来是台北市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时间会是6月12号的下午2点到6月13号的下午4点钟，管制路段为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线各3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全线车道。

另外也有另外一个路跑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也就是今天6月13号的早上5点到早上8点钟，管制路段呢有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公园以及公园到中山，东西双向全线道路都会进行管制。第二个就是在怀宁街、贵阳到宝庆的南北双向全线道路。第三个就是新生高架道在金山匝道以及八德匝道管制上会管制上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南下在335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的，目前排除了。国一南下在343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最后是在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宜兰线的宜兰线界前呢，目前是有落石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小心慢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是6月13号，已经来到6月的第二周了，不晓得大家的6月份过得如何呢？那么我自己是很期待下周的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放假呢？那么时间来到7点10分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活动的，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管制的路段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三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道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早安信箱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戴尔·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那么这本书中呢，有一句话是：微笑不花一毛钱，却价值连城。大家不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吗？明明微笑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但它却不用花钱，也不用准备，甚至呢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是可以让人家感到温暖啊，以及友善的一个小小动作。像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记住某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他说过什么大道理，可能只是在某一个瞬间，他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微笑，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好哦，好友善的感觉。那么在生活中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瞬间哦，像是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朋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鼓励的笑容，或是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里，家人对你露出的那个微笑，都会让你觉得好像原本很沉重的心情呢，瞬间就变得放松咯。而且呢，我自己觉得很神奇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微笑以后，最先被治愈到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哦。因为微笑不只是

是一种表情，也是一种态度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即使今天不完美，我们也要温柔地面对这个世界。即使遇到困难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呢会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一定会有低潮啊，比较累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微笑。那么这个微笑呢，也不是要假装我们自己很快乐，而是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给自己多一点的善意，也给别人多一点的温暖哦。很多时候呢，一句鼓励，一个微笑，都能成为别人最需要的力量。所以今天不管大家有多忙，都要记得微笑，可以是对家人啊，也可以对朋友，甚至是对同事，也可以对镜子里的自己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1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

choosing. He then got the lay down car.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呢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段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二线东向在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有很多的木条散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基隆路前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在台14甲呢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假日期间哦，也就是持续到这个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呢到11点钟是会进行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从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呢都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Only 有的爱唱歌的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风面有稍微减弱一些，整体的水汽有稍微减少，不过在今天的清晨上午，北台湾还是有少部分的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到今天中午过后，部分的中部以北金山区的平地，或是在宜兰、花莲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午后雷阵雨的部分。那其他地区大致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在山区活动的话就要留意哦，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在山区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那今天的天气变化主要是出现在晚上哦，因为随着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开始逐渐的增强，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开始增加。到了明天，整体都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整个西半部地区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所以今天相对是一个稳定，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天气，明天整体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要留意周末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的高温有逐渐的上升，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7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那此外，今天清晨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地区有一点起雾的现象，所以能见度稍微差一点点，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留意。以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马上就来到40分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路跑的，那么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钟。管制的路段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的内线车道、淮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宝庆路的全线车道，以及是在新生高架往北呢，金山南路跟八德路刚刚是有管制入口匝道的，目前已经开放通行咯。还有仁爱路、中山南路到金山路呢，中间的快车道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警管哦。以及在台北市这边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去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以及呢，在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行进的路段会经过中正路、新庄路、成林路、中和街、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今天跟明天呢都是有进行绕境活动的。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那么不知道大家的所在地现在是不是正在下雨呢？这个星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这周上班呢已经迟到了2天，真的是每天都塞车，真的是提早出门都还是迟到的那种哦。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说，明天开始呢雨势会越来的越大哦，要请大家出门一定要更加小心了，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更加注意安全哦，下雨天真的是开车好危险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首呢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Sweet Spot， 这首歌呢我自己超级喜欢，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下雨天听这种比较轻松啊比较放松一点的歌曲，就会觉得哇这个雨天好舒服啊。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呢，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一辆小货车停放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7.9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咯，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丰原区呢，在中正路693号前，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的，因为路面上有坑洞哦，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大丰路5段呢来通行哦。以及在台72线呢，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施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大安到苑里的路段呢，路面上散落了许多的木条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9线南下在68公里二城前的路树倒塌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2线东向112公里新北市以及宜兰线的分界前呢，有落石掉落了，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明天跟后天哦，也就是6月14跟15号星期日跟星期一呢，是会进行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会经过的路段呢，在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还有中港路以及中信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了，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咯，我们来收听最后一首歌。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来收听，来自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那么这首歌曲结束，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